准孤王在大隋王朝皇帝面前保奏一本，我要让他身居高官。这家太保一听，哦，还让他当官啊？你还跟他这感情没断呢？气得十二家太保谁也不说话了。那好吧，父王，那咱们就追，与我追，追到潼关。是。随后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奔着潼关来了。此时此刻，秦琼和单官邸两个人在树林子里边挂上了马铃铛之后，催马直奔潼关。当他们赶到潼关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这折腾一夜了，天放亮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到潼关城外，单官邸向城上高喊：“喂，守城的，快上里边禀报魏文通，就说杨王特派十三太保到山东济南有紧急公事，快快开城，不得有误。”城上守城的军卒一看，听说杨王派的十三太保，急急忙忙倒在魏文通的帅府里边禀报。魏文通起得早，刚刚起来，正在漱口，听城上的军兵这么一禀报，魏文通马上快点把这个漱口终结，洗了一把脸，全副披挂。魏文通心想，怎么的，十三太保来了，要路过我的潼关，有要事上山东。哎呦，魏文通想起来了，杨王当初在这路过潼关的时候，酒席宴上再三向魏文通讲述十三太保是如何如何的好，同时还有过那样的话，十三太保就是杨王，杨王就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要路过潼关的时候，有令无令都要多加关照。魏文通想，十三太保现在因公在这过潼关，我可得好好的招待，慢待了十三太保影响我的前程。所以花刀帅魏文通立即点起500官军，放三声大炮，城门大开，列队相迎。三声炮响，500官军由打城里边出来了，雁翅排开。花刀帅魏文通跨骑着自己这匹铁青战马，马鞍桥德胜沟挂着那口三挺板门刀，花刀将嘛，善使大刀。魏文通出来之后，一看见单官邸和秦琼就在前面，魏文通急急忙忙在马上报案：“哎呦，十三太保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秦琼在马上看了看魏文通：“魏帅，今天我奉了父王之命，山东有紧急公事要穿城而过，魏帅，打扰了。”“哦，十三太保。”既然来到这里，天刚破晓，想是你们早饭未用啊！啊，快快请到城中我的帅堂之内，用完了早餐再登城不迟。单官邸说：“跟您说吧，魏帅，情况万分火急，一刻不能停留，我们就得进你的这个西门，出你的东门，穿城而过，不能在这吃饭。”魏文通说：“哪有这种道理呀？你们从长安到这里来，饭都不吃就过去，那么杨王要是将来知道的话，怪罪我，我担待不起呀。”单官邸说：“魏帅，跟你说实话吧，如果说你要管我们这一顿饭，耽误了这个公事，杨王知道了，那怪罪下来你才吃罪不起呢。这顿饭小事，公事事大，快点让我们进去穿城而过。”“哦哦，那好那好，如此说来，你我同行。”花刀帅魏文通跟秦琼、单官邸三个人并马而行，奔着潼关城里来了。一边走着，这魏文通心里边就合计呀、啊，合计什么？合计怎么给这十三太保打溜须呀、啊？魏文通心想：我留他吃饭，他这公事急的一顿饭的功夫都没有，这饭不能吃，饭不能吃，我就这样把他迎进来，那头把他送出去啊？这显得我这太不热情了，这将来见了杨王，那十三太保要跟我一说，这我就受不了啊，我得怎么溜须呢？这魏文通是会溜须的人，人家讲啊，会溜须的讲就是溜须看着没溜须，不会溜须的让人看着溜须瞅着再溜须。魏文通属于那种溜须要自然形成，

能让人家看着你是有意的、有目的的，给人打溜须。所以魏文通就想怎么找这个契机。他一看秦琼这匹马，哎，他忽然发现秦琼马脖子上没铃铛。魏文通这个人观察很细致，记得当初在这潼关穿过的时候，这十三太保那马脖子上挂那铃铛很特殊啊，好像是一个什么紫金的啊。所以魏文通今天就问了一句，哎呀，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怎么没有铃铛啊？秦琼说，别提了，公事紧急，我们匆匆忙忙就牵出马来，慌乱之间没有挂铃铛，忘了挂了。哦，是这样啊。哎呀，十三太保，您是十三太保，这马脖子上不挂串铃铛它看着不好看呢。正好我这闲着有一串铃铛，哎，给您这马脖子挂上来呀，快点把我那串铃铛拿来。魏文通马上吩咐手下人去拿他那串铃铛。他那串是什么铃铛？这是魏文通自己精心打造的一串铃铛，七个铃铛，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魏文通打这个铃铛是干什么的呢？不是给自己马脖子上挂的，他把这个铃铛打好了，是准备给应该给的那样上级领导的。这个铃铛打成了，装好了盒，一直在那放着，他在等待机遇。可是今天一看秦琼这马脖子上没有铃铛，魏文通心想，这个铃铛给他恰其时也。所以手下人马上就把这个铃铛盒就拿来了，这铃铛盒就打造得很精致。把这盒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来七颗白金的铃铛，叫白金七星铃。魏文通甩凳应该下了马，亲自把这个铃铛给秦琼这马脖子上挂上了。魏文通说，十三太保，这挂铃铛啊是别人送给我的，我那个马脖子上已经有了铃铛了，用不着，今天呢送给您，哎，恰其时也呀。有道是宝剑送与烈士，红粉赠给家人，这个铃铛除了十三太保这匹马脖子上挂，别的马脖子他也不配挂。跟您说，跟我送铃铛的这个人呢，他跟我讲了，他说这是白金的，叫白金七星铃。为什么魏文通把这个话说明白了？魏文通心想，你不要以为这是钢的，这是白金的，这个价值在这儿呢，十三太保你要明白。魏文通心里一合计呀，这个铃铛给他马脖子一挂上，比送给他什么东西都好。一个是价值他得知道，白金的七星铃精品，再一个是在马脖子那挂着，他一催马，这马一跑，这铃铛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一响，他马上就会想到，这是魏文通给的，他忘不了我呀，想着我魏文通，他在阳王面前就得给我说好话呀。所以这铃铛挂完之后，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秦琼说，魏帅，如此厚礼，我秦琼受之有愧。哎呀，十三太保说哪里话来，哎呀，阳王都说过您就是阳王，阳王就是您呐，你们父子如此亲近，那么这铃铛挂在您的马脖子上，就由于我孝敬阳王一样啊。啊，秦琼说，如此说来，那就多谢了，我们这马上就上路穿城而过。且慢且慢，十三太保，你们在我潼关穿城而过，早饭不吃，我魏文通心中不忍呐。稍等稍等，来呀，去把那个东西拿来。他说了个把那个东西拿来，冲着手下人那么一使眼色，手下人可能就明白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拿了一小盒，上官迪在这着急呀。上官迪心想，你在这瞎磨蹭功夫，一会儿杨林真要是追到潼关来就坏了，我们俩要在潼关城里那就麻烦了。上官迪就跟魏文通说，魏帅你快点吧，我们时间紧迫，来得及来得及，一会儿的功夫。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小盒来，这是什么东西呀？这盒里边装着东西，这可真是别人送给魏文通的。因为魏文通他爹呀在老家中风偏瘫，倒在床上不能动，所以有人就给魏文通送来这么一个东西。这种东西是精心研制制造出来的，叫人参鹿茸膏。说这个东西让老爷子吃了之后，能使他的中风偏瘫这病就

好喽，能下地走动，这是祖传秘方，对外不讲。东西做好了送来了，这是给他爹的。魏文通啊，没给他爹拿去，给秦琼拿来了。魏文通把这盒拿过来之后，把这盒打开之后，十三太保，这是人参鹿茸膏，人家跟我讲了，吃一块可以一天不饿呀。您二位公事繁忙，不能在我这里用早餐，就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路上解饥，如何？说到这里，把这盒往里一递，上官迪拿过来，好好，这我收着。上官迪心想，这玩意儿有用，路上以此来解我们的饥饿问题。上官迪把这玩意儿就放到褥套里了，放到褥套里，冲着魏文通一报案：魏帅，承蒙你多放关照，回来的时候再表致谢。哎呀，哪里哪里，您说话太客气了。魏帅，我们走了。魏文通说：送。魏文通随后就送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就出了东门了。出了东门，两个人上路之后，回转身来报万拱手：再见了。他们那儿走了。魏文通转身回到潼关，回到潼关，刚到帅府里边坐下，西门外的门军进来报：启禀魏帅，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在西门外等候您见。啊！魏文通一听，怎么回事？今儿个这是出什么事了？十三太保刚走了，怎么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都来了，在西门外等着我？哎呀，这事怪了。魏文通一想，靠山王杨林来了，这迎接杨忙，这规格得比十三太保高啊。迎接十三太保那是500人放3声炮啊，这得集中2000人，得放9声大炮。哦，这魏文通马上就在潼关城内集合队伍。哦，集合成了队伍之后，我告诉大家，靠山王杨林来了，我们要放炮出营。他这一集合队伍，这一说要放炮出营，这就耽误功夫啊。这一耽误功夫，杨林已经在潼关城外。杨林坐在马上，怀中抱着囚笼棒，心里这急，心想怎么回事，城上军兵往里禀报啊，怎么这么半天这魏文通还不出来，干嘛呢？还睡大觉呢？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为什么还在睡觉？杨林急，急也没办法，城门不开，他没辙。一会儿的功夫，听见城里边咚咚咚连放9声大炮，城门一开，魏文通没先出来，这仪仗队先出来了。魏文通这儿倒没有专业仪仗队呀，但是迎接杨林的这个，那都是魏文通再三嘱咐、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夸夸夸夸夸。杨林这气，心想：魏文通，你跟我摆这个干什么？我先急等着要见你。杨林就喊上了：让魏文通前面回话。十二家太保一齐说。这个时候魏文通催马就出来了，来到杨林的马前，吁，一在江上水镫临鞍，下了坐骑，马前跪倒：魏文通参拜王爷。他哭咚往里一跪，杨林在马上就先问：魏文通，孤王问你，那十三太保秦琼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可曾来到潼关？王爷，他们来了，他们来了，现在潼关之内吗？走了。啊！杨林一听，怎么来了又走了？魏文通，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他走得那么快，他们不说有紧急公事要到山东去办吗？我留他吃饭，他们说也没有时间，急急忙忙入西门出东门，我刚把他们送走。什么？你刚把他们送走？魏文通，你是潼关大帅，这潼关乃是八水长安的大门，这个大门你就是这么把的吗？来人你就放走吗？魏文通，你可知罪？啊，王爷，小人把守潼关，知道身有重任，只是这潼关城虽然阻挡行人，也分是谁呀、啊、王爷。这十三太保和上官迪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您的金皮大令，

0: 者说了，王爷您忘了吗？您在陆廷通关的时候，酒席宴前跟小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您说您就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就是您，不管有您的令箭还没有您的令箭，十三太保来到通关，让我都得多加关照。小人对王爷的嘱托牢记在心，至今不忘啊。王爷，您说这样的话，您忘了吗？
1: 嗯，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0: 您，哎呦，魏文东心想，这老爷子说完他忘了。王爷，这是您说的。
1: 嗯，杨林仔细一想，是，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在酒中我讲过，有令没令，十三太保来了，你都得关照。杨林心想，我吃饱了撑的，我说这话干什么？那个时候他没想到啊。杨林说：“魏文通，你知道那秦琼他是什么人吗？
0: 他是您的十三太保啊。
1: 他现在不是我的十三太保了，我跟那秦琼有杀父之仇
0: 啊！您跟秦琼有杀父之仇？
1: 是，秦琼的父亲乃是当年南陈主马明官的总镇秦仪，那秦仪死在孤王的囚笼帮下，在灞桥头上，孤王跟他讲明此事，秦琼才知道我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孤王想要把秦琼捉获带回长安。
0: 魏文通，你把他怎么就这么轻易地放走了？哎呦，王爷，这是小人我不知道啊。
1: 魏文通，我命你速速骑马，收拾大刀，带领着你的队伍给我追赶秦琼，要把秦琼给我生擒活捉而回。
2: 是，王爷。
1: 遵命。魏文通立即转身上马提刀，带领着100名轻骑队，他随后就进了潼关了。
0: 王爷这边就让王爷进城吧，让帅堂等候，我去追拿秦琼。
1: 同时魏文通向王爷表示，秦琼他跑不了，我一定把他拿回来。
0: 魏文通带领着100轻骑由打潼关城里边就出来了，出了东门，顺着大道往前追赶了。
1: 一边追，魏文通一边后悔。
0: 后悔什么？魏文通心想，魏文通啊，魏文通，每回都打溜须打溜须，今儿个这回打溜须打错了，拍马拍到马蹄子上了。我那7颗白金的七星铃啊，那是多少钱呢？我是几个月的俸禄银子没花，攒着打的那么一挂铃铛，我给他挂上了。给他挂上，这铃铛还能回得来吗？那人参鹿茸膏那是给我爹的，我没孝敬我爹，我孝敬他了，结果闹了半天，杨王是他的杀父仇人。你说我这个溜须打的，魏文通啊，你呀，越想越后悔，啪啪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子。后边这一个官军都愣了，心想：“哎，魏帅，您这是干什么？”
1: 魏文通说：“你们不知道。”
0: 魏文通催马往前追。
1: 魏文通这匹马挺快，追着追着，远远的魏文通瞄着影子了，看见秦琼和上官迪了。怎么回事啊？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出了潼关之后，这哥两个就放了大胆汤了，以为前面没有再拦挡他们的地方了，所以这哥两个走到双岔路口的时候，哥两个说咱就得分开道了。上官迪说我先回家，您有了什么出头之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送信儿。上官迪把入套里边的人参鹿茸膏拿出来交给秦琼了，秦琼想留给他一半，上官迪不要，说咱们分道扬镳，他日相会，后会有期。上官迪顺那条路走了，秦琼顺这条路刚一走，回头一瞧，后边追兵到了，魏文通在马上高喊一声：“秦琼，哪里跑？”嗯，

放眼江湖，认真混账，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啊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白我哋游长江，一生啊陪你做萧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和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那么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5和0，明天限号1和6。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晴见多云，西北风4-5级，阵风6-7级，到了夜间呢是晴见多云，西北风转西风3-4级啊。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23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现在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空气在优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哈。首先呢，是在今天早上的8:10，滨海新区气象台把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所有街镇将有西北风4-5级，阵风8-9级，局地阵风可达10级。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各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停止室外高处作业和起重吊装作业，防范高处坠落引发的事故。生产渔船、油船等船只进港避风，停止海上相关作业，做好应对大风

准备工作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及时上报。那么国内方面的预报预警信息呢，也是三预警齐发哈。在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呢，5月6号，也就是昨天的晚上8点至今天的晚上8点，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6级风，阵风7-8级。另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好的，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以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市方面的热点动态。五号晚，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评议组认定六例裁判错漏判，其中包括金门虎一例点球漏判。中超联赛第九轮，天津金门虎对比武汉三镇。比赛第90+14分钟，天津金门虎31号队员在对方罚球区内和武汉三镇19号球员争抢球后倒地，裁判员决定错误漏判犯规和罚球点球漏判黄牌，VAR未介入错误。

近日，天津规范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收费管理工作，明确民办高校学费、住宿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学校自主确定收费标准。昨天，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开院区一栋新楼正式启用。新楼总建筑面积将近8万平米，用于门诊和住院，从设计上采用大门诊小病房的设置。昨天，滨海新区防潮海堤二期工程正式全面动工，老海堤统一加高、加厚、加固，全力守好沿海防汛安全关口。今年五一假期，天津交警查处涉酒交通违法行为70余起。今年五一假日期间，天津全市邮政快递业累计处理快递包裹5339万件。再来关注到天津茱莉亚学院2025至2026学年进入到尾声，那么从昨天开始将举行10场公开音乐会和大师课，包括合唱、室内乐等，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部分座位。在昨天晚间，天津的多个影院都推出了19.9元的低价影票。再来关注到海河沿岸又一个绿道建成开放，国家天津会展中心海河绿道日前全面建成开放，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好，关注完了本市方面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国内方面热点。昨天，特斯拉宣布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9万辆汽车，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S 和 X 车型。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昨天，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太空”宣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昨天，最高法发布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最新司法解释，明确了开门杀责任认定赔偿计算，自今年6月30号起正式施行。昨晚，五粮液集团公司发布公告，拟30亿元至50亿元增持五粮液股票。昨天，三星电子发布公告，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再来关注到啊，在日前有网友发文说，河北衡水一个公园跑道旁边发现一名疑似被遗弃婴儿。衡水方面回应，辖区派出所已对此事立案侦查，孩子呢已送到福利院，有人妥善照料。最近，河北唐山马路上啊出现马在路上跑，人在后边追。当事人呢说，公马是跟随母马狂奔，五个人狂追了3公里，追了3个小时，在前方堵截才抓住。马场呢也是说哈，说这匹公马价值170多万元。
在五一假期，武汉天河机场立起了一块安检提示牌，明确任长超过6公分的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带上飞机。昨天山西交警通报白车高速上逆行的情况啊，驾驶人因不熟悉路线逆行驶入高速公路主线，罚款200元，记12分，扣留驾驶证。再来说到有游客在湖北旅游订酒店哈，订到公安局。在五号的时候，有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湖北旅游的时候订酒店订到了公安局。当地呢回应，酒店啊在办公区域后边的一栋楼，是不属于公安局经营的范围。昨天重庆万州区市监局通报一家饭店回收地沟油事件，表示暂未发现，调查仍在进行，如有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肃处理。再来说到最近上海多位年卡用户还发现迪士尼景区手账的末尾把迪士尼错印为迪土尼，那上海迪士尼服务热线方面回应，将会统一制定解决方案。昨天陕西省渭南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回应展出假编钟的情况，表示呢是仿制品，标牌更新衔接不及时，原件呢已经恢复至原位。再说说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呢在海底捞就餐的时候是丢失了一部手机，查找之后呢发现是店内的保洁阿姨拿走了，但是对方拒不承认，甚至将手机送去驿站，企图寄往外地。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南非卫生部长昨天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昨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

邮轮共发现八例汉坦病毒感染者病例，目前呢，该邮轮停泊在非洲外域海域之中。那么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0: 每年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森林草原防火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防患呢？
1: 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区野外烧荒。禁止在林区抽烟。

0: 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内野炊。防火期内车辆驶入林区需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1: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2: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五一旅游市场的一些现象。其实在之前呢，咱们的这个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来关注到了位于这个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景区。那么悬空寺景区呢也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呢，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悬空寺是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门票是由原来的3000多张缩减到2000多张。哎，原来是每天售卖这个登临票开放到3275张，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呢，也是限流到2475张。嗯，所以呢也是在这个接下来五一期间游客大量的增加，有媒体记者呢就发现需求催生着生意。原本呢100块钱的登临票被黄牛在网上是翻倍的炒卖啊。所以呢也是让部分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那么就在前两天5月5号的时候，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嗯，对，在最近的山西浑源也是回应了悬空寺景区的乱象，查办了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购票账号啊。之前呢在咱们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当中和大家，我们先来关注到在事情发生的前面的阶段，有这个媒体曝光，包括我们的央视都曝光了这样的一些情况，有游客凌晨很早5点多钟就去买这个买票了，但是呢5点多钟排队却买不到票啊。而后呢遇到黄牛说其实3个人只要300块钱，但是有黄牛是开价要说要卖给他们800多块钱啊。事实上呢，有关于黄牛倒票的情况，仅是呢今年五一期间悬空寺景区乱象的冰山一角。据报道呢，当地也是存在着非法揽客到危险区域拍照的现象，有呢黑车司机收取40元之后，把游客是带到公路边的一处护墙打卡。而呢这面护墙的墙旁边就贴着有一些标语像是落石区域湾急坡陡严禁攀爬的一个警示的标语。不远处呢隧道口车辆是一辆辆的疾驰而过，安全隐患显而易见啊，对，非常的危险。那根据回应呢，不管是对于黄牛在网上加价的去代购门票，还是黑车揽客到一些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等相关当地的相关方面并非没有治理行动啊。例如呢对黄牛，当地五一期间截至到5月4号是拦截到了240多个违规账号，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那后续呢还将通过有关部门和网络平台沟通，对于一些违规购票的帖子去进行屏蔽，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如此的种种措施，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显然呢不算达到预期的理想。那么黄牛翻倍倒卖门票以及黑车揽客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客观存在的，说明呢管和管住之间也是存在有不少的落差啊。 对此，那么看到有评论指出，景区方面现有的打击手段有必要继续升级啊。要知道，一边呢是正规渠道的一票难求，一边呢是可以轻易加价从黄牛手上买到门票，这样的现实的矛盾不仅仅是在伤害着游客的权益，也是在侵蚀着景区的品牌形象和景区的长远发展啊。但是呢，回过头来看哈，我们再来说到这件事的这复杂性，就在于这样的乱象，哎，往往呢只在一些人流高峰时段，比如说五一啊，集中体现。一般时间里面呢，像黄牛和黑车揽客的这个生存空间，哎，或许并不大。所以呢，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真的要构建一套全年有效的常态化防范机制的话，既呢要面临着成本的难题，也呢受制于资源调配的现实的约束啊。可以说，单纯依赖集中打击，恐怕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那么除了特定啊这种时段的强化针对性打击，提高违法成本之外，还得从宏观层面推出一些综合性应对举措哈。对，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对于法定假期等一些客流高峰的窗口，是不是呢可以在科学评估文物保护承载力和游客需求的基础之上，适度的弹性调整景区的限流措施啊。对，就像悬空寺来说吧，今年的4月1号的时候呢是开始了一个这个限流的措施，但是呢到5月1号的话，大家啊这个游客的需求根本是供应不到啊。哎，从这个增加供给出发，压缩黄牛倒票空间啊。再比如呢，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淡季旺季的差异化的门票定价等等这些叫做经济杠杆，去引导大家错峰出行呢？哎，不但呢有利于遏制黄牛黑车，所以呢这些建议呢也能够缓解高峰期景区的运营和保护方面的压力了。那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看呢，我们说悬空寺的乱象哈，很难说是特例啊。门票一票难求，灰色服务趁机补位，乃至安全风险被放大，更像是热门景区在集中出行时段爆发的一种周期性的顽症啊。从根本上说呢，落实带薪休假，推动错峰出行的常态化，才是破解供需矛盾、缓解景区治理压力的根本之策哈。所以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道理很简单，当集中出游的供需矛盾缓解了啊，滋生黄牛和黑车的土壤自然就会没有那么肥沃了。好了，我们来收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万水千山总是情。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4: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4: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3: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4: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5: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哎，说到哈，这个五一假期间，瑞幸的吉祥瓶装咖啡几乎是深入到

所有的在路上的场景啊，像是便利店的货架上啊，还有商超的冷柜里边，哎，各种的交通枢纽、自动贩卖机等等，随处呢可见瑞幸的瓶装咖啡啊，瑞一瓶儿的身影啊。像是有三款哈，这个门店经典的口味都是装在了300毫升的瓶身里面哈，有生椰拿铁、经典美式和 UC 美式，定价呢大概是6到7块钱。那在五一之前，哎，4月28号的时候官宣上市，上市的首日24小时销量便突破100万瓶啊！得说到瑞幸瓶装咖啡上市呢，即卖爆了。那三款咖啡呢，都是由国际咖啡品质鉴定师进行着品质的把控，采用呢无菌冷罐生产工艺，锁住风味啊。有消费者呢，评价说和这门店喝到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个也是呢大家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了，一个口碑了。而那单瓶6到7块钱的定价，直接就是打出了限制口感、预包装、价格的一个认知差，网友的直呼还性价比是超高的啊。我们看到评论区里大家也是呼吁说哈，说瑞幸你要推出，努力推出哈更多口味的瓶装版啊。

好，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豆包的付费订阅啊。对，在最近呢，豆包 App Store 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同时披露有三档的订阅的价格啊。豆包的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的连续包月，每个月是200元，连续包年2048元；专业版的豆包哈，连续包月每个月是500元，连续包年是5088元。从定价上来看呢，标准版的每个月68元是略低于 ChatGPT Plus 大概每个月142元的价格的哈。那么专业版的500元则是对标企业级重度生产力的一些场景。目前呢，豆包各端产品里面暂时没有出现相关的付费入口啊。所以说呢，也是一件这件事儿哈，豆包付费订阅的这个版本的价格在最近两天就曝光了啊。那么据报道呢，也是随着这个曝光，豆包官方也是回应的说，豆包呢始终提供着免费服务，那么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豆包呢也是在探索哈，推出更多增值的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的需求啊。那么据透露说，付费功能呢将会主要专注于一些复杂任务还有生产力的场景，包括 PPT 的生成啊、深度数据的分析、影视制作、超长文档的解析、专业 AI 绘画、4K 视频生成等等。免费的版本呢则会继续的面向日常对话、短的一些文案还有翻译、答疑等轻量化的需求啊。这个付费版本的价格一曝光哈，也是登上了这个热搜。我们看到评论区里有网友说哈，说其他的 AI 可不许跟豆包学哈。

其实关于这个在豆包啊，这个突然曝光了这个收费价格的版本，同时呢在这个五一假期哈，对，在短短的五天期间呢，豆包都是两次的霸榜了热搜啊。对，一边呢你看是最高5000多元的一个付费的包年的套餐，一边呢也是随着这个有一个话题的热搜内容，就是用豆包呢，有人说搜索林渊红就给出了范伟哈，这样一个所谓连近代人物和演员都分不清的一个低级错误的出现。有网友就发问了，还说花了钱还买不来靠谱的答案， AI 收费的底气到底在哪儿呢？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话题的讨论，那么在明天的说新闻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我们来展开的说一说啊。好，再说到在文旅方面，5月5号，多位网友发视频称一处景区悬崖秋千项目发生事故，致一名未成年女游客受伤。网友呢当时发布的视频当中，一名女游客在穿戴好安全绳之后，被缓慢地送出安全区域，期间呢一直有声音重复到哈，没绑紧。在游客刚滑出安全平台之后，立马跌落悬崖。有网友称，此事发生于5月3号，该名女游客跌落后碰撞到悬崖峭壁。那现场工作人员穿着的背心标有重庆探险营的字样。当天官方成立的调查组发布通报，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事故发生后，华营市立即成立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入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也会同家属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停业整顿。近几年呢，这种被称为是悬崖秋千的网红项目也是多次发生了事故。去年呢，有央视记者曾走访我国第一个投入使用这种悬崖秋千的重庆市某景区，有呢旅游从业者表示啊，游客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几十万的人排队前去体验。有专家也是告诉记者说，如此惊险的新兴游乐项目在最初制造和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并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制造企业大多是没有大型游乐设施制造经验的企业，基本是凭自己的经验设计制造，在摸索中建造和投入使用。目前呢，全国在用的300多台悬崖秋千设备之前并没有纳入特种设备进行监管，也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那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运营单位的管理水平差异也很大。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只有获得制造许可的企业才能设计生产这类设施。目前呢，国内只有10家具有丰富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经验的企业获得了制造许可。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大家的讨论和发出的一些疑问哈，大家在说到这种高危项目的安全检查和工作培训又在哪儿呢？好，再来说一说网传所谓的红果短剧收费的消息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在最近的抖音集团方面的发文说，网传所谓的红果短剧收费的信息不实。那实际的情况是，为持续丰富平台视频内容生态，满足大家多样化的观看需求，红果短剧陆续引入了一些影视内容。根据相关影视版权方合规要求和行业惯例，那该部分占到极少数比例的影视内容是需要开通 VIP 权限去观看的啊，而呢免广告会员的服务只是满足用户差异。

化体验的一个自愿的选项，不会强制的收费大家去掉广告，也呢不会改变用户免费追剧的核心模式。不管是免广告的 VIP 服务，还是极少量需要 VIP 才能观看的影视内容，都是2024年2月份红果早期初开始就有的功能啊，并不是近期的一个新动作啊。好了，这波的热点新闻和大家我们的关注到之后，来收听一首歌曲吧，稍回来。

0: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
1: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好，说新闻正在直播哈，天下人说天下事儿，我们来说说这个健身方面的事儿哈。说到云健身的这股风哈，终究是吹到了老年人的身上啊。据报道呢啊，随着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全民行动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是加入到短视频健身大军当中哈。可是呢，有些短视频健身却误导了一些老年朋友啊，像是跟风哈短视频去减肥，有六旬阿姨啊空腹爬楼，然后呢爬晕了，还能有跟着健身老达人练防摔，有七旬老人打羽毛球打到胳膊端水都费劲啊。还能有号称能够提供运动外卖的上门的代练啊，22个视频当中的老人竟然全是85岁啊，就连锻炼的效果都惊人的雷同。所以呢，说到在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哈，短视频健身既不违规也不低俗，相反呢还属于积极健康的正能量。但是呢，部分健身博主乃至所谓的哈健身老达人，却利用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打着守护健康的名义，收割着流量和钱财，甚至呢无视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用一些伪科学去误导啊，使这个跟练老人面临着新的健康风险啊。客观而言呢，在家里边我们打开手机就能跟练云健身，的确是降低了我们的运动门槛，陪伴式的体验也让健身运动不再孤单枯燥啊。数据显示呢，截止到去年的6月份，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的规模是达到1.61亿人，所以呢，这样一个数量可观的老年人加入到短视频的云健身里边，实属呢情理之中啊，并无不妥。但是呢，因为老年朋友一些信息辨别的能力哈，相对还是比较弱，那成为网络欺诈的主要目标群体之一啊，各种的坑老骗局让人防不胜防。也是呢，这次哈被媒体曝光的短视频的伪健身，正是很多的骗局当中极具有迷惑性的一种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报道当中，大批哈这20-30岁的网络教练纷纷就变身夕阳红减肥导师了。在视频当中呢，哈也是金句频出啊，像千金难买老来瘦，代谢一慢百病生，退休开始身材管理，直接就逆龄20岁啊。对，这些话术也是精准的对应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啊。但是呢，很多的运动本身其实是不适合这种线上的跟练的，比如说隔着屏幕无法及时的去纠正一些错误的动作，一旦呢发力不当的话，就很可能会受伤。更何况呢，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是千差万别哈，不少人患有慢性病、基础病，那锻炼不当也是极易诱发病情的加重啊。但是呢，部分的短视频博主却不顾这个现实，照搬年轻人的高强度有氧锻炼模式，明确的就超出了老年人的身体承受的范围了啊。那些健身老达人展现的训练强度，长期缺乏锻炼的普通人更是难以效仿。而呢，这些博主的核心目的除了博流量涨粉，就是带货牟利啊。那么说到带货哈牟利哈，在相关视频下方也是有带货链接，那些宣称老人适用还有训练无隐患的壶铃等健身器材，安全性适用性到底怎么样，恐怕就不能只听博主的一面之词了。

哎，再加上如果没有这种专业检测和资质认证的产品，搭配一些伪科学的训练指导，无疑呢也会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健康埋下双重隐患啊。那针对当前啊，健身行业已经迈入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阶段，有专家也是建议有必要加强云健身行业的规范和监管，制定行业准入标准，建立完善的线上线下健身规范体系，如此才能让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更多人安心的去云健身啊。对，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全社会也都应当是关注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期待更多贴合老年人需求的健身产品的出现，而非呢现在收割流量财富的套路横行啊。互联网适老化建设的着力点，除了要操作便捷，更应守住安心安全的底线，共建老年友好社会啊。对，你看评论区里面大家也是在说哈，说对短视频里的这个其实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哎，看到了这样的短视频，居然人家说什么说什么都信啊，出了事儿那对方人家肯定是不负责的，免责理由呢就是说个人体质方面的差异啊。主要是还是有些哈部分的这个视频目的哈，为了带货直播，也是呢会卖各种虚假的保健品啊。其实有的时候在跟朋友聊天起来的话，像现在的这个年龄，我们说还是要打打这个太极拳八段锦，其实也是对身体挺好的，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也是要安全的去健身啊。

听到的歌曲呢是郁可唯的《像小时候一样》哈。那么今天5月7号，今天呢2026年高考倒计时的一个月，那相信呢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家里面蓄力冲刺的我们的学子们也是有兴奋啊，也有紧张，所以呢作为家长也是要告诉孩子，我们跟孩子说，一定要相信在无数个日夜锤炼当中，你呢已经练就有强大的内心，长出坚韧的翅膀，也是呢愿你激发豪情，以梦为马，执笔为剑，奋力奔跑，一直往前，收获属于自己的星辰。好，那么距离我们今天来说新闻的结尾也是快要接近了，听到一首胡夏的《时光少年》，在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本期编播齐文，监制吕红，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明天上午10点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

0: 三集。财富第三集，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本地财经。五一假期，渤海之滨风光正好，东江听涛，海河枕梦，滨城民宿也是全线飘红，青海资源变身流量密码，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本地市民流连忘返，假日消费亮出了耀眼成绩单。实验室团队聚焦脑机接口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与生态构建等难度，实现了一批重磅成果和创新突破，持续为打造我国脑机接口领域创新高地夯实底座。我们来关注报道。
1: 近年以来，脑机海河实验室积极推动平台建设工作，立足滨海高新区，全面打造我国脑机接口产业核心策源地。实验室团队获批国家药监局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成为我国医疗器械研究领域的八家创新研究基地之一，标志着脑机接口新型医疗器械发展进入到监管科学创新研究新阶段。与此同时，在创新协同与生态建设方面，以脑机海河实验室为核心创新源头的脑机谷也在滨海高新区成立。脑机谷聚焦脑机接口关键技术突破、临床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将积极打造集科研转化和产业协同于一体的创新高地。目前，作为中国脑机谷首批入驻企业，脑机海河实验室隐喻企业东脑医疗、恒心启明等已陆续入驻。近年，脑机海河实验室团队将积极抢抓脑机接口领域加速产业化进程、引领新一代技术的重要机遇期，重点攻关脑机接口软硬件平台，推进建立技术、伦理、标准三位一体的国际竞争力体系和高质量脑机接口专业教育体系，围绕重大工程应用转化需求，开展具有原创性和颠覆性的无人区前沿探索，争创脑机接口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面向产业需求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打造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应用示范区脑机谷。
0: 滨海新区一跃一链专业产业化系列推动会信创集成电路产业专场对接活动近日在信创海河实验室举行，聚焦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搭建供需精准对接桥梁，助力高价值专利高效转化落地。
1: 本次活动系统发布了天津市信创产业专利导航报告，全面梳理技术路线、竞争格局与创新方向，为企业研发布局、风险防控提供科学指引。依托中国信创谷建设，滨海高新区已形成完善的信创产业生态。高新区信创产业局现场详细介绍了产业建设成果与政策。响应创新主体需求，天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详细介绍了信创产业专利预审政策。信创海河实验室介绍了国家信创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以及产业联盟的工作情况。
2: 信创海河实验室在整个团队里面将会提供在信创产业技术研发、产业服务以及生态促进方面的这个重要支撑。同时呢，这个我们将进一步通过搭建好整个这个国之中心的协同创新的平台啊，促进好整个协同创新的这个生态。同时呢，这个针对我们天津信创产业目前产业链上面的这个共性关键技术以及这种前沿刚需的这种关键技术来进行协同的攻关，从此呢产生出高价值的这个专利啊，通过我们这个国之中心的平台呢，来推动我们高价值专利的这个培育、转化以及产业的应用。
1: 此外，活动聚焦专利技术供需精准对接，集中发布了一批高价值创新成果，推动创新资源高效转化。围绕产业发展关键需求，活动还同步搭建了人才隐喻、金融赋能、知识产权三位一体支撑体系。下一步，滨海新区将紧扣主导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强化知识产权供给与转化服务，持续以知识产权硬核实力赋能产业迭代升级。
3: 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五一假期，首航高科天津分公司加紧赶制

0: 一批新订单保障交付，而他们的产品也在这个假期成为了甘肃的一处新景点。
1: 这个五一假期，戈壁滩上的一个特殊景点超级镜子发电站火了。12000面定日镜环绕着260米高的吸热塔，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这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百兆瓦级商业化项目，年发电量约3.9亿度。这座总投资超30亿元的电站，从核心设备到智能控制系统，全都来自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首航高科总部在甘肃，在北京设有研发机构，看中天津市宝坻区距离北京近，将分公司设在这里进行成果转化。从去年开始，企业启动新一轮技术创新，在整个塔式光热发电站里，定日镜占近一半的成本。这次攻关就是要把115平方米的大镜子缩小到33平方米，在保障光热转化效率的前提下，能够减少钢材用量，降低约20%的成本。别看只是尺寸变小，背后是结构、算法、精度的一系列重构，每个连接孔的精度要求达到正负0.2毫米。
2: 直观的看，好像是一个平面平的镜子，其实它是有一个微微的弧度的。如果精度达不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反射的光就散掉了，就起不到任何的效果了。
1: 半年多的反复试验之后，小型化定日镜实现量产，并很快接到了市场订单。这个假期，企业也在为新疆泾河县光热储能新能源项目批量生产定日镜，规划年发电量超过1亿度，预计年内投产。
3: 定日镜数量是约1.7万，我们生产已经完成了70%左右，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后续的我们还有两个项目正在等待生产，目前正在处于产品设计和排产阶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期正在直播，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财经方面的消息。据最新消息，美国与伊朗接近最近达成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时释放缓和信号。受此影响，国际油价5月6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7.03%， 收于每桶 95.08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7.83%， 收于每桶 101.27 美元。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事很有可能结束，协议可能包括伊朗将其高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方面则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议，预计将在48小时内做出关键的回复。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乐观情绪升温，这会直接推动全球风险偏好提升，欧美股市全面上涨。
1: 五一假期后首个交易日， A 股市场强势爆发。5月6号上证指数收涨 1.17%， 报 4160.17 点，深证成指收涨 2.33%， 报 15459.62 点，创业板指收涨 2.75%， 报 3778.16 点。科创50指数表现最为亮眼，一度涨幅超过 9%， 最终收涨 5.47%。全市场成交额突破3.25万亿元，创下近三个月的新高。盘面上，存储芯片、算力租赁、半导体、贵金属等板块涨幅居前。北向资金单日净流入超过了120亿元，连续八个交易日保持净流入。科技股行情延续， AI 算力、半导体成为绝对主线，寒武纪、海光信息等核心标的创下新高。
0: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增长45.15%。
1: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增长 21.2%， 餐饮收入增长 31.4%，

0: 民健康服务增长 40.1%。
1: 5月7号，渤海银行、天津医药、渤海化工三家发行主体成功获准发行全国首批科技创新债券，5家发行主体拟募集资金规模达60亿元，天津实现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三类发行主体全覆盖。
0: 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发布2026年将聚焦全链条创新能级，改革整体效能、要素配置水平、区域协作质效、精准服务能力五大提升，系统开展200多项重点任务。产业赋能以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为核心，金融聚焦打造全球飞机租赁中心和国际船舶租赁中心。
1: 滨海新区一季度 GDP 增长 5%，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5%，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9.6%， 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15.8%， 线上社联额增长 12.3%， 外贸出口增长 14.5%， 新三样出口亮眼，锂离子蓄电池增长 141.3%， 天津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增长 24.2%。
0: 天津市商务局监测471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五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9.3亿元，同比增长1.7%，累计到店客流量达138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滨海新区发放2600万元消费券，带动消费1亿元。
1: 据海关统计，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清洁机器人出口77.5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31.6亿元，同比增长42%。
0: 5月6号，央行开展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1.4%不变。当天有2929亿元逆回购到期，单日净回笼2669亿元，隔夜下跌5.6个基点至1.271%。
1: 一季度全部 A 股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17.68万亿元，同比增长4.66%，规模净利润1.59万亿元，同比增长6.59%，科创板净利润同比增长207%，电子、军工、电力设备、计算机板块净利增速均超过50%。
0: 一季度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重要的投资方向，新能源、高端制造为投资热点。
1: 央行、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文，将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提升至1.2万亿元，扩大支持范围至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14大领域，首次纳入研发投入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
0: 东方证券5月6号披露预案，计划通过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证券100%股权，券商业整合进程加速。
1: 工信部起草方案，到2027年至修订轻工标准200项左右，到2030年基本形成全球领先的轻工业标准体系，牵头至修订国际标准占比提升至8%。
0: 美股再创新高，道指涨1.24%，报49,910.59点，标普

0: 500涨 1.46%， 纳指涨 2.02%， 均创下历史新高。 AMD 股价飙升近 19%， 中概股普遍上涨，百度涨幅超过 11%。
1: 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96.8美元，涨幅约2.81%。白银期货涨幅达5.07%，逾创一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0: 离岸人民币盘中突破6.81关口至6.8180，在岸人民币收盘报6.8149，上涨0.27%。美元指数下跌0.3%至97.993。
1: 近日，特斯拉召回美国市场近21.9万辆汽车，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 等车型。召回原因涉及软件问题和硬件故障，将通过 OTA 远程更新或到店维修解决。
0: 谷歌提交方案包括调整新闻内容展示方式，增加对出版商内容授权等，欧盟正在评估。
1: 深圳五一楼市成交396套，同比增长近50%。据了解，新房网签275套，同比增长45.5%；二手房成交121套，同比增长80.6%。一线城市楼市出现了止跌回稳迹象。
0: 三星宣布将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已购用户售后服务继续保障。国产品牌迅速崛起，抢占市场份额是主因。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的吧？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1: 财务第三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经济板块，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盘点。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近日发布的五一假期消费的出行数据，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的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了突出的亮点数据线。我们来关注报道。
7: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 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0: 五一假期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让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
8: 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9: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正在直播当中的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的是热点方面的消息。最近美伊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美国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了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方面表示，伊朗战事很有可能结束，协议可能包括伊朗将其高度浓缩铀运往美国，而伊朗方面则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议，正在通过巴基斯坦传达回应，预计48小时内做出关键的回复。这一消息也对全球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油市场反应最为强烈，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5月6号暴跌 7.83% 至101.27美元每桶，纽约原油下跌每桶7.03%至95.08美元。市场预期若伊朗接受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全球石油供应链的紧张局势将有望得到缓解。
0: 与此同时，欧美股市全面上涨，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指报49910.59点，距50000点整数位仅一步之遥。标普500指数涨1.46%，纳指涨2.02%。欧洲主要股指同样表现强劲，德国 DAX 指数涨2.12%，法国 CAC 40指数涨2.94%。英国富时100指数涨2.15%，避险资产黄金价格则上涨约3%，至每盎司4696.8美元。地缘政治的缓和信号显著提升全球风险偏好。分析师指出，若美伊最终达成协议，将对全球能源格局、贸易通道、安全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全球经济有望迎来新的稳定期，但市场同时保持谨慎，关注伊朗方面的最终回应和美国后续政策走向。
1: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市场以一场强势开门红拉开了序幕，科创50指数飙升 5.47%， 逼近了历史高位，沪指站上了4160点，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25万亿元，创下了近3个月以来的新高，北向资金的净流入超过120亿元。这并非简单的节日情绪反弹，而是市场基于企业盈利改善和政策精准的托底，对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战略的一次深刻的再定价。
0: 从基本面看， A 股上市公司一季报交出亮眼成绩单，全部 A 股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6.59%，科创板净利润同比大增207%，创业板增长22.38%，在结构

0: 上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等高技术制造业成为盈利核心贡献。电子、军工、电力设备、计算机板块净利增速均超过50%。一季报超70%公司实现盈利，951家公司净利润突破1亿元。
1: 政策层面的利好在持续的加码，央行将科技创新的再贷款额度提升至1.2万亿元，覆盖了 AI 算力、芯片研发等14大科技领域。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算电协同体系建设。工信部等部门同步推进了轻工业标准化战略，目标2030年形成全球领先的轻工业标准体系。
0: 在产业趋势上，全球 AI 产业链高景气正向资本市场持续扩散。字节跳动等头部企业加大算力投入，56亿美元锁定35万颗 AI 芯片，带动上游芯片、服务器、光模块订单爆满。一季度中国机器人出口达113.2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高端制造出海势头强劲。机构普遍认为，市场逻辑已经从估值驱动切换至盈利驱动，结构性分化将主导后市，建议聚焦两大方向：进攻端紧扣 AI 算力、半导体设备等硬科技赛道，防御端关注高股息央企作为底仓。
1: 为您提供全面的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节目最后，编播苏坚、罗健，代表监制吕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我们关注的，
6: 我们身边的，
5: 各种信息发布，
6: 法律问题咨询，
5: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6: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5: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松晓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这里是 FM100.1 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播松晓，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晴间多云，白天仍有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风力减弱至微风。

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是14度，体感温度最高24度，最低是13度。今天的花粉过敏气象指数为2级。周五到周日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持续升高。周五市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周六有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周日有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两天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到32度，最低气温呢也会达到21度。那下周一到下周三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到33度，最低气温18度到21度。那在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全力开通，25870101、02和0303。另外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以及同名的新浪微博和抖音账号，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互动留言。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民生时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日前记者从滨海新区区委人才办了解到，为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才服务环境，切实提升人才在滨海生活的获得感和便利度，滨海新区推出政府消费券滨城人才专属通道，持证人才无需参与社会公众渠道的限额抢券，即可以通过官方指定平台便捷领取专属的餐饮福利。此举标志着新区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再添务实举措，有助于进一步营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生态。

0: 近日，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与产业创新发展局等七家单位共同举办法治护航自贸、检查赋能发展主题系列活动，签署检护自贸行动方案，集中发布三项检护自贸领域的重要工作成果，凝聚多方合力，共同为护航区域营商环境建设和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1: 活动中，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与产业创新发展局、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东江片区、机场片区、中心商务片区三个片区，以及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贸联动创新区、中心天津生态城自贸联动创新区七家单位共同签署关于加强检护自贸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护航天津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行动方案。方案明确各方在法律监督、制度创新、风险防控等重点领域深化协同合作，构建覆盖全域、衔接国际、精准高效的法治保障体系，全面提升自贸试验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会上，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单位集中发布三项检护自贸领域重要工作成果，与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对外贸易法律风险防范提示手册，为自贸试验区企业提供对外贸易领域常见法律风险防控指引，与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自贸试验区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实务问答，聚焦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领域60个常见问题，助力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发布检查户企服务清单，全面梳理检查服务举措，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2: 不少企业在走出去和创新发展过程中面临大量共性法律难题，有的企业不熟悉境外

0: 助力。手册的发布呢，实际上是给我们的出海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风险的提示和法律的保障的一个指引。
1: 距离今年主汛期还有一个多月，滨海新区老旧泵站更新改造工程正在全速推进。目前改造工程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将在今年汛期前全部完工。届时一批服役多年的老病号泵站将重获新生，区域排水能力将得到大幅的提升。
2: 4月29日，在滨海新区海洋核电泵站改造现场，记者看到三台全新购置的固定回转式格栅储物机已摆放在场地内，工作人员正在对新设备进行检查，一位潜水作业人员正一步步穿戴好厚重的潜水衣及潜水面罩，接入氧气。在工作人员的默契配合下，系着安全绳的潜水员稳稳进入泵站污水池中，开始清掏淤泥垃圾，收入掉入池中的网布，包裹好垃圾后随即将网布掉出水池，各环节配合默契，高效有序。
3: 现在更新完之后，这个排水能力啊，跟这个河道的捞渣清理能力会有很大提高。
2: 在新北地道泵站施工现场，同样是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吊车正将崭新的潜水排污泵缓缓调运至泵房井口，几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人紧握牵引绳调整入位角度。旁边地面上已被拆解搬运出来的旧泵锈蚀斑驳，与崭新锃亮的蓝色新设备形成鲜明对比。本次老旧泵站更新改造工程是滨海新区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的一个主项。全区现有雨水泵站210余座，在去年的泵站系统体检中，区水务部门发现其中83座泵站存在设备老化、排水能力下降等问题，随即启动更新提升工程。
4: 老旧泵站更新主要是涵盖塘沽片区、大港片区、汉沽片区和大港油田片区4个片区，83所泵站的更新改造。五一期间呢，我们是不停工的，我们计划是在5月底，也就是汛期之前完工，所以我们加班加点呢，把这工作呢实施完毕，保证这个新区在顺利的、安全的渡汛。
1: 今年的五一假期，东江整合文旅资源，统筹游轮出行、音乐演出、青海游览、潮汐赶海、多元业态，全方位解锁滨海度假新体验，打造一站式出游目的地。
5: 假期期间，东江文旅活动衔接紧密，内容丰富。5月1号，理想号游轮从游轮母港起航，开启海上休闲旅程，为游客带来高品质海上出行体验。5月2号至4号，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落地东江，打造沉浸式户外音乐场景，丰富年轻群体假日文娱选择。1号当晚，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亮起五一东江看海、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倍儿嗨应援灯光，向市民游客发出假日邀约，进一步点燃节日氛围。同时，海贝乐园、亲海景区等点位全面对外开放，兼顾家庭出游、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等多元需求，构建全民共享的亲海休闲空间。在东江海贝乐园，除了经典的戏水项目，近期园区新增小黄鸭矿车、裸眼九地飞行影院等特色体验，观海栈道设置巨型章鱼装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6: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也新增了许多的游乐项目，比方说裸眼九地飞行影院，为了让游客能够体验感更好，然后在小火车排队区域，我们也新搭了一些帐篷。在五一首日呢，我们的游客量就已经达到了15000人，我预测整个五一的游客量应该会达到6-7万人次。
5: 今年东江通过多业态联动、场景创新与服务提升，成为五一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7: 我觉得还不错，各种水上项目都有，小火车也挺有体验感。
1: 眼下正是牡丹盛放的时节，经开区第八大街泰达牡丹园内2万多平米的各色牡丹竞相绽放，成为了市民打卡赏花的好去处。但是呢，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呀，美景之下也有不文明的行为频频出现，让满园春色大打折扣。
8: 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步道两侧多处设置文明赏花请勿折枝的警示牌，可依旧有不少游客视而不见。不少游客为了拍出近距离赏花的效果，直接跨过低矮的护栏与安全隔离线，踩进牡丹种植区。娇嫩的牡丹花瓣被踩落，原本挺拔的植株被踩得倒伏在地。更让人揪心的是，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同赏花， 非但没有做好文明示范，反而带头。

0: 破坏花草。有的家长直接将年幼的孩子抱起，跨过护栏，放进牡丹花丛中，让孩子站在花枝中间摆拍。还有人俯身弯腰，用身体压住成片的牡丹花枝，腾出位置给家人、孩子拍照。除此之外，有游客伸手强行掰弯高高挺立的牡丹枝，凑到脸庞拍照，使得牡丹枝丫弯曲变形，伤痕累累。
1: 这个园儿的人家保护特别好，大家呢不要上里头踩呀，大家都要遵守人家这个园里的规定。
2: 牡丹盛开本是春日盛景，看到有人翻越围栏，踩踏花藤，折枝拍照，实在是令人惋惜。
0: 采访中，泰达绿化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每天安排专人巡逻劝导，但游客多，人手有限，很多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折枝踩踏不仅会严重影响牡丹生长，甚至导致整株死亡，后续养护成本也会大幅增加。这片牡丹园不光是观赏景点，还承载着植物养护科研工作，被破坏的植株对科研观测也造成了影响，希望游客们能文明赏花。
3: 花开有时，美景难得，牡丹园的绽放是槟城送给市民的节日礼物。可是翻越围栏、折枝摘花这些不文明之举看似小事，实则伤了花木，坏了风气，丢了素养。在此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份自觉和敬畏，让文明成为赏花的标配，让花朵长久绽放，也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温度和颜值。
4: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一号到五号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在广州火热开展。本届展会，天津市共有135家企业线下参展，展位数达到287个，其中包括197个特装展位。那本期广交会呢，聚焦美好生活主题，紧扣全球消费者对健康、品质、个性消费和情感陪伴的多元需求，充分展现了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向新而行、向绿而进的升级趋势。集中展示玩具以及孕婴童用品、时尚还有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在展位安排方面，天津交易团围绕地毯、食品、文具、医疗保健品以及户外用品等优势品类，紧扣美好生活主题，吸纳天津老字号和新势力企业等优质展商参展，各家企业携拳头产品和新产品亮相展会。

作为天津首条地铁线路，地铁一号线在运营过程中对列车进行不断的升级。五一假期编号为160，新车正式上线运营。列车的超强核心黑科技搭载内置轴箱转向架，将永磁牵引系统的智慧硬核底盘，属于国内首创，凭借独家全能优势，叠加满满的低碳智能配置，为市民打造更安全、更舒适、更低碳的全新城市出行体验。今年五一假期，天津空管分局共保障航班2727架次，其中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起降航班1853架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飞越航班874架次，放行正常率达到98.89%。五一假期啊，出行热度攀升，宠物寄养需求迎来了高峰，带动了相关的消费持续升温。根据市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统计，本市现有宠物寄养门店390多家，五一假期寄养宠物数量近8000只。不少寄养门店四月中旬就迎来了订单高峰，多家门店寄养空间早早的订满。记者走访了解到，某宠物寄养门店43间寄养房间假期全部满房，寄养价格每天100元到300元不等。门店呢提供24小时的托管服务，还搭建线上服务群，通过高清监控能够让宠物主人实时的查看爱宠的状态。旺盛的寄养需求也带动了宠物洗护、美容、驱虫护理、宠物用品等周边消费，部分门店相关产品每天补货，销售额将平日翻倍。相关负责人表示啊，当前的宠物行业已经朝着精细化全产业链方向发展，食品行为干预等服务体系日

0: 最近啊，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一种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呢，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说啊，可以提供这个体育外卖，到老人的家里提供增肌等这样的一个训练项目。就有网友质疑了，训练增肌担心对老年人的身体造成损伤。也有网友询问说，上门该怎么收费呢？想给家里的老人订一个。还有部分网友质疑说，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的资质呢？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网上关于体育外卖的一些短视频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
1: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2: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1:1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3: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2: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3: 那都没，
2: 上楼梯
3: 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2: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1: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4: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0: 记者在多个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的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呢大多是每个小时300元左右。记者也提到了网友们关心的教练资质的问题。那多家机构表示，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的或者是运动员出身，
2: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1: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4: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1级水平就是2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2: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也可以放心。
0: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啊，有它积极的意义，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一个新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另外呢，专家也表示，仅仅是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是有运动员的水平能力，很难真正的胜任针对老年人的这样一个健身的训练。
5: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6: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

0: 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1: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所以说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4: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5: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4: 好啊。
5: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4: 土豪大妈，
5: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4: 您在首饰店工作？
5: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4: 熊孩子，
5: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4: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5: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4: 您是龙王？
5: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4: 您是蜘蛛侠？
5: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4: 嚯，您是超人吗？
5: 我们是消防队员。
4: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5: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4: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5: 水火无情人有情。
4: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5: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4: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橙色忠诚为人民。
6: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7: 哟，够警惕的。
6: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7: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6: 我核实啊。
7: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6: 继续观察。
7: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6: 我确认一下。
8: 开会呢吧？对，
7: 确认无误，
6: 那可以相信了。
7: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6: 久经考验，我转账。
7: 嘿，你上当了。
6: 不会吧？
7: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6: 套路深呐。
7: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6: 这咋防啊？
7: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6: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7: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9: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松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吕红，导播宋文文，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悄悄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8: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7: 哦，频率是
8: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当中啊，我们再度相约在消费新主张，我是俊明，来关注到今日看点。老年折上折，自行车随行，铁路惠民新政将上线，五一假期票房人次双飘红，火爆的朋友圈 SBTI 测试究竟准不准呢？蓝莓上的这层白霜不用刻意洗掉，想要靠黄连素减肥，专家说没用且有风险。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迎回到今天的消费早知道。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519中国旅游日临近，铁路部门将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服务新举措，从开行旅游列车、发放旅游消费券，再到推出老年旅客折上折优惠和自行车随行服务，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激活服务消费的全新增长点，为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注入到全新动能。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从4月底到6月底，铁路部门呢将集中安排开行179趟旅客列车，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巡仙列车以及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5月19号当天，熊猫列车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品质型旅游专列也将首发上线。5月10号到31号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将发放5.19元、51.9元和519三档满减券，使用范围覆盖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在购买相应价格的旅游专列产品时，抵现12306酒店住宿专区在4月20号到5月31号期间发放优惠券，用户在预订酒店时可以领券抵现。12306餐饮专区在5月17号到20号将推出指定商户订餐立减优惠活动，铁路12306注册用户均可在相应专区领取优惠券。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在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部分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之后标注“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人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旅客可以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业务。此外呢，5月19号开始，铁路部门会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沿途各站试点自行车随行服务，骑行爱好者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来办理，旅客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之后，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五一假期除了文旅火爆出圈，十余部新片同映也成为了观众的重要文娱选择。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五一档期总票房突破了7.48亿元，超过2025年五一档期最终票房7.47亿元，实现了同比票房正增长。根据了解啊，天津市五一档期总票房超千万，电影《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均取得不俗成绩。这个五一档期，悬疑片占据了片单的大部分，由刘浩存、郑恺和邱泽主演的《消失的人》成为黑马领跑影视，并且汇集了吴彦祖、谢君豪、周润发、郭富城和梁家辉等影帝加盟的《寒战1994》，成绩则紧随其后。记者在天津各大影院看到，除了影片题材，很多观众愿意为老牌戏骨买单。对于档期票房，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进表示，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 Prada 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妈的情书》分列票房档前5名，这5部影片累计票房均突破了5000万，其中前2名《消失的人》、《寒战1994》合计贡献了五一档大盘票房的60%以上，档期头部影片的虹吸效应依旧显著。根据介绍，相较于往年，今年五一档新片发行结算票价整体下调，拉动档期平均票价明显走低。2026年五一档平均票价是36.4元，去年同期为39.6元，同比减少3.2元，降幅达到8%。那值得注意的是啊，根据灯塔专业版，截至到目前，2026年五一档的观影人次是1891万。提前12个多小时超越去年。在结构层方面，2025年的五一档期男女观众分布较去年更为均衡，消失的人、穿 Prada 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妈的情书女性观众占比偏高，寒战1994、
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则是男性观众更为突出。这个档期还诞生了年度的高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豆瓣开分 9.0， 断层领跑五一档的影片。根据 AI 最新票房预测，该片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亿元，成为档期内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黑马影片。最近 SBTI 傻乎乎大人格测试在全网掀起热潮，从社交平台的个人分享到职场团队的性格分析，成为了大众探索自我、理解他人的热门工具。有人将其视为自我认知的密钥，有人质疑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医生提醒，从医学心理学角度而言，其价值和局限需要结合科学理论和现实场景客观审核。医生介绍，SBTI 测试的理论根基可能追溯至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1921年提出的心理类型学，其类型属于特质性范畴，强调人格的稳定性和分类性。SBTI 测试则通过简化荣格的复杂理论，将抽象的心理特质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标签，契合了大众对快速自我定位的心理需要。测试结果的稳定性和测试结果的标准性是评估心理测试学的核心指标。目前呢 ，SBTI 测试的信效度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和学术认证。在准确性方面 ，SBTI 测试的类型划分过于绝对化，忽略了人格的连续性和复杂性。比如说，一个人可能同时具备外倾和内倾的特质，在不同社交场景当中表现出不同倾向，而 SBTI 测试则将其强行归为某一类，可能会导致结果的片面性。 SBTI 测试的标签化结果容易引发自我实现预言和刻板印象。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当个体接受某种性格标签后，可能会不自觉地按照标签描述调整自行身份。例如，被归为内向的人可能会刻意回避社交场合，忽略自身在特定情境下的外倾潜能。职场当中，管理者若依据 SBTI 标签分配工作，很可能会错失员工的多元能力，加剧职业刻板印象。SBTI 测试属于人格测试工具，而非临床诊断工具。若将其结果作为临床诊断依据，可能会导致严重误导。SBTI 测试尽管存在局限性，但还是一种有效的自我探索辅助工具。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来看 ，SBTI 测试可以帮助个体发现自身的优势特质，提升自我接纳水平。当测试结果肯定了个体的独特性，能够增强其自信心和自我认同，促进积极的心理品质发展。在人际交往和团队协作当中 ，SBTI 测试结果可能成为理解他人的切入点。通过了解他人的性格类型，我们可以调整沟通方式和合作策略，减少人际冲突。比如说，与感觉型的人沟通时，要注意事实和细节；与直觉型的人沟通时，强调未来可能性；和思维型的人讨论问题时，以逻辑为依据；与情感型的人相处时，关注其情绪需求。标签化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的认知偏差，需要认识到人格的可塑性和多样性，拒绝用 SBTI 标签限制自身或他人发展，鼓励自身和他人突破标签的限制，尝试新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三月份以来，我国蓝莓逐步进入到集中上市期，价格回落明显，从以前的几十块钱一小盒，到现在价格越来越亲民了。蓝莓正在成为很多家庭的日常水果选择。不过啊，吃的人多了，关于蓝莓的很多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蓝莓表面的一层白霜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购买时很新鲜，放到冰箱里没多久就坏了呢？蓝莓该如何保存呢？那专家介绍啊，蓝莓表面的白霜是蓝莓天然形成的保护层，本质上是糖醇类物质，可以帮助减少水分蒸发，抵御微生物的侵袭。白霜均匀反而是蓝莓新鲜的表现，不需要刻意洗掉，更不需要用力揉搓，过度清洗反而会破坏果皮，让蓝莓容易变质。蓝莓含水量高，果皮薄，一旦存储不当，很容易变软或霉变。那专家介绍啊，消费者在购买蓝莓时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外壳完整，果蒂干净，没有霉斑或絮状物；二是摸起来有紧实的弹性，不会发软塌陷；三是闻起来淡淡果香，如果出现酒精味或酸败味，说明已经变质了。存储蓝莓建议放在带孔的透气容器当中，放入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度到4度，一周内吃完更合适。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苹果、香蕉等会释放出乙烯的水果放在一起，否则会加速蓝莓的成熟和腐烂。那专家表示啊，从营养学角度来看，蓝莓最推荐的吃法是直接食用，因为其中的花青素和维 C 都是比较怕热的，加工成酱或加热烹调之后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可以搭配酸奶、燕麦一起吃，既能丰富口感，也更有利于膳食结构的平衡。再健康的食物也不是越多越好，专家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用蓝莓100到150克就可以了，如果一次吃太多，可能会引发腹泻或胃肠不适。对于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需要注意总量，合理安排在全天水果摄入当中。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再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2: 回到今天的消费新主张，我们来看今日看点。想要靠黄连素减肥这件事儿靠谱吗？专家说没用且有风险。来了解一下一种常用药物啊，叫做盐酸小柴碱。提到这个学名您可能不知道是什么药，但提到大家俗称的黄连素，您家可能都能找出几盒。黄连素临床上用于止痢止泻。近期啊，这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黄连素是一种减肥神药，甚至被冠以植物斯美格鲁肽的名号。不少爱美人士、减重人群纷纷跟风尝试，将这款常用药当作减重神器。对此啊，专家明确表示，黄连素是临床常用的止泻药物，并不是减肥药。如果盲目自行服用，还存在着健康风险。在我国呢，黄连素被明确归为化学药品，其适应症也是有严格规定的。医生介绍啊，黄连素这个药物在发现的时候是从黄连、黄柏这类的中草药当中提取出来的生物碱。随着化学合成技术的发展，目前咱们所服用的黄连素已经是通过化学合成手段合成出来的化学药了。它批准的适应症是肠道感染，比如说细菌性痢疾，通过相对广谱的抗菌效果达到止泻的作用，也就是常说的治拉肚子的效果。关于网传的减肥功效呢，专家指出，黄连素虽然在部分研究当中显示可以轻微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胰岛素抵抗，少量抑制脂肪和糖分吸收，但并不等同于可以达到有效的减重效果。那黄连素的减重作用极为有限，远远达不到减肥药的临床标准。这个药物啊，还没有在人体层面观察到可以改善糖代谢、脂代谢或者减重作用，所以完全不能用于临床减肥治疗。专家表示，黄连素作为治疗肠道感染的专用药，一般是对症短期用药，症状消失之后要停药，并不是长期调理类用药。长期自行服用存在明显的健康风险，部分人群是不宜服用的。从药理作用机制来分析推断啊，会影响肠道菌群，影响肠道对其他药物的吸收，另外呢还会影响电解质的吸收，轻者会出现困乏的情况。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紊乱，还会出现一些心脏相关的不良反应，特别是在基础肝肾功能已经略微不全的患者身上，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专家也提醒啊，部分人群是不适用服用黄连素的，可能会导致不良反应哦。首先呢，是对黄连素有效成分和辅料过敏的患者。第二类，它有一个禁忌症，那就是溶血性的贫血患者。服用之后呢，可能会导致急性加重的溶血性贫血。还有妊娠期的妇女、高龄的老年人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都是不推荐长期使用的。随着公众对健康管理的关注度持续提升，借助药物调理身体、改善体态的现象愈发普遍，超出药品说明书范围的用药行为暗藏着多重风险。那专家也提醒，药品绝对不是保健品，科学用药才是根本的健康。那超药品适应症的用药，指药品使用范围、剂量、用法或适用人群超出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说明书范围。比如说，一些网传的止泻药黄连素可以当作减肥、调理代谢的神药长期服用，降糖药用于美容祛痘，斯美格鲁肽随意使用，成人用药给儿童吃都属于适应症用药。有些药品啊，在已经批准上市之后啊，它的说明书当中新加了适应症，其实就是一系列工作的合规过程。没有批准进入药品说明书之前，是不推荐民众直接应用的，因为可能会存在潜在风险，可能有未知的不良反应。那专家提醒大家关注的减肥药斯美格鲁肽虽然有减肥功效，但是不能自行购买使用，它的使用方法和剂量是有着严格要求的，需要在医生评估下才能使用。一般来说，一些常用于 BMI 身体质量指数超过28的肥胖患者，以及 BMI 超过24合并一些肥胖相应临床疾病的患者，这样的患者才能够真正的从药物治疗过程当中

获得利大于弊的效果，所以患者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的买药去使用，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些不良反应的。网络流传的网红用药攻略、跨界用药偏方，缺乏科学临床依据，这些更是有夸大宣传、隐瞒风险，极易让人产生用药误区，千万不要随听随信哦。好了，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方面有疑问，可以拨打电话25870101和25870202。那以上呢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持续关注，同样呢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4: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4: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7: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8: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9: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8: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

0: 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684集，杨队长沉思说，如果这两起绑架案是同一起案子，那为什么是恰恰在我们行动之时出现了一死一重伤的局面，使得我们难以辨别谁是绑匪谁是人质？难道是我们行动计划有了泄露？现在唯一能破解谜题的，看来只能寄希望于那个奄奄一息的中年男子了，因此他的生死也就成了十分关键的问题。没有半点犹豫，杨队长心急火燎地向医院赶去。在医院的抢救室里，那个奄奄一息的浑身是血的中年男子还处于昏迷之中，医生正在对他实施抢救。焦急的杨队长一进入抢救室，就向医生询问这名男子是否能救活。据医生介绍，此人伤势十分严重，身上有五六处刀伤，刀口刺穿了胸膛，离心脏只差一厘米，脾脏被刺了两刀，最深处长达六厘米，可以说是刀刀致命，但目前却无生命之余，这十分罕见。负责抢救的医生连声对杨队长说道，这个人的命这么大，简直就是医学奇迹啊。那么这个男子究竟是绑匪还是人质童老板呢？是不是绑匪已经撕票了，把人质童老板杀死了？如果是这样，那绑匪又怎么会身负重伤呢？一切又显得扑朔迷离起来。于是侦查员先取了人质童老板的照片和眼前的这个男子进行比对，可是由于那人脸浮肿，血迹斑斑，很难辨认清楚，侦查员便将陈女士换到医院，决定让她来辨认一下这个男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丈夫。当陈女士一踏进抢救室，望着躺在病床上的那个男人时，便嚎啕大哭起来。
2: 哎，我终于见到你了，你到哪儿去了？
0: 毫无疑问，这个中年男子正是人质童老板。也许是夫妻之间的一种感应，随着陈女士的阵阵哭声，童老板竟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紧紧抱住了他的妻子，脑海里不禁浮现起令他永生难忘噩梦般的两天两夜的可怕日子。11月22号下午5点钟左右，童老板在接到老客户陈思和约他去看房的电话以后，本来是想让公司的一个同事一起去的，但是那个人正好有点事情，便独自去了。谁知当他随着陈思和走进共和新路某住宅小区三楼某号房间时，突然房里冲出一个人，拿着个麻袋就套在他的头上，然后猛烈地将他摔倒在地上。他连忙急呼，你想干什么？童老板，他是我的兄弟苏培兴，今天我们叫你来是想向你借点钱啊。站在一旁的陈思和大声喝道。话音刚落，苏培青就又举刀朝童老板的大腿狠狠地扎了几刀，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接着陈思和与苏培青一起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之后用手指粗的锁链将童老板的手脚紧紧地捆扎住，并且锁上了两把大锁。此时童老板才意识到自己中了陈思和的圈套，被他们给绑架了。看着身边这两个绑匪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刀子和那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一阵恐怖感袭上了童老板的心头。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他不禁泪流满面，哀求说，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嘛，兄弟，你真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你缺多少钱现在我就给我太太打电话，让她马上去搞钱，行不行？让我来打。陈思和从童老板的身上抢过手机，便给童老板的妻子陈女士发了一条准备100万元赎金的短信。他得意地对童老板说道，现在只得让你委屈一下了，只要你老婆3天之内把钱送到，我就放人，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接着陈思和就与其同伙苏培青紧紧围坐在童老板的身边，等待他太太的回音。他们不让童老板挪动一步，饿了就到外面买来盒饭给他吃，渴了

面对自己被绑架深陷绝境的局面时，他明白自己只有向陈思和、苏培青示弱，麻痹他们的意志，才能使他们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从而寻找向警方报警或者逃跑的机会。因此，聪明的童老板利用和陈思和熟悉的关系和他套近乎，他对陈思和对他采取的一系列非人的折磨也显得十分的顺从与配合，甚至还主动与他一起回忆他们曾经在房地产生意上有过愉快的合作，表示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和他做生意，同时还不断地让陈思和给自己的妻子发去短信，让他尽快把钱款筹集好送来。也许是童老板的一系列真诚行动打动了陈思和、苏培青这两个叛徒，苏培青这两个绑匪，当第一天艰难地熬过去以后，第二天上午开始，他们竟然开始对童老板慢慢地友好了起来，态度也亲善了许多。陈思和对童老板说道，请你原谅啊，我将你绑过来做人质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你放心啊，只要钱到手，我马上送你回家。他不但让苏培青用毛巾替童老板把腿上的伤口包扎好，中午还特意到外面买了点韭菜，说是要为童老板压压惊。吃饭的时候不断地向童老板敬酒夹菜，尽管此时的童老板身心均遭受着严重的创伤，但他仍然强作欢颜，与陈思和、苏培青不停地称兄道弟般的碰杯喝酒，而在脑海里他却不断地思索着怎样寻找逃生的机会。下午陈思和再次接到了童老板太太发来的与他讨价还价的短信以后，显得很不高兴，他大声地骂了起来，童老板立刻安慰说，兄弟别着急，你马上再以我的名义给我老婆发条短信，让她至少先准备好50万给你。陈思和的脸上这才挤出一丝笑容，我限定的是3天的时间，超过时限我就不客气了啊。接着他说下午大家没事闲着无聊，让苏培青去弄张精彩的影碟来看看。他朝童老板努了努嘴讥笑说，童老板，我现在让你享受可是贵宾级待遇了啊。很快苏培青拿来了美国电影《空中监狱》的碟片，陈思与苏培青分坐在童老板的两侧，开始观看起碟片。这是一部反映美国囚犯生活的影片，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进，当影片放映到一群被判死刑的囚犯被当局押上专机准备送到外地去执行，在飞行途中囚犯们奋起反抗，最终劫机成功，成功逃出死人的魔掌时，童老板坐不住了，尤其是影片中主人公反复说的，我觉得在任何危难的场合都不能放弃，那句台词深深地触动了童老板的心，触景生情使他决心要有影片中囚徒那样坚定的信念与信心，尽快主动出击，摆脱绑匪的羁押。望着与自己寸步不离的陈思与苏培青，童老板清醒地意识到，要摆脱他们的魔掌，首先必须设法挣脱捆扎在自己身上的挂锁。看着用两把大铁锁锁着的手指般粗的铁链，他突然灵机一动，对陈思和说道，好兄弟，钱我太太肯定很快就会送来的，我现在实在是太冷了，你能不能拿条被子给我盖盖啊？陈思和此时正在看碟片在兴头中，他头也不回地对苏培青说道，这小子真烦，你去给他拿条被子。苏培青立刻捧了一床被子给童老板，之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看起了碟片。童老板绝对没有料到陈思和真的会给他拿被子盖，心里不禁一阵暗喜，盖着被子他眼睛依然紧盯着电视屏幕，仿佛很认真地看碟片，并且不时地与陈思和聊上几句剧情，但双手却在被子里不停地摆弄着套住自己双手的挂锁。突然随着童老板的手指慢慢地波动，左手上的挂锁松动了，他轻轻一转，挂锁竟然意外地被打开了，他简直不敢相信天下会有如此巧的事儿。就在此时，陈思和好像发现了什么，警惕地转过脸问道，你干什么呢？怎么总是动被子？啊，没什么，我这是太冷了，有点发抖。童老板机智地回答，看陈思和没有再说什么，他掖了掖被子，继续拨弄套在右手上的挂锁，竟然也被打开了。童老板内心十分激动，他知道陈思和用来绑锁他的那两把挂锁是伪劣产品，无意之中这两把劣质锁帮了他大忙，

无疑更加坚定了他逃离陈思和魔掌的信念。现在急需的是怎样寻找一个机会。于是他不露声色地将那两把伪劣挂锁按原样重新锁好。碟片放完以后，陈思和站起身来，看看天色已晚，不放心地走到童老板身边，把他身上的被子掀起来看了看，然后一面给童老板的太太又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务必明天晚上之前先把50万元送到，一面吩咐苏培青准备晚饭。当童老板看着苏培青在搞晚饭，想到自己身负重伤，体力越来越不支，突然一个灵感在脑海中闪现，他对陈思和说道：哎，这个干饭我实在吃不下了，我想喝稀粥。为了能顺利地拿到赎金，再想想童老板这两天也蛮配合自己的行动，陈思和便答应了童老板的要求，让苏培青马上到外面去买稀粥。想不到陈思和真的会中自己的计。当苏培青离开房间以后，童老板见整个房间里只有他和陈思两个人，而且桌子上还放着一部手机，顿时觉得机会来了。他迅速地在脑子里思忖了一下以后，对寸步不离地看守着自己的陈思和说：他要小便了。陈思和与以往一样，将绑在他身上的挂锁紧了紧之后骂道：你尿真多啊，别动，我去拿脸盆。说完，陈思和便朝卫生间走去。童老板见陈思和进入卫生间以后，立刻掀开身上的被子，迅速扭开手上那两把劣质挂锁的锁头，挣脱了绑在身上的锁链之后，不顾浑身的伤痛，抓起桌上的那部手机，奋力冲向卫生间的房门，准备顶住房门。此时他想到，只要自己拼命地顶住房门，坚持3到5分钟，然后迅速报打110，警方肯定会马上赶到，那样自己也就有获救的机会了。谁知房门的响动惊动了陈思和，他迅速从卫生间里冲了出来，抓起桌上的一把尖刀就准备朝童老板刺去。此时童老板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地顶住房门，而陈思和则疯狂地撞击房门。几个回合下来，重伤在身的童老板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房门最终被陈思和撞开了。就在这危机的一瞬间，也许是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撑下，童老板奋力地与陈思和厮打起来，最后竟然从陈思和手中夺下尖刀，将他刺倒在地。望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陈思和，童老板自己也差不多快瘫倒在地了。那一刻，他艰难地爬到阳台上，向外挥舞着满是鲜血的双手，不停地高呼救命。至此，这起绑架案应该说已经是真相大白了。侦查员认为，拥有智谋的童老板凭借着自己冷静的头脑、过人的胆略和千载难逢的运气，在两把劣质挂锁的帮助下，最终不可思议地将绑匪刺死，从而死里逃生。这一案例在他们多年的刑侦生涯里十分罕见，童老板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属于正当防卫。但针对这一分析，法医在对案发现场和陈思和的尸体进行反复勘验以后，却从另一个专业角度提出了一个疑问。法医指出，尸检表明陈思和身上共有30多处刀口，但导致他死亡的是腰背后的那一刀，而且从血迹由头流向脚跟的痕迹分析，这一刀是致命的一刀。也就是说，如果根据现场重现，那么案发现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当陈思和到卫生间拿脸盆给童老板小便的时候，童老板趁其不备猛地冲上去，从背后一刀将他刺死了，而后在陈思和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又捅了30多刀。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童老板的行为究竟是属于正当防卫还是属于防卫过当呢？有关部门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最终检察机关认定童老板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破案以后，潜逃在外的同案犯苏培青也被警方从镇江抓获，并且以绑架罪批准逮捕。2005年5月上旬，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苏培青辩称自己没有实施刺伤童老板的行为，在共同犯罪中仅仅是听从陈思和的指令，属于从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童老板也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要求苏培青赔偿经济损失。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苏培青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一审判决苏培青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同时，苏培青应偿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童先生各项损失共计6.8万元。另外，法院在审理此案中对童先生防卫是否过当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法院认为1997年10月1号颁布实施修改后的新刑法对公民的防卫权进行了扩大，童老板的行为在新刑法之前可能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但是新修订的刑法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犯罪，保护公民权益，则不考虑过当。因此，童先生面对陈思和、苏培青的绑架伤害行为具有无限防卫权，并不过度。因为刑法第20条规定，

0: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雇雏军落马计，从专家到商人再到囚犯，2009年4月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雇雏军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三罪并罚，决定对广东克隆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处以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80万元。八名同案犯中，除曾俊宏被判无罪之外，江宝军、张红等7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到有期徒刑4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到100000元不等。历时4年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2: 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听到有人指着我喊：“看，那个老头就是冰箱大王。”
0: 当年的豪言壮语声犹在耳，但是顾雏军原格林科尔系掌门人。2003年 CCTV 年度十大经济人物获奖者，曾以14亿身家于2004年胡润百富榜第80位，次年又继唐万新之后居胡润资本控制50强榜首的资本狂人，如今只能黯然接受这个制冷业王朝之梦中途夭折的结局。与其他在当时落马的富豪们大多出身市井不同，顾雏军是正儿八经的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1959年生于江苏秦县的顾雏军与同龄人一样遭遇了特殊时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而不同的是顾雏军坚信知识的力量，即使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顾雏军顺利考取了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1981年本科毕业以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专业顶尖的天津大学的热能工业系研究生。毕业以后，顾雏军不仅顺利留校任教，27岁便更是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故事循环的有关热力理论以及技术的论文，并且以此为基础推出了著名的格林科尔制冷剂。但是守着三尺讲台读书育人的顾雏军始终认为教师这个职业是赚不了大钱的，于是在1989年下海经商，并且在次年转战英国。凭借发明的故事热力循环系统，他在英国创办了故事热能技术有限公司，推广格林科尔制冷剂。在外打拼的这几年，顾雏军学着从一个技术专家向一个经营者的转型，也积累着打造梦想中的制造业王国的原始资本。1995年回国以后，顾雏军在天津注册成立了格林科尔中国有限公司，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他就将格林科尔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制冷剂制造厂发展成为在北京、深圳、湖北、海南等地均有关联的公司。其中的格林科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且融资5.46亿元。而此时顾雏军的眼前已经有了一幅较为清晰的故事制冷王国的构造蓝图。通过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抬高进入门槛，垄断国内市场，包下全球 OEM 贴牌合同，于是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2001年，顾雏军将目光投向了国内知名电器企业克隆电器，以 5.6 亿元的价格成功将克隆纳入格林科尔系麾下，并且以克隆为平台展开了疯狂的收购战。2003年5月，顺德格林科尔与美菱电器达成协议，收购了美菱 20.03% 的股份，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当年7月，克隆收购了杭州西菱电器 70% 的股权，同时格林科尔还在南京斯威特集团抢夺小天鹅。而在此之前，更是早已拿下了江西奇洛瓦、吉林吉诺尔冰箱和上海上菱电器两条冰箱生产线，以及远东阿里斯顿全部生产线等，还投资兴建了克隆南昌工业园以及扬州克隆。

0: 生产基地。故事制冷液王国已见雏形，格林克尔系每年800万台冰箱的产能已经占据了国内冰箱业半壁江山，并且直逼全球老大的位置，而且靠着强大的空调生产能力成为公认的国内劲旅。2003年年末，顾淑君获得了被评为中国经济奥斯卡的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殊荣。当时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他将竞争对手变成了自己的合作伙伴，并购科隆，控股美菱，他用10亿元的资本杠杆撬动了上百亿的企业，他是制冷专家，更是投资赢家。顾淑君做到了，他成功改变了国内冰箱业从原本采取竞相压价的方式你争我夺的低价竞争局面，通过产业整合提高了冰箱业的进入门槛，并且有效地降低了自身的生产成本。他宣称，我现在最满意的一件事情是在中国冰箱业，你跳水我就可以看着了，而我要跳水你不能不跟着跳，但我不会跳水，中国冰箱业靠跳水竞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11: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2: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3: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5: 资讯与声音同步，
16: 关爱与时间同步，
15: 沟通与心灵同步，
16: 听觉与流行同步。
1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6: 让您与世界同步。
17: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Eric。 又是一天的午间时分，又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啊。今儿是假期归来第二天工作日，相信好多人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当中。恢复是恢复啊，这今儿一转眼都礼拜四了啊。虽然礼拜四对于好多正常工作日来说期待感很强，但别忘了这周咱得上4天班，也就是说明儿后还有3天了，那还有加算今天3天。这上班回来之后好多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怎么样呢？冒昧问一下。好多人说那恢复当中吧，假期回来肯定身上这心理身体或者脑子都有些适应的过程。我昨儿看网上大伙儿聊到一个词儿叫不太得劲儿，就这4个字啊特别应时应景的切合当下现在假期归来的很多职场人。就你说状态好吗？还行，一般吧。你说不好吧，我这没这么差劲，没说放个假我就没法工作，没有，就是正好是陷入在这个就是缓冲的接过眼儿上。那身体呢也没说多舒适，反正有点不太适应，叫不太得劲儿，就这4个字。现在是当下职场人对于假期回归的自我界定。这不太得劲儿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假期你可能时差比较乱啊，几点起几点睡的，这突然你得早起，朝九晚五朝八晚七的上班，你得调整了，可不就不太得劲儿。另外说假期之前的烂事儿集中爆发，那也不说烂事儿，叫烂摊子。五一之前您许给人家什么了？五一之前您答应了什么甲方的要求了？五一之前领导安排您什么任务了？这些统统的都告诉你，假期回来咱把这事儿办了，假期回来咱把这完成了，假期回来你把这交给我，是不是现在开始应验了？之前许的愿，这个愿是加引号的，给人家许下的愿，现在你得还了。所以假期之前的烂摊子，假期之后集中爆发，这两天好多人着急忙慌的还账呢，这还账也是加引号的，还之前许的愿，还之前给人家的嘱托，还之前的任务呢。忙着啊，开始忙着吧。来吧，关注室外的即时天气状况还有预告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是20摄氏度，温度还好啊。今天全天报的是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还好比昨天稍微凉快点啊。昨天晚上刮的风真的是，而且这两天我们都看到有那个蓝色预警了。咱滨海地区也好，这个天津市区也好都有，然后大伙儿也注意一下啊，尤其是晚上。我看倒是没有强降水，但是有这个风。有这个大风警报，所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窗户关好了，要不然呼隆呼隆的还挺吓人的。明儿个白天是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你又上起来了啊。这周末应该不算是周末，这周咱是小周末啊，因为就一天周末，周六还得上班呢。六日两天我看天气都是多云和晴好天气为主啊，高温在24摄氏度上下，就跟今天差不多啊。低温也在13到15摄氏度之间徘徊，没有降水啊。截止到下礼拜二，我这看天气未来趋势走势哈，都没有降水出现，尽管放心啊，可以洗车。看完天气，来了解一下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吧。资讯方面，了解到你的念念不忘到底怎么回事，科学给你验证未完成事件有深远影响，为什么有些事儿他永远忘不掉，初恋是小事儿，或者心里那个人，或者自己曾经的那个有点后悔的事儿怎么总忘不了，哎呀好多年了还记着啊。生活常识，细数几种公认特别难吃的蔬菜，一般人吃不下，全吃过的人少之又少。是不是你有发言权？打小就挑食，或打小你就不爱吃这种东西，到现在成年了也依然不爱吃呢？谁都有，我相信谁都有不爱吃的菜啊。文艺方面，了解到电影《森中有林》东北双城首映，上演东北三代人的恩怨纠葛。这电影其实是4月底的时候本来说要五一上的，就是挤这五一档，五一不是有18部电影上映吗，其中就有这部片，后来临了临五一之前人家就比较明智，人家不跟你们凑着热闹。

改档了，人家改到本月的23号，也就是说我不挤五一档了，就你们抢去吧，是吧？我片儿再好，我也不跟你们角逐，片儿太多都挑花眼了。我23号选一清静的日子，5月23号上。咱一会儿来说说这片子还不错呢，而且主演阵容还挺强大的啊。诺兰史诗巨制叫《奥德赛》官宣定档，震撼呈现古希腊神话冒险。这个应该是今年7月份上线啊，去年据说就官宣了，而且去年就一开始预售了。什么样的电影提前一年预售？你敢想象？那肯定是克里斯托夫·诺兰了，悬疑感大师啊。那之前的什么《记忆碎片》了，什么《盗梦空间》了这类，大伙都熟悉吧？就是《奥德赛》这个，据说也挺精彩的，好多人还挺期待的。今年7月份北美上线，应该是同步咱们国内啊。不管怎样啊，这个假期已经渐行渐远了，在你脑海当中也渐行渐远，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轨迹也在你脑海当中逐渐成型。你也知道，劳逸结合是很重要的，那有逸，那自然就得有劳了。

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嗨，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15，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午间时分特别适合聊天，跟大伙儿正好聊点这个科学新发现啊，生活常识啊，甚至有的没的，甚至可以聊点这刚刚过去的假期见闻，也有助于您放松精神，放松神经，放松您的身体，因为这一天也怪忙的，是吧？其实这一天下来事儿不见得有多少，安排并不见得有多紧凑，关键这个切换，你想你从假期的这个放松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忙碌的工作当中来，这身体多少就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人就不太得劲儿，对，就这词儿，不太得劲儿。那怎么让自己得劲儿了呢？做自己一些喜欢做的事儿。我问我周围啊，你做什么事儿喜欢吃？对，民以食为天嘛，尤其咱天津人是吧，更喜欢吃了，对于吃这东西无可抵挡。但凡吃点什么好吃的，瞬间那精神头就来了，精神气儿就足了。确实，甭管是上午的这个忙碌之余，有点这个小零食也好，下午的甜点也好，午后的这咖啡或者奶茶也好，又或者临下午吃饭前再给自己加餐也好，但凡您办公桌上口袋里随时备着点小零食小简餐什么的，都能够给您的职场生活增添一些丰富多彩的意味，至少给您放松一下。但前提是您的单位或者您的领导就别眼睁睁看着这是给您安排工作，哎，你把那报表弄一下，你这嘴里还嚼着说你得说，嘿，这就不太合适了。咱来说说这个吧，换换脑子，你的念念不忘到底怎么回事？科学验证未完成事件有深远影响。你有过追剧熬夜的经验吗？一部剧一部剧跟着追，想知道究竟结果到底是什么，留扣子了。现在好多剧是这样，他你得从中间解。我也之前也追过剧啊，追剧过程当中，他怎么能够放下手机，我不看了，能吗？太难了，这事儿太难了，就跟这个上一辈人，就是80年代、70年代那一辈人听评书一样，就是你总觉着有个线，有个扣子，它牵着你听，牵着你看这个电视剧或者什么的，它最后总给你留个扣子，牵着你的心，让你还想看。那么如果你想戒断反应，就是说我现在有事儿要忙，我怎么才能够戛然而止呢？心里不痒痒呢？你从半截儿解。据我了解，这个很多电视剧啊，它这个都是中间有广告，中间都是稀松平常，甚至是不太影响大致内容的一些桥段。这些桥段的时候你听，比如说这部剧整个是40分钟或者35分钟啊，你看到20分钟的时候没劲的时候，你赶紧把它截了，赶紧给它暂停，然后下回再看。你这样就能够就断舍离断得比较痛快。你非等到看完这集看不完这集，看完这集还有下集，看完下集还有下下集，他最后准给你留扣子。所以你这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是一个挑战啊，觉得。虽然追得很开心，追剧追的啊，但是熬夜伤神，事后又因为隔天工作完全提不起精神而懊悔不已，所以干脆不看就解决了想看的问题。但为何不看就能减少想看的欲望呢？这是因为已经开始的事儿会比未接触的事儿更让人念念不忘。心理学家今天给我们解释这事儿啊，因为我们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因专注而在心里产生一个张力系统，这个系统往往使我们处于紧张的状态。当工作被迫中断的时候，这种紧张感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不过一旦任务完成，事情就容易被遗忘。回想啊，打今儿之前所有之前的事儿，有没有让你刻骨铭心难忘的？首先能想到就是，初恋最难忘，为什么呢？初恋没结果呀，对吧？没结果，他要是真的是理成了，真的是水到渠成修成正果了，你跟初恋这另一半就这个异性正好最后走到婚姻殿堂，俩人就牵手成功了，最后还过一起了，你看吧，肯定那些点点滴滴你都忘差不多了，记不太清楚。正因为没完成，哎呦，那脑子里或者曾经跟谁关系交好，后来两人那个因为分居两地或者是分隔两地关系疏远了，就渐行渐远了，又或者跟哪个朋友之前还挺好的，后来怎么就不联系了，有点遗憾啊。又或者是你参加的某项重大的你认为事业，又或者是失之交臂的你认为自己的是财富的运势，哎，就没抓住，记一辈子，遗憾一辈子。为什么？没完成。但凡你要完成了它，但凡你要接着往下做了，还指不定结果是什么样呢。首先，另外
你就不会记忆那么深刻了。我们人向来有这种固定思维，就是记得都是那些没完成的事儿，没自己被自己圆满过的事儿，圆满的顺利的都记不住，是吧？所以这个民间老话讲什么记吃不记打，其实原意应该是记顺当的事儿，这个记着是这个不顺当的事儿，那个不顺当的事儿基本上都记不住啊。未完成的事儿也随我们的好奇心有关，嗯，就像是拼拼图，一旦我们对某些部分有了一定的掌握之后，就会因为看到其他地方存在缺口而想要填满它。对认知而言，尚未解决的疑问会让我们感到不痛快，直到问题解决才行。对某件事物的认知完成了闭环，才肯让人善罢甘休。未完成感会带给人一种非常不舒服的闹心感，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以求避免这种感受。比如说，你会专注想把自己的观点说完，并生气别人打断你的话，看到想买的东西当下没买到手，反而会让你耿耿于怀。过完之后，哎呀，我还想买，我觉得当时好，其实没多好，但是就因为当时看完之后没买，哼，你看这个刚刚过去的假期，好多人这个在旅游景区有这么一句话叫来都来了。嗯，为什么叫来都来了？我来之前觉得这景区特别好，觉得这景点特别的如梦似幻，就到了之后发现，哎，就这个你不玩了吗？不，也得玩。为什么？来都来了，我能半途而废吗？不能。即便是他跟我预想的相差甚远和大相径庭，那我也得把它弄完了，经历完成了。但凡我要是一来一看不行，有没有这么利索的人，要说真的勇士是敢觉得不好立马转身就走，嗯，这样的人太少了。嗯，我就觉得不好立马转身就走不玩了。嗯，那他这是真刚啊，真刚。你看吧，后悔，你后边的事儿你肯定后悔。哎呀，要是万一好呢，或者万一那个好玩呢，或者万一那个景点有新意呢，我没看，是吧？你得耿耿于怀一段时间。所以话说回来，如果是你正在经历的事儿被打断，如果是工作没有得到的东西或者没有完成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会被其所吸引，会对相关的因素记得更清楚，而且想完成的这种欲望就反映了认知闭合的需求，它促使我们回到之前没有完成的故事、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没有完成的目标上。为什么老同学聚会，哎呦呵，就说就好多真的单身的还容易旧情复燃呢？没完成啊，俩人都表示遗憾，其实真过一块还并不见得合适，但是这个劲儿就上不来，上头啊。就像购物采买一样，我们可以把一次大的任务行动分成一个清单，当完成一项任务就对打勾，那都有这种嘛，甭管是工作任务、采买任务什么的，完成一个打勾一个，完成一个打勾一个，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已经完成和未完成的事件有哪些影响，并提醒加快尚未完成任务的处理速度。此外，我们天然的会被一些神秘且没有解决谜底的事儿所吸引，并将注意力放在思考问题上，而那些早已经确定的答案就容易让人提不起任何兴趣。这事儿反正完了，是吧？这事儿我办完了，你再让我回溯，我回溯不了了哈。有人说，购物买东西，想要一件物品的时候，你最开心或期待值最高的时候，就是你即将要买到它，或者是旅游，或者是去完成某件事，即将要到达那个地点的时候。见那个人，马上要见到他的时候，哎，就这个节骨眼是兴趣对最高，这个内心的这种奢望和欲望最强烈的时候。你真正拿到这东西了，哦，也就这么回事。你知道见着人啊，相处之下稀松平常。你真正到这景区了，哦，行吧，那这在这之前就满心期待这个过程，哎，我马上就要拥有了，马上就要看见了，呵，这劲儿心里痒痒，这劲儿是临界点，已经顶点了，劲儿是最高的。看见了，摸着了，遇到了，接触到了，那就开始走下坡路，就像一抛物线一样啊。但相反，如果到地儿你没看见，又和不行，我必须得看见他，我必须吃着这东西，我必须找着他，我必须见着这人，哎，你就未完成心态就出现了啊。所以那些生命当中想做却没有做到、没有完成的事儿，能够在人的记忆当中扎下根儿，让你念念不忘，会让人脱离当下事情本身的理解，并对他念。

不忘也是有缘由的。所以为什么就是人生有遗憾，其实也挺正常的。遗憾就证明当时你特别用力的努力的追逐过，哎，你愿意为这件事追逐，最后结果不能说是没有不了了之吧，只能说是未完待续。哎，这词儿好啊，未完待续。所以你才会念念不忘，耿耿于怀，记在心里。哎呀，是个刺儿是吧，一毛一，别提别提这个。但凡你要是这事儿完了，下一个。所以想想，你说每个人都有私心，这个私心就出现在于任何的事情和人以及任务当中，都有可能它悄无声息的出现。为什么你对有些事儿念念不忘？为什么有些事儿转脑就忘？它有区别。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夏天，对，前天不是立夏了吗？进入夏天，这个我们之前也说到了，饮食起居、吃喝住行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吃的东西瓜果蔬菜越来越多了啊。但是话说回来，你看这选择多了吧，并不见得就包你满意。为什么？这人就是如此，你要是选择特别少，或者选择的面特别窄吧，你恰恰就不用多纠结，不用多内耗，就给你一个选择，或者就给你这一东西，你要不要吧，你没得选择，那我就吃这东西。恰恰相反，样儿一多了，选择性一多了，嘿，左思右想，前顾后虑，这个开始纠结起来了。哎，我吃哪个？我不吃哪个？我爱吃哪个？我不爱吃哪个？或多或少的人，打小到大都有挑食的经历啊。我爱吃这个，我不爱吃这个。甚至有些人挑食的经历能够影响终其一生。哎，一问到了，就成年了，一问到了，哎，你为什么不吃？我打小时候就不吃。哎，你看，我跟大伙儿说，列举一下我周围这些朋友们。这些哥们儿们，这些这个亲属们，他们不吃东西就各有千秋。首先我说几个比较普遍性的，牛奶是不是有人不吃？不喝，就说怕那个牛奶那个味儿，对吧？这个跟那个民族什么没有关系啊，这就是单纯的口味口感。牛奶不喝，喝就不行，就翻新。豆浆有人不喝，香菜，香菜这个肯定，香菜这个已经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有些人特别不喜欢这味道的一种蔬菜了。据说这全球还有一个叫什么反香菜联盟，你这都成联盟了，你想有多少人不吃这东西？香菜我吃，蘑菇有人不吃，就是讨厌那个土腥味儿啊。笋有人不吃，鸡肉有人不吃，饭得吃啊，饭得吃，那饭不吃，一顿不吃。

不是饿的吗？嗯，就是但凡您认为稀松平常的东西，它都有人不吃。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呢，这几种好多人认为比较难吃的蔬菜，它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我们说完之后，我觉得挺好吃的，是您觉得挺好吃是正常的。您每次或者每方觉得有些东西稀松平常，这东西挺好啊，它总会有人唱反调，总会有人他也不是故意跟您作对，他与生俱来的或打小就落下了某些特殊的经历。哎，我就不爱吃东西，所以我就认为它特别难吃。之前我们这个群里几个朋友聊天说最讨厌吃老婆饼，后来底下就是有人说疯了，谁请你吃了？老婆饼里没老婆是吧？我们看过吧，细数几种公认的特别难吃的蔬菜，所谓公认的就是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吃啊。吃货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对于吃货来说，没什么是不能吃的，也没有什么是吃不能解决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吃货吃不到的。真正的吃货敢于直面这粗壮的鸡腿，敢于挑战自己隆起的小腹。嗯，这天越来越热了，你看看自己的小腹吧，这个穿衣服可就系不上了。嗯，我们今天要说的美食就是难吃的几种蔬菜，吃过两种。嗯，就是这两种你都爱吃，这其中五种当中有两种你都爱吃，你这就已经算是比较难得了。你要五种都特别爱吃，嗯，我敬您是条汉子，真的。反正我看了一眼，这里边至少有几种我没法接受的。嗯，是。首先第一个秋葵，嗯，哎，秋葵这东西我吃过干的秋葵啊，凉拌的也吃过，我个人感觉它没什么味道。就有特殊的味道没有，就感觉跟吃草似的那种，有点淡淡的清香啊。最一开始吃是那个吃那个蔬菜干，就那个一罐装那个秋葵蔬菜干里边混杂着，挺脆的，没什么味儿。后来吃那个凉拌，嗯，加点佐料什么，吃到的全是佐料味儿，醋啊、香油啊什么的。具体它有什么味道，没觉得，嗯，没觉得，口感也还行，口感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仙人掌，那芦荟，哎，对对，吃过这东西，嗯。就黏黏的感觉，有点秋葵的味道很多人觉得不太好，虽然味道这一般，但是营养价值却是非常高的。秋葵吃起来有一种嘴里在吃果冻的感觉，对，它那个外皮，我要为什么说像那个芦荟和仙人掌呢，它外皮比较硬，然后里边呢是水塌塌的，哎，所以就软糯糯的，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就黏黏糊糊的感觉。这就为什么你看今年五一假期好多其他城市的人来咱们天津旅游吃不惯那个嘎巴菜。哎呀，这我之前那哥们儿就是来这个哪儿的，江苏的，嗯，来咱们这儿，然后一直关系特别好嘛，来着我带他吃那个嘎巴菜，嗯，哎呀，他说搁嘴里就像是，就说不上是什么味道，哎呀，而且这么咸，这我说这个首先这个北方人口重跟你们南方人是没法比的，你们南甜北咸嘛是吧？我们这是地方特色。再说我说口感不好吗？他说我咽不下去，我说你就投了，别吃，你别糟践东西。但这东西就怕毁。

然后再自己弄去，然后咱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啊，反正最后说挺好吃的，嗯，操碎心，你说，我也算给咱们天津美食做了点小贡献，呵呵，推广了一下啊，那是挺好吃的。对，他就说的这是吃果冻的感觉，就大多数人吃东西不喜欢嘴里黏黏糊糊的，这感觉太差劲了啊！这个秋葵就是这样，嗯，味道和果冻是差的太多了。多吃几次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秋葵不仅不好吃，在烹饪过程当中也不太好做，非常的不容易入味儿。要不说呢，我说它没有味儿，你吃什么它就是放什么佐料，它就是什么味儿，跟那个牛油果差不多。哎，这里边我看有牛油果吗？还真没有。就牛油果我就觉得它是这种，就是甜腻腻，也不甜，就腻腻滑滑的，就跟吃肥肉似的，加什么都折不了它这腻的味儿，加什么都折不开，吃什么都是这味儿。哎呦，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不爱吃某些东西是不喜欢它的口感，嗯，亦或者是味道啊。嗯，第二个我就上榜了，香椿。嗯，香椿这种蔬菜绝对是好多人公认的难吃的其中之一了。这种蔬菜成熟的时候就会闻到一股强烈的香椿味儿，这种味道主要来自于就是它自身含有丰富的这种精油体质。嗯，很多人一定都非常不喜欢这种特殊的蔬菜味道，觉得味道有点怪。喜欢吃香椿的人都会把它和鸡蛋一起炒或者是凉拌，做法也是非常多。嗯，但是很多人受不了这味道。哎，我这现身说法，我就不吃香椿，一点不吃，沾不了，一吃就是，就是，话说啊，就小时候好多人说你这吃差不多了，嗯，就是又头晕目眩的，甚至有点翻心和恶心。我说是不是吃不是过敏？后来我了解了，就跟学医的朋友去了解了某些特殊的这个医学资讯，才了解到，真正所谓的过敏，其实比你想要见到的市面上见到的它要隐晦的多，而要厉害的多，而影响深远的多。就你觉得我不爱吃就是过敏，不是。但是相反，过敏可能发生在一些不经意之间，比如说你吃完这东西吧，你觉得闹肚子，一吃它就闹肚子，那冰棍不算啊，冷饮不算，就这东西也不凉也不热，你一吃它就闹肚子，你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过敏。你觉得是自己我肠胃不好，或者吃不干净东西，不是，这有可能是就过敏的症状。还有就是吃完之后全身发冷，哎，这也可能是过敏的症状。他给我讲了很多，他说你别小看这些过敏的情况和这个影响，小则让你这个身体浑身上下不舒服，大则还真得就医，这可别轻视啊。因为对于某些东西过敏，就声明你身体当中的某些元素对这个不耐受，就是你承受不了这东西，那就建议别吃。别像是这个家长对孩子说不吃也得吃，这有营养，坏了，你这就危及生命的啊，不是危言耸听。我觉得我对香椿就过敏，就是头晕目眩的一吃这东西。而且这个机缘巧合在于什么呢？在于童年的时候，这个长辈的教诲，长辈说这个有臭椿和香椿两种食材。那臭椿就是一种特殊的东西，说挑香椿的时候别挑错了，挑成臭椿了。当时我就把这词儿给记下了，后来怎么吃怎么臭。嗯，它也不是臭，对于我来说它就像什么味儿呢？像洗衣粉或者是肥皂液，这么就这么个味道，就感觉总像是化学的味道一感觉，所以就不喜欢吃。哎，当然我问到周围的很多人，大部分人都爱吃，或者大部分人都能接受，没有说像我这种嗤之眼鼻，没有。收音机前的您不知道对他作何感想啊？香菜，这个刚才我说到了，世界上都有反香菜联盟嘛，但是不吃的还有很多。有些人对于香菜的认可程度或者是抗拒程度到什么样的，到我不能看见它在我碗里挑出去，这碗我都得扔。那我真见过这个，我跟朋友去吃这个，去面馆嘛，吃那个拉面去，放香菜这碗我不要葱过做，葱给我挑出去，不行，这个放在我碗里，这碗就污染了，就到这种程度。我说有这么影响吗？我给你挑，不行，换一碗。必须换一碗，其实拿后厨人家换没换你也不知道啊。但是就纠结到这种程度，我感觉这已经上升到心理层面了。就你看不见还不行，我心里姓扣子了，我今儿看见了一天都不好了。这香菜很多人喜欢吃，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就是不喜欢香菜，而且呢，这个香菜吃到嘴里，很多人的口感不是很好。很多人就是用香菜做点缀，但是呢，还有很多人是不喜欢吃香菜的。很多喝酒的人是不得不吃香菜的，因为不是有一道菜是老虎菜嘛，香菜、葱和那个这个辣椒，对吧？这个青辣椒弄到一起一拌，这不就是这老虎菜嘛？这个倒能吃啊。

第四个鱼腥草，哎呦呵，这个真是，这个是南北差异非常非常大。据我所知，我认识的北方人当中，极少有特别喜欢吃这个的，极少极少。南方朋友呢，大多数或者一半吧，都比较爱吃，另外一半就持中立态度，就吃也行，不吃也行。鱼腥草，哎，之前我还孤陋寡闻了，而说这个不喜欢吃的几种菜，鱼腥草、折耳根，其实这俩是一个，对。鱼腥草在南方的比较多，鱼腥草呢还叫折耳根嘛，这个四川人非常喜欢这只鱼腥草，吃起来有点鱼腥的味道，让很多人觉得有点翻新，但是对于那些喜欢的人就和宝贝一样特别爱吃，而且人家有腌的、泡的、凉拌的，甚至涮火锅里边有加的，哎，特别好吃。这个我不能说是抗拒吧，就是比那个香椿对我的影响稍微少一点。它对我来说也有那种洗洁精啊，甚至洗衣粉啊，甚至那种就是清洁剂的味道，就总感觉是这种味道。后来我问那个学医的这个朋友，他说你这就是有可能是过敏了，就是你吃一种东西，你发现它有其他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其他人闻不到。就我吃这东西，哎呦，我觉得这有异味，但是别人说没有异味啊，那你就是对这种东西过敏。如果你下次还吃，还有这个异味，每次一吃都有这异味。你就是过敏了。之前我有一哥们儿，他的这个女朋友，哎，应该俩人还没结婚呢。女朋友吃巧克力像臭豆腐，你说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就是说一吃巧克力就感觉这个味儿就有点臭，像臭豆腐，说是对巧克力过敏。那后来你说就给买高级的贵的巧克力就行，就什么罗呀什么那种，就是动辄好几百那种巧克力，那就没事儿。那普通的便宜巧克力，我说他这不是对巧克力过敏，他是对你过敏，想换人，这个算是损友了。最后一个苦瓜，苦瓜很多人不喜欢吃，哎，这不是到夏天了吗？苦瓜还挺多的。苦瓜是一种，好多人说喜欢吃苦瓜的人是有自虐倾向的，就是它苦，但是越苦越爱吃，越苦越爱吃，让你感觉有生活的味道，因为苦瓜后影是有点甜的。我对于苦瓜的感受也是如此，就是从不爱吃、不喜欢吃，后来觉得还挺好吃，最后还挺上头。哎，你说人们对于美食的青睐都在有些时候就是寻求一种刺激感，就这东西，哎呀，好刺激！你看辣不就是吗？是吧？刺激感越刺激越爱吃，开始的时候刺激是一种抗拒，哎呀怎么这么难吃，哎呀怎么这么辣，哎呀怎么那么苦，后来还行，那这哎越吃越上头啊。所以你喜欢某种东西有可能不是因为它好吃，有可能是因为难吃，难吃难吃就上头了，你就不吃不行了啊。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上人生价值了啊，上价值了。苦瓜虽然苦，但是有清热去火的作用，而且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植物胰岛素。就算你有千般好，可惜味道并不好。平时吃苦的人够多了，好多人也是不愿意吃啊。凉拌，或者说你要是想去火的话，你这苦瓜可以拿凉水拔一下，然后搁这个冷冻，就冰箱冷冻里冻一下，然后再拿出来，你发现苦味就减半了。而且就是它特别口感特别好，很清脆，比较好吃，适合现在夏天凉拌一下。炒就不建议了，一炒更苦。苦瓜炒鸡蛋硬的苦啊，你感觉就在吃土。但即便这样，我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上述这五种啊，列举一下，你有几种是不太爱吃或者压根一点都沾不了的？但凡有两三种，你就能吃啊，两三种能吃，您就已经相当厉害了。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最后点时间，我们浮光掠影一下，说说文娱消息啊，快点说吧，时间差不多了。首先说电影，人说还说电影，昨天不都说电影了吗？说完电影了，那个就是这个那个丢消失的人，然后这穿不来大女王，还有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几个算是这个现在。当下炙手可热的，然后好多人这个推崇程度比较高，还有那个《寒战1994》啊，这四部片现在是推崇程度比较高的，然后大伙儿热议程度比较高，然后上座率比较高的电影，剩下的都各分秋色吧，就没有谁先谁后，就这四部片现在都是排在前列的啊。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排在哪儿呢？它没排，就压根儿没排。这部片其实如果在五一上映的话，也应该在前四，我觉得会有它的位置。但是呢，人家你看睿智了啊，人家没跟你这抢挤破头去，没跟你这抢这风头去，人家改档了。就是在四月，如果没记错的话，4月25号，还是

23号，这个电影就是人家官宣了，说我们不抢五一档了，我们改档，改到5月23号上线。哎，你看，不凑着热闹啊。今日电影《森中有林》，回家唠嗑，东北双城首映在哈尔滨、沈阳举行，这就是东北电影啊。这个片子原计划5月1号上线，后来宣布改档，5月23号上映。主演阵容还是比较强大，影片汇集了于和伟、韩庚、张天爱、乔杉、宋小宝等一众东北籍的实力派演员，自带浓厚的黑土地文化基因，这挺有意思啊。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郑执同名小说，也是他导演的，曾获2020年的10月中篇小说奖，豆瓣评分高达8.8分。你知道在豆瓣上高8.5分以上的片子都什么概念吗？这真的是就是神一样存在。不少读者评价说希望能看到《森中有林》被搬上大银幕，这不就搬上了吗？电影讲述了一起命案引发的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近40年的感情纠葛、恩怨情仇和命运这个流转。连如海就是于和伟饰演的这个角色，以昔日恋人王秀义，昔日恋人是谁呢？高圆圆。你怎么也都想不到高圆圆和于和伟这里边演是一对昔日的恋人，就刚才我们说那个未完成初恋没在一块儿是吧，后来就岁数大了又见一块儿了啊。流动的暧昧和这隐秘的欲望背后却暗藏着危险的气息。预告当中高圆圆颠覆银幕形象，红唇大波浪，化身美丽而危险的致命女人。哇，高圆圆还有这一面。这个于和伟枪指高圆圆在放过与报仇之间极限拉扯，在绿意盎然的森林深处，一段爱情亲情和命案交织的东北往事即将拉开序幕。那肯定这里边有东北方言啊，我估计好多人就觉得这里边悬疑感和这个笑料幽默感都会是层出不穷的，应该挺好看啊。我说他没争五一档可惜了啊，但是人家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清静的角落，人家独自发光，挺好的。23号上线啊。再来说个远点的，这个诺兰史诗巨制之奥德赛，克里斯托夫诺兰的电影新作奥德赛近日发布官方预告，今年7月17号北美上线，同步内地上线。很多人等这个消息已经等不耐烦了，早在去年12月份环球就放出预告片，评论区清一色的催更，赶紧定档吧，别吊胃口了。现在是定档了啊。这部片这个主演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马特达蒙、汤姆赫兰德、罗伯特·帕丁森还有安妮·海瑟薇、查理斯·塞隆等等主演。那改编自荷兰史诗故事，就是特雷木马之后的故事，漫长旅程，有点神话色彩和冒险精神在里面，看这个诺兰怎么导演吧。看里边的片子怎么样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我们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明儿见了。

0: 京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5: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1: 新农村，
6: 新农民，
11: 新希望。
1: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2: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1: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2: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1: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3度，全天晴朗，西北风5级，空气污染指数是36，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0度。
0: 今天的这个坏温度啊，感觉就是上午的时候还挺凉，然后突然午后就变得特别的热，现在大家都觉得体感温度就一下子就上来了。
1: 没错哈，这个天气预报显示的就是目前天津大部分地区风力已经减弱了哈。
0: 是。
1: 但是呢，受这个补充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我是仍然有这个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是的，今天的这个天儿啊，就是转换的就比较快一些，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哈，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的，还是要像我们之前说的三明治穿法。
1: 是的，是的啊，这个穿衣方面真是，我觉得风大的时候就是大家穿一个防风外套就好。然后呢，如果天气突然热起来，里面穿的那个半袖就发挥作用，就是自己不会那么煎熬啊。
0: 是我今天就这么穿的，然后早上来的时候，就是两个同事看见我都说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多？其实我外面就是穿了一个很抗风的那个风衣、外套，然后外面里边是半袖。我说我今天其实穿的不多，就是在地下车库的时候特别的凉，那个长袖是刚刚好的，
1: 是的，
0: 上来就脱掉了。
1: 其实我觉得白天啊，尤其是这个早上，咱们出来的特别早，6、7点是吧，就已经出来了。
0: 对，
1: 这个长的外套还是有必要穿一下的。
0: 是，
1: 然后中午特别热，或者说您一直在这个办公区域内啊不出去的话，我觉得短袖就没问题 ，OK 了。
0: 哎，是的，我们看那个明天啊，天气预报据说比今天还热，最高气温呢26度，最低气温18度，就是整体上比今天要高个5、6度的样子。
1: 哎呀，真是啊，大家赶快翻衣橱吧，把衣橱上衣橱里边稍微薄一些的，或者说大家就是也要赶快添新的衣服了，因为好多衣服就是这样哈，就是去年你穿的时候还觉得哎挺好看呀，或者很适合就是当时的自己，转一年的时候你又发现哈，哎这个衣服好像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了，我需要换新了。
0: 还真是这样，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赶上有活动的时候啊，你把这个衣服提前买了，比如说冬天买夏天的衣服，到夏天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件衣服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了。
1: 真的是这样，我真是有同感。我这个春天啊就没忙活别的，忙活这个夏天的衣服，买了好几件儿。但是呢，就是你在那个就是稍微比如说3月份还有点凉的时候，你买了就是现在5月份的穿的衣服，
0: 是，
1: 然后你中间又穿不上它，
0: 对，
1: 就是很尴尬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在想，哎，我说这个买东西啊，购物啊，一定要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当下是天气热了，我需要穿短袖，那我们就买短袖就好了，不要提前的这个消费，还是得抑制一下自己的想法。
0: 我之前就是有一阵儿是在胖的路上的时候，然后还在买以前的那个尺码的衣服，就想啊这衣服真好看，然后等我瘦的时候再穿吧，发现越来越穿不上。就是浪费了好几件。
1: 哎，我超级明白你的这种心情。我也有这样的时候。
0: 特别是这个季节，就是特别的脾胃虚热的时候，就代谢就慢哈，特别容易长肉。
1: 对，是，相信大家听我们俩这一说哈，也会有这样一个同感哈。
0: 是，
1: 所以我们买东西就不提前消费，
0: 对，
1: 就是我们当下买，就是当下穿的就好了。
0: 对对对，特别是防晒之类的，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哈。比如说买了一个黑色的，到夏天的时候你发现，哎，这黑色好像特别的吸热，又不喜欢了，想换个蓝色的。
1: 是的，但你要在直播间买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觉得他穿的特别好看。
0: 对对对，
1: 就想着哎，我穿上应该也是特别好看。
0: 有人是这样，就觉得人家的身材就是自己的。
1: 对。
0: 不过还好现在这个售后服务还是不错的哈，
1: 7天无理由啊。
0: 对对对，能让大家及时的这个不喜欢就还能退掉啊。也是为大家省很多，但是确实现在这个天气吧，就挺适合穿那种比如说长袖的皮肤衣啊，或者防晒衣啊，就是还有一点防风功能的，挺好的。
1: 是是是。
0: 好，先和大家聊这么多啊，来听歌，稍后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旅游方面的事儿。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旅游的事儿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天津的渔具岛文旅项目，最近也是正式亮相了。这个地儿也是位于生态城的南堤滨海步道公园，里边呢可以露营，可以游船，可以亲子游玩，和大家一同分享一下。
1: 这个项目啊是在五一假期正式亮相的哈，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假期就提前尝鲜了。那很多朋友可能还对它不太熟悉，我们也综合的并且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渔具岛哈。
0: 是的，
1: 渔具岛呢是在南堤公园的西侧啊，它的总面积呢是有1.3万平方米。这个地方结合了现有的滨水岛屿。

0: 和景观特色，并且呢还规划了户外露营、林下帐篷啊、浅滩捉鱼、时光星宿、游船码头、落日沙滩等多种业态，打造集吃住娱逛为一体的微度假目的地，其实也是进一步盘活了这个闲置的公园资产啊，换新啊这种绿色资产。
1: 没错，那整个项目呢也是与渔区部落还有时光星宿、欢乐水岸三大主题组团为核心的，打造了全年龄段的一个沉浸式的滨水度假体验，既有全家畅玩的亲水亲子互动空间，也有年轻人超爱的高颜值的打卡秘境，更有满足休闲度假慢生活的滨水区域，还有场景多元、玩法丰富、一站式承包大家的欢乐时光。
0: 嗯，孩子们应该就是非常喜欢。
1: 嗯，
0: 你看它包括了这个林下的露营，对吧？
1: 对，
0: 这个非常契合当下大家这种休闲的一个需求吧。
1: 是是是。
0: 还有就是它全新上新的这种叠水浅滩呐、啊，还有这个浅滩摸鱼啊、滨水休闲等等、嗯，我觉得这个对于亲子互动来说，真的又添了一个好去处了。
1: 哎，
0: 尤其这是这个浅滩摸鱼。真的，我觉得是给小朋友们打造了一片平缓的这种潜水区域。
1: 嗯、
0: 有的时候，小孩们嘛，就是喜欢这个玩水，但是呢，家长又不放心，觉得有的地方这个水，比如说的这个不干净啊，或者说是水深啊，不安全啊，哎，但是呢，在这一块专门就给大家打造这种潜水区域啊，专门是给孩子们玩的，所以说孩子们可以这个放心的玩水啊，开心的摸鱼。
1: 嗯、没错，就是除了孩子们哈，家长也可以。在临下一些露营区享受一下这种非常亲近自然的乐趣哈。配套建设的像有这个亲子餐厅啊，还有它的影地驿站，包括观景水榭这些设施，也是让大家的这种出游体验能够更丰富。我就比较好奇啊，就是看它的那个导览图，有一个地方它叫渔趣岛嘛，就是有一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小岛，就是好像叫时光星窗那个岛，我就很好奇，就是它的这个水域，然后把这个岛就是围到中间是怎么穿过去的。
0: 我觉得这个适合呀，咱们现场对吧、有时间真的去看一下，
1: 是，
0: 哎，你才能够可能全面的去了解它哈。
1: 对对对，这个地方就是好像在南堤四号停车场入口附近，就是大家把车停到那个南堤的四号停车场，就离这个渔趣岛就比较近了，就从它的入口进去，然后这个岛里还挺大的，有各种玩的地方，包括它里边好像就是这个水域里边啊，有好几块这个小岛小绿地，我就在想，就是这个岛与岛之间，它中间的那个水域能有多深？是不是要坐船，或者是比如大家穿个雨鞋啊，就可以趟过去那种，跟小溪一样的潜水？
0: 哎，你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可能也问出了很多，如果说没有参与过呀，没有这个体验过的这个朋友这个心声哈。大家有机会真的是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然后看一下，就是它建成之后，解决一下自己这个心中的疑问吧。
1: 哎，是，
0: 其实这个项目，然后它还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嘛，它这个核心位置就是在两个滨水岛屿，然后也是有这个六个面朝湖面的湖景太空舱，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也是亮相了，哎，我觉得这太空舱这个设备还是真齐全哈。你看，像这个中央空调啊，智能家居系统啊，包括这个超大投影幕布、全景天空，哎，等等，都是有的，让大家觉得就是我可能去到这个地方，尤其是外地游客来哈，想找一个地方居住，又能体现这个地方的这种特色，然后呢，你还想尝鲜，我觉得哎，来这儿住住也是可以的啊。
1: 哎，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像什么呢？你去露营，但是呢，又比露营吧又时尚又浪漫，而且呢，这个屋子里边，你想就是有空调嘛。冬暖夏凉，就不像这个帐篷里边哈，虽然说有的帐篷就是那种很豪华的帐篷里边有空调，或者说冬天有炉子，但是肯定是没有这种密闭式的屋子里边要暖和，或者说要凉爽啊。
0: 我觉得待着的这个体验感也不一样吧。
1: 对 对，
0: 就像比如说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就是你记得有一天吗？是三号还是二号那一天？就是突然的刮起了一阵大风。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就那个风是

0: 突然就刮起来了，好多朋友都在外边露营，然后我就看到有好多那个帐篷都飞起来了，
1: 已经帐篷已经飞起来了、
0: 啊、帐篷都飞起来了，飞走了，然后好多那什么锅碗瓢盆带的那些吃的全都吹走了，当时真的场面特别的狼狈、哦、这可能就是露营的时候如果突发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时候、嗯、哎你就没法控制了，
2: 是，
0: 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太空舱里边，我觉得就不存在这种很狼狈的时刻、嗯、起码就是风大的时候，哎我赶快拿着我的东西，哎在这个室内去待着就好了、哎、
1: 对对对、
0: 嗯、
1: 刚佳妮介绍的时候就说这个太空舱里面有个超大的投影屏幕、
0: 哎、
1: 然后还有全景天窗，我就觉得夏天的时候就你躺在他的那个床上，然后把这个天窗打开可以看星星对吧、嗯、然后没有星星的时候呢
0: 看月亮
1: 对看月亮、
0: 嗯、
1: 然后还可以比如找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电影哈、啊嗯、放这个放映一下电影，多舒适的一天啊、
0: 哎、太好了，太美好的夜晚了，
1: 对真的是很好啊然后你把这个因为它就是那种几乎是全景式的落地窗哈、
0: 嗯嗯、
1: 把它窗户的这个窗帘都拉开，然后外面就是湖水，真的又浪漫又温馨啊。
0: 对，如果大家就是体验这个项目的话，我觉得应该会给大家留下这种很深刻的印象。
1: 对，
0: 然后大家可能也很关心哈，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晚上留宿在这个太空舱里边，那我晚饭该怎么解决？首先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是自带一些东西、嗯、二一个就是叫外卖，就是你点外卖嘛、
1: 哦、
0: 然后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太空舱旁边啊配套设有低碳环保的无烟烧烤设施、
1: 嗯、
0: 就这对于年轻朋友来说我觉得就是必不可少的，好像这个露营和烧烤我觉得是捆绑服务一样。
1: 哎对，然后我前两天的时候嘛，就在那个我们泰达这边的城市公园、嗯、还不是泰丰公园
0: 啊、
1: 嗯、就城市公园那个长的很长的步道，其实它公园里边就是很长嘛，但是它宽度没有多少，不过呢里边就是好多朋友没有扎帐篷，就是拿着椅子餐桌就在那儿、
0: 嗯、
1: 然后还有吊床、就在那块儿很悠闲的度过一下午、然后还看到就是有两家叫了外卖，我就很好奇啊，你说这个外卖员现在也挺不容易的，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呢？
0: 我觉得应该跟街头一样，比如说到附近了，
1: 对，
0: 然后就是说，哎，您在哪块哪块，然后我现在在哪块哪块，我们在固定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一块接头。我觉得应该是那一种，因为你要在树林中，比如说你在这个长廊里边，你真的你不好定位的，
1: 对，就是不好定位嘛。我就在想他是怎么描述自己的位置。然后还有那么多家人、不知道是哪一家订外卖，肯定是到现场肯定是要打电话，
0: 对，所以外卖员也很辛苦现在
1: 也是很不容易。然后就在想现在服务都这么周到吗，就是这个外卖都可以送到公园上，真的挺好的、
0: 哎、
1: 所以就是刚佳妮说这个订外卖的时候我就觉得
0: 突然想到这个哈、
1: 对对对，突然想到了，确实现在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哎，吃什么东西啊喝什么东西都很方便了
0: 啊！对对对，你看这个太空舱，然后它配备的这种设有低碳环保无烟这个烧烤设施，我觉得这个设施真是我们自己的在家里边存啊，还挺费劲的哈。它这个属于那种特别高一点的。那种烧烤炉，
1: 对对对，
0: 然后上面也有那种挡风板之类的、
1: 哦、
0: 并且是那种无烟环保嘛，相对来说哎我觉得吃东西也相对安全一些吧。
1: 对对，我们之前就是租过一个那种露营地里边的非常高级的那种帐篷、然后旁边也是配备这种烧烤炉、然后他给你围了一个小院儿、小院里边自己可以烧烤的那种、确实还挺享受的，就是那种自在的感觉吧，就觉得哎好像不是在滨海新区，就不是在家门口、就觉得是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然后能度过好几天那种悠闲的小日子，
0: 对，就感觉时间突然慢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就很悠闲嘛，
1: 挺轻松的。
0: 尤其我觉得大家要是自己做烧烤，就有时候你也不在乎说这个东西有多的这个丰富，就比如你去那个烧烤店里面吃啊，那点的那些东西哈，但你就会觉得烧烤店肯定东西很多很全、你自己可能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那么全，但是可能仅仅是烤几个羊肉串儿，但是是因为比如说你和家人啊朋友一起去吃，然后一起去这个这个串串啊，然后

0: 一起刷料啊，然后这个过程就让你觉得很享受，然后你吃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哎，它怎么那么美味啊？其实都是羊肉，是不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这就是大家喜欢外边去露营和朋友家人在一起这种感受哈，
1: 就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它那个太空舱区啊，还有一个天空之镜，就是延伸到湖面的那种，
0: 是的，是的，这个是亮点哈。
1: 对对对，就特别适合大家拍片儿。我也很好奇啊，它天空之镜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0: 哎，这个很棒啊！拍出的照片是真好看呀。
1: 对对对，就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先去看一看啊。包括它就是这个渔具岛的东侧，建了这个游船码头，就是会引入很多的那种电动的游船，大家可以更好的欣赏这个湖岸的美景，就那种小的。
0: 对，
1: 我记得、就是、
0: 各种小卡通造型，
1: 对对对，水上公园就经常会有那种哈电动游船，
0: 孩子们也很喜欢。我觉得大人其实坐上来也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没错。然后码头周围就是有那个落日沙滩嘛，这个沙子也是那种就引进来很细腻的沙子，
0: 对，
1: 而且呢视野比较开阔，哎呀，这个夏天的时候有阳光，有湖水，有沙滩，然后静静的在这儿坐一天。就非常的休闲啊，氛围感也是很能拉满的。
0: 突然想到昨天咱们给大家介绍这个三亚
1: 呆呆岛是吗？
0: 三亚呆呆岛，我觉得可能你也不需要去呆呆岛了啊。大家要是没有这个时间，这个去三亚的话，就来我们这个生态城吧，南地公园啊，渔趣岛。
1: 对，
0: 这个落日沙滩真的氛围感还是满满的。
1: 是，就觉得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大家六日的时候，就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就不妨去这儿住一晚啊，住上一晚。因为他的这个房间啊，我觉得就是以后宣传开了应该会很难定，毕竟它中间的这个太空舱不多，是吧？
0: 是，只有六个嘛。
1: 对，
0: 目前就是有六个，所以大家如果想预定的话，也可以打那个咨询电话去咨询，它也是有电话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哈。
1: 没错。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

0: 啊，你去华清宫都是这样子的，人挤人的状态，
1: 还挺有人气的一个，
0: 真的是人气满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选择错峰游出行的话，刚好那天您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那真的是体验感满满哈。就可以避开这种人山人海，清晰的去观赏一下秦军的编列啊，这个铜车马的细节。建议大家啊，请专业人工去讲解，避免听信野岛的段子啊。下午的时候呢，上午咱们去这个兵马俑，下午就可以去华清宫了。
1: 两个地方离得挺近的
0: 啊，对对对，挺近的哈。之前我记得你也去过，然后也是分享过哈。然后这个华清宫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唐代皇家温泉文化哈。虽然地方其实也不是很大哈，但是呢，毕竟是很有这个历史年代感的。我们就是去看一看嘛。晚上的时候呢，去观看一下实景舞剧《长恨歌》，它的视觉非常震撼，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的。
1: 是的，这两个地方啊，可以说是去西安必去的两个地儿。
0: 是，
1: 而且呢，就是大家如果第二次去，也是可以二刷的地方。因为第一次去嘛，像这个兵马俑，它里边还是挺大的。也许比如说
0: 很多坑是吧？
1: 对对对，你去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人多啊，有一些错过的地方。然后第二次去还可以弥补。包括这个华清宫，就比如说，第一天的行程比较满，没有时间去了，就去完兵马。马俑可能你这个时间就不够了。其实华清宫比如说二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这个实景舞剧长恨歌、然后回来的时候好多朋友说，哎呀，你其实应该去看看的。就虽然说那个华清池啊，它只是一个小池子，就没有什么可看的。就像佳妮说的，就很有历史感的一个地方。包括它这个长恨歌还是挺有看点的。应该去看一看。
0: 这个长恨歌其实也是火了很几年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近几年来大家可能去西安的时候都是推荐，回来之后都是说，哎，晚上如果你们要是去西安的话，就是一定要看一下这个长恨歌哈。所以说它肯定是会给大家留下这个深刻印象的，就是您要是去的话千万就是别错过哈。
1: 对，这两个地方就很经典。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这两天，有朋友说我已经去过两次了，是吧？或者说去过西安好几次了。那有一些比如说本地人打卡的推荐地啊，也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这个长安塘村南铺古寨，它是一个比较适合露营啊，就是有茶馆那种小憩，诗意田园的一个地方。就古村落的感觉
0: 啊。
1: 挺好的。包括这个和光农场，亲子度假的地方，然后可以让孩子感受一下这种农耕啊和萌宠互动。还有奇迹农庄，就是里边有农业教育文创，也是一个亲子乐园吧，就带孩子去都比较好的。毕竟我们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家庭的，对吧？
0: 对，
1: 家庭有
0: 是。
1: 这些地方都还挺不错的啊。也是可以就是深度体验的时候就选择一地前往。
0: 是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淡季票价很优惠，然后省钱又省地啊，省钱又省心的这些景区哈。你看像淡季的时候，这个翠华山，原价是80块钱，但是成人票在淡季只需要40块钱。是吧？这就是腰斩一半。然后还有这个终南山的南五台，你看成人票才需要25块钱。包括这个秦岭的野生动物园啊，每人的这个成人票是80元，这都属于这是淡季价。所以说如果大家在错峰游或者淡季这样的一个季节去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省不少银子的哈。
1: 哎，没错，就是说这个时候刚好是淡季啊，从现在五一过后一直到可能到六月底吧，这个期间都属于淡季。因为过了这个六月底，马上
0: 暑假又来了，
1: 暑假就来了。
0: 是，
1: 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啊，大家还可以就是计划起来。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家庭出行，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这个体验感很强，然后呢又注重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我觉得这个行程还真是非常有料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啊，就是第一天跟大家来安排，就是您如果初识长安的话，我觉得历史启蒙是必不可少的。就
1: 是
0: 你可能就是会非常轻松的能够去了解西安。它这个主题线路给大家安排就是轻松抵达家城市的初体验啊。亮点呢就是避开人流，

0: 亲子骑行和夜游不累。下午我们会抵达到西安，有专车接送啊。然后呢，您可以入住在钟楼啊，或者说是大雁塔附近那种亲子友好的这种酒店。下午的时候呢，来吧，然后登一下这个西安的城墙，对吧？
1: 对。
0: 您可以租用一下带儿童座椅的这种亲子自行车，骑行到永宁门到这个安定门段啊。沿途呢，听听这个讲解员去讲述一下小卫士守城的故事。是完成打卡的任务。晚上的18:30左右，您就可以去这个钟鼓楼广场了。当然是步行哈，欣赏一下夜景的灯光秀，避开一下主街人流，前往北广济街啊，品尝一下这个无辣版的这个肉夹馍呀、酸辣汤啊等等好吃的东西啊。
1: 是
0: 晚上我们就去一下回民街吧。回民街的小巷，推荐给大家有像大皮院啊，还有这个洒金桥，然后体验本地小吃，避免主街高价的网红店。
1: 这真的是第一天，就是说初次体验这种长安的这种城市的初体验，
0: 对，
1: 已经非常的棒了啊！因为我们第一次去西安的时候就没有这些，直接去回民街吃小吃，就错过很多。然后打车的时候从这个西安城墙底下就绕了一下，然后看了看钟鼓楼，就是觉得体验感没有这么强。
0: 对，
1: 然后当时也是在想，你说我到城墙了吧，就是沿城墙走走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呢，你看就是做完攻略之后，大家应该知道它底下是可以租自行车骑行一段的，
0: 对呀，
1: 还能听讲解员讲解，真的是挺好的。然后我们第二天呢就可以穿越秦朝兵马俑探秘了，就是一个深度文化加动手的体验。这个呢就亮点在于错峰入园，然后呢有孩子们的专属讲解，还有互动手工，非常不错的。就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啊，可能也是没有做攻略直接就去了。
0: 对，
1: 然后早上你可以早点去这个起床就打车就去啊。其实从这个西安比如说火车站附近啊，或者说你在这个西安城区，然后打车到秦始皇兵马俑，我记得大概也就是20多分钟的时间吧，打车去
0: 那还不远啊。
1: 对，大家可以拼车啊。7点多出发，然后就是早于8点入园就可以避开高峰了，因为7点多它也是这个西安城市当中的这个高峰
0: 啊。对，
1: 所以大家可以避开高峰去。8点到10点半呢，先参观一号坑，还有童车马展厅，使用这个儿童专属讲解器，或者是可以跟着导游啊来听趣味解说，就是能让孩子理解一下这个将军俑还有贵社俑，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小秘密啊，让孩子听一听。10:30到11:30呢，参与他的这种小小考古家的手工课，可以制作迷你的兵马俑模。然后呢12点呢，午餐呢就选择景区外的比较干净的一个小餐馆，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尝试一下这个魏家凉皮儿。魏家凉皮儿的儿童套餐还是挺不错的啊。这个魏家凉皮儿它也是个连锁，就是你到一家就可以。
0: 这个魏家凉皮儿在咱们滨海新区其实也是开了很多，
1: 对，
0: 然后大家都挺喜欢吃的。
1: 是，但是呢，就是当地的水和当地的面做出来的这个魏家凉皮儿和我们
0: 又不一样了，
1: 又不一样了。建议大家去尝尝。14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华清宫了啊，找一下杨贵妃的这个温泉池，了解唐代的沐浴文化。19:30呢，观看《长恨歌》的实景演出，然后沉浸式的感受，这个盛唐的传奇，就建议大家，因为这个长恨歌它是晚上嘛，带点这个防蚊液啊，去兵马俑的时候带点防晒帽，就是现场啊，穿一点薄一点的外套啊，做好防晒。
0: 没错哈，像这个兵马俑啊，陕西历史博物馆啊，包括这个长恨歌的演出，它的演出票啊，一些景区门票常常就是秒空，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或者有合作资质的导游那儿去待定啊，千万不要就是相信黄牛啊。不要被误导嘛，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行程嘛，就这个行程第三天就给大家安排的是一个盛唐风情趣味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家庭出游的一个需求，所以说会考虑到这个家庭里边的小朋友啊，
1: 对，
0: 所以很多的这个行程你会发现跟小朋友有关。这个第三天我觉得它的亮点还是挺好的，很轻松，有汉服的体验，有非遗的手工，还有轻松就收尾。早上呢，您可以登一下大雁塔，听听这个玄奘取经的故事，参与一下寻找雁塔文物的

0: 互动游戏哈，中午的时候呢，也可以去一下这个大唐不夜城。白天因为人少嘛，非常适合拍照啊，大家可以租用一些这个汉服。中午11:30啊，去这个永兴坊吧，去体验一下非遗的项目，比如说像制作一下皮影戏道具，学习这个剪纸、福字儿，对吧？还有这个摔碗酒等等的，孩子都是可以参与的。
1: 对对对。
0: 下午我们就去哪儿呢？首先这个下午中午的时候吧，13:00。午餐推荐大家去吃一下这个煎饼啊、灌汤包等等，就是对孩子来说很友好了。因为西安那边大家知道，可能就是挺喜欢吃辣的。
1: 对，是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去一些灌汤包啊、煎饼这一些，吃一些这些东西，还是对小朋友比较友好的。包括不吃辣的朋友哈。下午的时候我们再去，如果您订上了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那就是最好就是去看一下吧。真的是有看头的。晚上17:00，就是下午17:00的时候，您可以去这个钟鼓楼广场购买一下这个纪念品吧。这个行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1: 哎，整个的行程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就是以我去西安的这个经验来说，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真的是很丰富，然后呢又不累，而且呢就是体验感满满。当然行程过后呢也要和大家说一说美食了啊，就去西安不得不吃的一些美食，我们通过音频先来了解一下。
2: 想知道去西安旅游到底该吃啥？这份本地人认证的10大必吃清单，帮你避开网红雷区，直接锁定千年古都的地道风味。首先来看榜首葫芦鸡，盛唐宫廷传下来的名菜，外皮炸得金黄酥脆，鸡肉软烂到骨头，一碰就掉。西安泛舟和醉长安这两家老字号做得最正宗。接下来是国家级非遗羊肉泡馍，重点在于亲手把馍掰成黄豆大小，老孙家的汤底浓，佟盛祥的肉烂，配糖蒜和辣酱才是标准吃法。第三个必吃是辣折肉夹馍，白吉馍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秦越和樊记的肥瘦比例最好，跟凉皮冰封气势组成三秦套餐。说到凉皮，唐代叫冷桃，未加凉皮的米皮，盛之旺的麻酱款，酸辣开胃，最适合夏天。第五个饼表面，手工裤带面有3指宽，油泼辣子配上臊子，酸辣鲜香，一次满足。第六样，身高得赶早，胖子称高，清晨6点就排队，糯米红枣蒸的能拉丝，今年刚入选非遗。灌汤包要吃假三的，记住轻轻提慢慢移，先咬小口喝汤。水盆羊肉推荐秋冬吃，清汤配月牙饼，肉炖得筷子一夹就散。岐山臊子面讲究9个字，薄金光，煎西汪，酸辣香。最后是粉汤羊血，麻辣汤里羊血嫩，粉丝滑，吃的时候讲究3套。区域选择很简单，回民街吃灌汤包，洒金桥买生糕，钟楼小区找手工面，这10样美食从盛唐传承至今，既是西安的味道名片，更是解锁古城的味觉钥匙。

0: 刚刚我们也是听到这个西安有很多的美食啊，当然就是很多美食大家从我们这个天津这边都吃过，不过呢建议大家去当地尝尝当地的这个肉食和面，这个当地的这个风土啊，做出来的这个美食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就包括去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肉夹馍，对吧？还有这个什么泡馍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家庭的一个首选。
0: 对，
1: 因为这个跟大家说的这个泡馍，我觉得孩子应该是吃的就比较安心，因为它有不辣嘛，就是你选择就会很多哈。
0: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先聊这么多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哎，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S3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5: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7: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3: 我们的

0: 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1: 人民警察。
0: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松晓。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我们关注到三部门部署开展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0: 普法聚焦开门杀、好意同乘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来了。
1: 法治故事今天为您带来令人心动的旅游套餐。
2: 法治资讯，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法治资讯。近日，滨海新区疾控中心、区卫生监督所联合区交通运输局及多家医疗机构，在金滨轻轨东海路站广场开展出租车禁烟日主题宣传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筑牢公共交通控烟防线。
1: 活动现场设立了控烟宣传台，区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医务人员向乘客和过往群众阐述了车内禁烟的意义，并发放宣传材料，向有需要的群众耐心提供健康资讯。
0: 后深入辖区便民疏导点、学校周边、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的区域，重点围绕安全生产、市容环境秩序、经营规范管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占道经营、环境脏乱、安全隐患等问题，检查组逐一指出，现场交办，明确整改要求、整改责任与整改时限，确保问题发现一处、记录一处、交办一处。
1: 近日，为切实筑牢禁毒防线，从源头遏制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杭州道街道联合滨海戒毒所在辖区花鸟鱼虫市场及周边商户集中区域开展禁种产毒禁市场筑牢防线护家园宣传活动。
0: 此次宣传有效提升了市场商户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是压实了经营主体源头管控责任。下一步，杭州道街道将持续联动相关部门，常态化看准禁种产毒宣传与排查工作，致密全网禁毒防护网，共同守护辖区无毒净土。

0: 今年五月份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
1: 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

0: 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1: 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0: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多家次，监督抽检4.2万多批次，有力守护人民群众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
1: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五一期间食品消费特点，紧盯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品类，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商业街区、农村集市、婚宴酒店等重点区域，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节令食品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强化全链条风险防控，加大抽检监测与执法办案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完善应急值守机制，坚决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4: 普法聚焦。

0: 关注今天的普法聚焦，我们一同来关注开门杀、好意同乘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的司法解释。
1: 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那案件常常涉及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法律关系交织。
0: 针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同乘等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昨天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作出规定，理清责任。
1: 首先关注到乘客的开门杀，车辆保险是否赔。日常生活中因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带来无妄之灾。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是否应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有的保险公司呢，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
0: 对此呢，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换一句话说，开门杀事故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
1: 那在一起案例中呢，董某驾车行驶到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驾驶员董某未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碰撞，造成了潘某受伤。法院认为，驾驶人未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构成了共同侵权。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保险公司应当赔付，其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超出保险范围的由杜某和董某连带赔偿。
0: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炯介绍说，这一规定既合理理定了责任，乘车人不得推卸甩锅，又恰当分配了风险，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合

0: 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
1: 那我们再来关注好意同城出了意外，驾驶人该赔多少呢？搭同事的车上下班，喊上三两好友出游踏青，无偿搭乘搭便车在日常生活中比较普遍。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交通事故又该如何划分责任？
0: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那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事故后，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作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陈一方介绍，这一认定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的认识。
1: 那么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我们来了解一起真实的案例啊。午饭后，张某驾车顺路搭载工友李某前往同一地点，那途中张某突然犯困，撞到了路边的树木，导致李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
0: 审理法院认为，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但是张某系无偿搭乘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案件审理法官表示，好意同乘情形下，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社会风尚，但并未免除驾驶人的安全驾驶义务，这也警示机动车驾驶人安全谨慎驾驶。
1: 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杜军表示，道交纠纷情形较多，法律关系复杂，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无法涵盖所有的情形，有些问题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解决尚不成熟。对此呢，我们采取在互联网上答疑、推送案例入人民法院案例库等恰当的方式来进行解答和指导，提供稳妥适用法律的思路和参考，确保裁判的尺度统一。
0: 我们再来关注租车借车出事故，车主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在目的地租车出行，开着租来或者是借来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是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赔偿，还是由使用人担责呢？民法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陈一方介绍说，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是存在争议的。
1: 对此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所有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过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或者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要在其过错范围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
0: 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起案例。张某将自己的车辆交给饮酒后的冯某来驾驶，冯某超速行驶致驾驶摩托车的李某受伤。法院认为，张某明知冯某饮酒仍出借车辆，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超出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其中40%由张某与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在明知他人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的情况下，仍将机动车交予他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 司法解释不仅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将强化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其加强车辆管理，抵制马路杀手。
1: 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依法妥当地界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引导公众增强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安全文明的出行风尚，共同营造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风吹倒浪，颗粒归藏。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正忙。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2: 以案说法。
3: 以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孕期请假遭辞退能否恢复劳动关系。孕期女工因身体不适请假未获批准，之后被公司以旷工为由辞退，其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能否得到支持呢？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判决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4: 具体我们来关注，赵某于2024年1月入职某科技公司，从事人事行政工作。同年10月9号，赵某因怀孕后身体不适，通过微信向主管王某请假，并承诺在10月11号产检结束之后补交请假单。但是呢，王某并未回复。10月10号，王某通过微信与赵某沟通工作，但未提及请假事宜。10月11号，赵某经过医院诊断为双胎妊娠，医生建议呢休息一周。赵某随即通过钉钉系统申请病假，公司以请假时长超过病假凭证为由未予批准。10月12号，公司以赵某10月9号到11号连续旷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赵某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恢复劳动关系。那仲裁委最终作出裁决，某公司继续履行与赵某之间的劳动合同，公司不服仲裁结果，诉至法院，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效，无需继续履行。
3: 法院审理后认为，判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应围绕违纪事实是否成立、规章制度是否经民主程序、是否履行

0: 通知工会义务等方面进行审查。关于违纪事实，赵某虽在请假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其因怀有双胞胎且存在先兆流产症状，请假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而且已通过微信向公司请假，公司未提出异议并安排工作，是应视为已准许其请假申请。赵某不具有恶意旷工的主观故意。关于规章制度，某科技公司主张员工手册系赵某草拟并知晓，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手册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故某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
1: 那关于劳动合同应否继续履行的问题，法院认为赵某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具有明确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本案中，赵某解除合同时处于孕期，现仍处于哺乳期，属于法律规定的三期特殊保护期间。若否定赵某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请，将使赵某因三期身份在就业市场中处于明显的劣势，违背法律对三期女职工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综上，法院判决某科技公司继续履行与赵某的劳动合同，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0: 用人单位对三期女职工的劳动管理应充分体现人文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尽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报名旅游，收获投资良机，层层诱导，聚敛巨额财富，深挖彻查，揭秘针对老年人的旅游骗局。接下来法治故事将为您讲述旅游套餐。
1: 你和董什么关系啊？
2: 男女
1: 朋友。啊，好。董，有没有给你交一些现金啊？现金什么样啊？你说一下。
2: 十个箱子。
1: 啊，什么箱子？
2: 苹果箱。
1: 一共多少钱？
2: 他说一个箱子100。
3: 100是100元还是100万？
4: 一个箱子是100什么？
2: 100万吧。
5: 这是山东烟台警方组织的一次追赃行动。根据嫌疑人董某伟的交代，他把一部分赃款交给了自己的情人刘某燕代为保管。
6: 当时愣住了，惊呆了，那么一笔账款，当时是1050000的现金，它是分装在11个就是那份苹果上的。
5: 董某伟涉及的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如此巨额的赃款他是如何得来的呢？这一切要从2022年3月底的一天说起。当天上午，几位老人行色匆匆地走进了烟台市公安局知福分局经侦大队。
6: 到我们大队来这儿报案，是在我们辖区这桃花界吧，有一个知识加一旅游公司。啊，是以前他们在这交了旅游款，结果现在是公司关门了。
7: 在微信群里边接到了这个王总的一条微信，告诉这个公司的会计，从今天开始暂停所有的兑付。他们因为这种感觉事情不对，然后就赶紧来文经大队报案了。
5: 明明是家旅游公司，怎么会涉及钱款兑付的事情呢？面对民警的疑问。

0: 几位老人连忙拿出了一摞单据，并表示这些都是他们跟这家旅游公司签订的所谓旅游合同。
1: 最少的是交2000元左右，时间最短的是3个月左右，时间金额比较多的，你有3-5万左右的，时间最长的有1年时间。如果到期后，因为个人原因或者是公司原因，为旅游的公司承诺全额返还预存金额，而且在这个预存金额的基础上，公司会补偿你20%-50%的补偿金。
2: 来报案的这几位老人呢，每人手中都有3-4份甚至是7-8份与极致假日旅游服务公司签订的旅游合同。跟一般的旅游合同不同的是啊，老人们为了这些合同支付了高昂的预存款，但是他们既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旅游服务，也没有能够获得合同里承诺的返还预存金额和补偿金。老人们情绪激动，反复地强调这些钱都是他们的养老钱，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尽快地来追回。老人们的描述立即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初步研判之后，警方认为老人们遭遇的很有可能并不是旅游服务纠纷，而是涉嫌非法集资的刑事案件。那么这家名为极致假日的旅游服务公司到底是提供什么服务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老人参与其中呢？
0: 听完几位老人的讲述，烟台警方经研判认为，这些所谓的旅游合同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犯罪团伙。他们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一方面查找更多参与其中的被害人，另一方面对涉案公司的底细进行了摸排。
1: 他的工商手续都是完备的，旅游资质也是由相关的有资质的部门给颁发的，有合格的旅游证。
3: 公司的架构是很清晰的，有工商营业执照，有工作人员。
0: 表面上看，涉案公司是一家正规的旅游服务机构，其法定代表人王某雷，山东平度人，时年31岁。
1: 公司员工反映的这个王某雷作为公司的经理，几乎每天都到公司里边去巡查一番。
4: 不光是在咱烟台市，济南、潍坊、淄博和我们烟台，这一共是6家分公司，所以说这个规模应该是不小。
0: 此时王某雷已经失联很多天了，并且涉案公司的账户也出现了异常。
3: 跑出去看他账户，这根本账户都没钱，都是大量吃现了。
0: 烟台警方随即对王某雷的行踪展开了细致研判，与此同时，随着侦查的深入，更多的被害人浮出了水面。
5: 一共买了6万多块钱呢，结果他最后汇了10几千块钱，还有5万多块钱没汇了，
6: 总共41万多吧，最后损失了33万多，
7: 急得不行了，一下子钱没有了好几十万，还不敢跟子女说，真是一天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3: 老年人为止，好多基本上把一生的积蓄都投到这里边去了，我们当时也对这帮骗子也是确实是感到太可恶了。
0: 通过梳理这些被害人的询问笔录，侦办民警发现，他们最早是在2021年3月接触到涉案公司的。
8: 我上那个农贸市场，我去买东西，在农贸市场，他这个公司的业务员发给我的广告，然后看广告以后呢，我就按照他那个地址就去了。
5: 经朋友介绍，他年轻，就和老头俩那个，因为也干了一辈子工作，也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到老了就是光一光。
0: 金大爷和孙阿姨都是退休人员，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如今闲下来了，想多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因此他们对跟旅游相关的信息很感兴趣。
5: 我一提前去看看这个公司，因为咱吧挣这2个钱实实在的都是工薪阶层，挣钱也不是容易的，好不容易到老了攒这么2个钱吧，你这方面还挺谨慎。
8: 墙上挂的营业执照， 这个营业执照是国家有关部门发的，一个是市场监管局发的，啊，一个是呢文旅局发的。文旅局发的这个是旅行社营业执照。
0: 金大爷和孙阿姨都提到，去店里了解情况后没多久，他们就收到了涉案公司业务员发来的一些短途旅游线路的信息。
5: 本次的游非常便宜啊，一个人就是20-30块钱，中午还管一顿饭，就觉得这个公司确实不错，
1: 性价比呢比其他旅游公司也能稍微好一些啊，价格也能便宜一些，最主要是服务态度比较好。
0: 抱团体验之后，涉案公司的业务员时不时的就会给金大爷和孙阿姨发送一些旅游信息，有时还会邀请他们参加一些线下的旅游线路推荐会。
5: 讲完了这个路线以后，反正他是安排一个座10个人，吃饭的时候交流交流，你看看这个大姨报哪个路线，那个大姨报哪个路线，一般都给谁收礼呀？啊，谁收礼呀？你比方说给你一袋棉呐，一袋大米呀。
0: 孙阿姨提到，在这些推介会上，涉案公司的业务员会极力推销他们所谓的旅游套餐，并指出，如果客户预先付款，那就能享受很大的折扣优惠。
5: 比如说，我买有的线路是7800块钱，啊，享受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线路。如果说你在3个月之内不能返台，3个月以后你拿这个收据拿这个现金，他们公司直接返还你10000块钱。
0: 孙阿姨告诉民警，这些旅游套餐每个都包含着多条线路，并设置了从3个月到1年不等的期限，期限越长优惠力度越大。涉案公司的业务员当时也提到，通过这种形式，客户不仅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购买旅游服务，而且如果在相应的期限内最终没有成团出游，还可以享受高额的补偿金，里外里都没有损失。
8: 该发这个团，你签订的这个协议，你没发这个团，这属于违约，违约就得赔付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钱。
1: 给投资人造成一种感觉，这家公司我不旅游我会赚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群体就到这家公司来交款了。
0: 尽管大多数老人最初找到涉案公司都是为了跟团旅游，但慢慢的禁不住那些业务员的蛊惑，他们都被旅游合同中设置的费用补偿条款所吸引，纷纷掏钱购买了所谓的旅游套餐。此时能否最终出游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
9: 你投的数额越大，他给你返息的比例越高，所以好多人为了贪这个便宜，但他有时候他不全是自己的钱，有的他折的亲朋好友的。
0: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购买旅游套餐时间较早的被害人的确曾经收到过涉案公司兑付的补偿金，而这也吸引了更多的被害人将自己的积蓄投了进去。
10: 前期有一些实质性的消费返利，它是纯粹的一种放水，像这种机制诈骗来讲，它做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包装，让你尝到甜头以后，它就会不断的注入资金，那么你注入资金以后呢，同时它也会把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同事啊介绍给这个犯罪团伙，加入到这个种非法集资行为当中来，一直都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是这么一种模式。
2: 深入调查之后，烟台警方确认，极致加日旅游服务公司就是打着旅行社的幌子进行着非法集资的勾当。经过初步统计，从2021年3月到2022年3月，这家公司非法吸收的公众资金高达1亿多元，参与其中的人员仅在烟台市芝罘区就有1200余名，他们大部分都是退休老人，并且年龄60岁以上的占比超过80%。那么这些老人转出去的钱最后都去了哪里？要想查清这个问题，警方需要尽快地控制住涉案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几天之后，那个突然消失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雷被警方成功抓获。 他的到案让案情最终拨开迷雾，一个层级分明的犯罪团伙

0: 逐渐显露出了真容。
1: 循线追踪，幕后黑手藏身何处？追赃挽损，不义之财流向何方？令人心动的旅游套餐正在播出。烟台警方在贵州省贵阳市的一家宾馆里发现了王某黎的行踪，此时他正准备去往云南偷渡出境，见到追踪而来的侦办民警，嫌疑人王某雷大呼冤枉，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替罪羊，幕后黑手另有其人。
2: 他说那个公司最后给光盘说给我200万，然后让我把就是所有的就是
3: 买上
2: 把我送出去多一年，然后多一年左右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1: 侦办民警认为王某雷说的应该是实话，因为早在调查初期他们就对王某雷的身份产生过怀疑。
4: 到那个

0: 人，这都是孙某森安排的，他就是挂个名。据调查，孙某森也是山东平度人，时年40岁。不久后，民警在
1: 看了
2: 第一轮啊，
3: 抓获孟某民的这个同时，我们在其住所内发现了有40余万的现金。孟某民也是不承认这个现金是非法所得，只承认这个他在这个极致假日公司工作期间，这是他的应得的报酬。
4: 这包里所有钱啊都是从公司拿，对不对？
5: 对，公司开支不是拿的。
4: 刚才我们每一段清点你在不在场？
5: 在场。
4: 在场啊，每一段清点你都在场是吧？
5: 对，
4: 确认了，对不对？
5: 对。
4: 这一段多少钱？
5: 1万。
4: 1万啊，现在数啊。1、2、3、4、5。
0: 一天后，在成都市某小区，董某伟也被民警成功抓获。
6: 你给我看一下，哪人？
7: 我青岛的。
6: 青岛的？青岛的？青岛。
0: 侦办民警在嫌疑人董某伟藏身的地方查获了90余万元的现金。和孟某民一样，董某伟也坚称这些钱是自己的合法收入。
4: 这是钱啊？什么钱？
5: 这钱是为了去年上班时候挣的。
4: 在哪上班？
5: 是极致假日。
4: 极致假日，这所有钱都是从极致假日挣的，是吧？你好啊，这些钱啊，经我们这个查证啊，是你在极致假日所有的违法所得，要依法进行扣押，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啊，现在开始装箱了啊。
5: 不是我怎么了？我挣工资也犯法吗？
8: 你骗人的钱是吗？
0: 至此，烟台警方将涉案的主要嫌疑人全都抓捕归案。不过对侦办民警们来说，他们心里那根紧绷的弦儿依然不敢放松，因为他们还面临着一项更为紧迫的任务，追赃挽损。
9: 这种案件的特点呢，都是借新还旧啊，利用后期投入的资金来支撑前期的话利息啊返本啊，让尝到甜的老百姓的话去招来更多的这个群体来投资。暴雷以后呢，他们就卷款跑路了。公安机关立案打击以后，我们是本着这个及早的这个拘捕归案，同时的话也加大这个追赃挽损的力度啊，给老百姓最大化的挽回损失。
0: 此时烟台警方查获的涉案资金总计只有200多万元，剩余的钱都在哪里呢？民警加大了审讯的力度。
3: 当初孟某为了追他这个成员，还给他成员送了一束鲜花，全部是用崭新的这个100元的人民币，是10万1000块钱。手机微信里边都发现他有事一天给他转账，什么1314、1314-0、520。
10: 买这个车，当时150万元的转的账，然后后期又跟微信转的这钱那钱，然后转了170万元，就是为了哄他开心。
0: 根据嫌疑人孟某民的交代，侦办民警赶往山东莱阳，在其情人刘某乳的家中当场查获了40余万元的现金。除此之外，据刘某乳供述，还有高达800万元的赃款被他购买了理财产品，侦办民警也及时予以追回。在河北沧州，侦办民警查获了嫌疑人董某伟存放在其情人刘某院处的1050万元现金。
4: 有没有给你交一些现金啊？现金什么样啊？你说一下，一共多少钱、啊？
11: 他说一个箱子100。
3: 100是100元还是100万？
12: 一个箱子是100什么？
11: 100万吧。
3: 都是挥霍，那么跑路噻，都藏在自己成人了。王土有王母的顶了雷以后，啊，过一段时间消停了，他们再回来。
13: 在努力追赃挽损的同时，通过深挖彻查，烟台警方又陆续抓获了王某刚、薛某伟、石某新等多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的主要嫌疑人。由此，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也逐渐的清晰起来。咱们一起来捋一下哈，这第一层呢，是以嫌疑人董某伟、孟某民、孙某森为主，他们是涉案公司的实际操纵者，平时隐身在幕后。而第二层主要是王某雷和王某刚，他们以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大区负责人的身份，身居台前，负责日常的管理。第三层就包括了

0: 某伟、石某新等业务部长以及众多的业务员，他们直接与客户接触，通过销售所谓的旅游合同来获取业绩。那么这伙人最初是如何纠集在一起的？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又是如何能够将这么多老人引入到这个陷阱呢？
1: 重操旧业，处心积虑藏匿身份，拉拢蛊惑，高额补偿最终成空，令人心动的旅游套餐正在播出。烟台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孟某民和董某伟之前就曾经参与过非法集资活动。
2: 职业干这个东西，今天可以到这个草台班子，然后去当业务员去骗一些人，明天可以到另一个草台班子当业务员就可以骗一个人，他们的职业就是干这个东西。
1: 孟某民和董某伟之前所在的公司被警方打击处理后，这两个人不仅没有悬崖勒马，反而决定自己注册公司重操旧业。据调查，孟某民曾经在一家旅行社工作过，他首先想到了依靠销售旅游套餐的形式来达到非法敛财的目的，
3: 让老百姓去预存钱，而且把这个预存钱的时间尽量的拉长，然后承诺到期以后如果不旅游的话，给这个预存款的这个会员完全的返本付息这种方式。但是他当时就跟董某说，这种方式会造成我们这个公司将来来接下来这个资金窟窿会越来越大。
4: 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干的时候就知道的这东西可能是违法的。
1: 为了规避打击，孟某民和董某伟决定隐身幕后。随后他们找到了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朋友孙某森，并极力邀请此人入伙。孙某森同意后，他们要求孙某森物色一个能够站在台前充当傀儡的人员。孙某森立即想到了自己曾经的客户王某雷，
3: 看准了他缺钱而且经不住诱惑，就问王某雷，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你能不能给我们挂名法人，挂一家公司我们给你2000块钱。王某雷想都没想当场就答应了，说只要给钱我就干。
1: 很快，以王某雷为法定代表人的极致假日旅游服务公司成立了。为了迅速开展业务，孟某民等人指使王某雷以高额提成为诱饵，吸引了众多业务员加入公司，
3: 明确告诉业务员，我们拉的群体必须是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年轻人你就不要去拉了，给他们讲，这些老年人手里有钱也有时间，在你工资的基础上，你拉的钱款越多，人数越多，我们给你的提成款越多。
1: 通过开展一些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的短途旅游项目，极致假日旅游服务公司很快就打出了名声，吸引了很多老年人参与其中。
3: 不单有导游陪同，全程陪同，甚至还有公司的业务人员，全程帮助这些老年人排忧解难，在服务方面确实是做得非常到位。
5: 那种玩说实话就是为了就为了在后面掏钱嘛，然后就是业务员跟着你服务客户啊，热情的表现啊，就是拉近客户之间的感情，为了下一步出单的，下一步是卖这个政策的，都是有目的的。
1: 这些参加短途旅游项目的老人并不知道，那些在旅途中陪伴他们、跟他们拉家常的业务员，背地里已经将他们的个人信息进行了分类和筛选。
5: 干这行的业务员可能跟老人聊个几分钟、十分钟，就能摸到老人底儿透透的，一个月挣多少钱，在哪退休的，家里什么人，什么条件，都能摸得很透。
6: 一般情况下是吧？哎呀，到你家里去啊，提着点小礼品到你家去、啊。或者是要别人的话就叫呢，哎呀，那个叔叔阿姨啊，来公司坐坐。
1: 初步赢得老人们的好感后，业务员就会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邀请一些潜在客户参加公司组织的旅游线路推介会。
3: 推介会上，他们就会用各种夸张的手段，通过大屏幕给这些投资人吹嘘这个极致假日公司有多少家分公司，实力注册资本几千万，以此来骗更多的人来投资。
1: 奢华的环境，免费的餐食，还有各种伴手礼。在这样的氛围里，很多老人逐渐被蛊惑，被洗脑，一步步跌入了涉案公司挖好的陷阱里。
5: 客户感觉，哎，我办个证可能旅游出去玩可能花钱，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还能拿回点利息，所以说客户当时还是办了不少的。
1: 即使有些老人现场没有付款，这些业务员也不会进行催促，他们采取的策略是继续打感情牌。
5: 老人一般都是比较想找一些存在感，那么这些业务员呢就想办法满足存在感，尊重啊，包括重视啊，爱戴啊，他都有钱的话，他只要条件好，第一次不买，第二次不买，第三次肯定买，因为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所以老人一般还是比较心软的。
1: 最终，这些老人用自己多年积攒的养老钱换来了一张张所谓的旅游合同，也让这些服务他们的业务员获得了不菲的提成收益。
3: 一般业务员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提成的话就能拿到2万到5万元左右，甚至销售冠军能拿到将近10万元的提成。
5: 就是觉得想挣钱吗？每个业务员干下来的时候，良心都会迷失的，就为了赚钱，不顾一切代价。
1: 据嫌疑人王某雷交代，被害人交纳的钱款，他和山东大区负责人王某刚会定期进行汇总，然后转交给孙某森等幕后人员进行分配。
7: 就把这个车停在停车场，然后你开车送车的离开车辆，等一刻钟以后你再回来。他们都采用这种不自在见面，叫你往里商户自行不车辆，很狡猾。
3: 跑路之前，他们每个人至少拿到了1000万到2000万元的现金。这三个幕后主使拿到现金以后，这些犯罪嫌疑人也是尽其所能的挥霍。
1: 据调查，为了吸引更多人投资，获得更多的非法收益，孟某民和董某伟等人一方面给早期购买所谓旅游套餐的人员进行了兑付，另一方面则以王某雷的名义在山东省淄博、烟台、济南等地频繁开设多家分公司。
4: 到期给的话，就是前期补后期，东墙补西墙。后期我开烟台的时候，到6月份的时候就不行了，还得开济南。不开济南的话，烟台也不成功。
8: 感觉公司有实力，管这个，再想到投资这个机子财云，觉得他们的话说到做到，让他们相信他们公司的实力，其实全是假象，就是为了让后期的更多人来投资。
1: 2022年初，涉案公司需要兑付的资金缺口已经高达数千万元，他们的骗局眼看就要捂不住了。孟某民等人决定将王某雷推出去承担责任。
9: 短时间内聚集大量资金，就意味着下一步他要付出大量的这种利息，但是一旦这种资金链断裂，利息付不上的话，他只能选择是冒雷。
1: 直到此时，幻想能够获得高额补偿金的老人们才大梦初醒。
10: 我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来，就是凡是他给的这个优惠条件高的，那么这个公司肯定是不靠谱的。
3: 一定不要轻信犯罪分子所谓的高收入高回报短期之内能获得非常丰厚回报这种骗术。一定要擦亮眼睛，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可以到公安机关、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咨询。一定要提高自己的防范心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我们注意到，在法院的判决中，几名主要的被告人董某伟、孟某民等，他们涉及的罪名呢是集资诈骗罪。部分负责对接客户、销售所谓旅游合同的业务员，他们涉及的罪名则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这两项罪名在认定判罚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副教授的解读。
11: 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啊，和这个集资诈骗罪呢，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啊，都是破坏了我们的一个金融管理秩序， 但是呢，这个集资诈骗罪呢，它除了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之外，它还呢侵害了我们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的财产。那么简单的来说呢，这个集资诈骗罪可以把它大体上等同于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再加上一个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它是想要防止什么呢？没有经过我们央行的这个审批啊，没有这个从事金融的，尤其是这个储蓄业务的啊，这些人他呢去吸收不特定公众的财产，那么将来如果说出现了重大的这个金融风险，那么被害面会很广，对吧？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人，他主观上呢没有这个非法占有目的，说白了就是他主观上没有想着说我把钱集过来之后，我将来就要携款潜逃，我就要挥霍掉，将来这些钱我就不还给这些普通的这个投资者。而集资诈骗呢，它其实比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呢，就多了一个要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用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话说，就是我收了你的钱，我是不会还给你的，我也不会去从事这个生产经营活动，我也赚不到钱来还给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你有了这个非法占有目的，那么当然我们刑法呢就要以更加严重的刑罚来对它进行谴责。所以在我们刑法当中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它的最低一档法定刑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最高一档法定刑呢是能够达到15年的有期徒刑。而相应的，我们看到集资诈骗，也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去集资啊，构成集资诈骗的时候，它起薪点就是3年，最低一档都是3年以上7年以下，而最高呢是能够判到无期徒刑的啊。所以一旦被认定了具有了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那么它当然会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罚的更重。
0: 老人们辛苦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之后都想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此，警方想提醒老人们，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回归初心，千万不要把一次简单的旅行异化成一场所谓的投资。对于那些高额返利、出境有保证金、低价促销这一类的说辞，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掉入非法集资的陷阱。
1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故事为你播出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播松晓、陈峰，代表编辑苏金林呢，监制李叶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我们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5 PM，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资讯与声音同步，
4: 关爱与时间同步，
3: 沟通与心灵同步，
4: 听觉与流行同步。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4: 让您与世界同步。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

0: 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6: 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1: 哎，好球。
12: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4: 有你在更精彩，
15: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4: 最特别的存在。
13: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4: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13: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4: 给心情换种颜色。
16: Ready Go。

0: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齐文。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哈，星期四，农历3月21。
0: 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室外天气状况啊。
1: 是的啊，说到呢，现在咱们滨海新区户外的实时温度是看一下还是22度哈，空气在优的状态。那么其实下午的时候呢，手机收到这个气象预报，大概看了一眼哈，明天的气温真是不低哈。你看这个大风天之后呢，往往会伴随一个更高的气温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啊。今天夜间呢是晴天，西风3-4级，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啊。西风2-3级转南风4-5级。那今天夜里面的最低气温是13度，明天午后的最高气温27度啊。
0: 热上来了。
1: 是的。
0: 同时这个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小河川限行是1和6，请您记好啊。另外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明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行，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
1: 是的哈，首先就是还说到这个旅游方面哈。
0: 对，
1: 旅游旺季里面的这种爬山的情况呢，有一种叫做无痛式爬山哈。无痛爬山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刚需的情况呢？对，其实说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事儿，昨天也和大家唠了不少哈。另外呢，就是说到爬山，刚看到标题的时候，会不会想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用过那种外骨骼式的爬山的装备，是不是
0: 智能化？
1: 那么这种无痛爬山到底是什么样呢？稍后和大家我们来聊到啊。
0: 除此之外，这个近期的关于旅游的方式，好多人是为了吃去旅游，去为了玩去旅游。有没有因为看某部剧或某部电影，因为某部剧和电影当中的场景去旅游的呢？这
1: 有那个太有了。
0: 真的是跟着影视去旅行，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开启了很多人假期冲行的新视野了。
1: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和大伙儿也是来说到这个美食方面哈。这个红油折耳根蛋挞，这几个词儿放到一块儿怎么就看不懂了呢？整不会了，
0: 真是。
1: 对，这种蛋挞突然爆火起来啊。说到为什么总是让人那么上头呢？
0: 一会儿来聊聊啊。节目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后台留言与我们就节目内容进行互动吧。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12正在收听到边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大家好，我是奇文哈。对，继续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话题，就是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像是很多的景区，河南、浙江的一些景区的无痛爬山的服务引发了大伙儿的一个关注啊。相关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说到的是河南保全旅游区呢，近期建设了将近有30部的电梯。那么游客朋友们就可以实现无痛爬山了啊。对。客服呢也是说到哈，扶梯呢是集中在台阶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呢缩短大家20分钟到半小时的这个浏览时间，适合呢这种哈带老人还有亲子的家庭。那么在浙江，像是在天宇山、神仙居等景区，是通过安装哈一些自动扶梯、索道等等的设施哈，构建起一个无障碍的线路，就是索道呢加上扶梯，在一节平路哈，这样的无障碍的线路也是大幅的降低了大家登山的门槛啊。
0: 这个我还真亲身经历过，有一次去南方某城市去旅游，就是它那个山就是有那个自动扶梯，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受限制程度还挺高的，当时正好是下雨，这一下雨这个电动扶梯就开不了，它肯定会有一些电路裸露在外嘛，就有安全隐患。所以但凡要晴好天气还行，但是阴雨天气基本上就够呛了。
1: 对，你看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河南和浙江的这景区是索道和扶梯哈，还有一些景区的话是有这个上下这种轿厢式的电梯。
0: 那
1: 其实该说不说，就是这种无痛爬山真的特别好，特别人性化，
0: 是
1: 想出来的点儿呢。对，我之前前些年的话去南京，然后还有这个杭州，去西湖，我记得在应该是西湖景区里面吧，有这个扶梯，当时是很多年之前了嘛，当时很就是这个扶梯不是很长这一段儿，但是呢也是哈，有扶梯是坚决不会爬山的。
0: 确实方便很多啊。说这些辅助爬山的设施，有的几年前就已经建成，有的刚刚投用，游客们纷纷点赞，有的老年人说呵真香，太暖心了，有的网友说多了一种选择，有游客直呼山一步没爬，景一处没落。这倒挺好的，
1: 真的是哈挺好的。因为在大家的这个传统的认知里面呢，这个像爬山啊登山就非常考验体力嘛，体力考验的一个了。通常就是被视作大家身体还有意志的双重的挑战，也能因此被一些人列为是这种身强体健者的专属运动哈，一般人咱爬不了什么山啊。对，现实当中呢，很多的像老年朋友，还有小孩子，包括体力不太好的人，还有腿脚不方便的人，就被挡在了很多的山川美景之外了，也是呢少了很多旅游的乐趣嘛。所以说呢，也是一种遗憾了哈。
0: 对，近些年来关于爬山的话题还挺多，这是这个无痛爬山。前一段时间还有那个陪爬。不是也有吗？就年轻人身强体壮的。
1: 对，先开始好像在泰山流程，泰山陪爬。
0: 对，然后陪着你，跟你聊天，还搀扶着你，
1: 对，
0: 都挺好的。说这个无痛爬山，无疑给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了最优的选择，使他们得以低能力的低体力的消耗，高舒适度的方式来亲近自然，不必承受身体透支之苦。这种轻松的旅游模式恰好契合了当下很多人消费心理，满足了特定群体差异化需求。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痛爬山这也是大伙儿需要的，对吧？
1: 对，你看这无痛爬山的话是给大家我们建了一些索道的扶梯，还有这个电梯之类的。然后还有随着现在大家这个旅游越来越火热嘛，大家的这个需求早已经不局限于哈就是咱们直线到达一个目的地了，
0: 对，
1: 而那是大家更加注重一个体验的舒服哈、舒适度还有个性化的需求了。有一份报告呢就显示说，像观光电梯，还有呢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提的外骨骼机器人等这种无痛爬山的设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了。背后呢也是折射出大家对于轻松旅行的真切向往哈。对，说到这个外骨骼，你穿戴过没有？
0: 我还看见过，但没试过。
1: 是的，我就想会是一种多大程度的解放我们的双腿的体力呢？
0: 你看看，
1: 很想试一下哈。对，来这个搜索一下，看在我们身边哈，哪个地方有这种外骨骼，自己去穿一下，
0: 可以试试啊。
1: 是
0: 说这无痛爬山的出现呢，并非是要取代传统登山，而是为了登山增添一条额外的路径可以选择。就有的人想辛苦爬，我要感受这种艰辛努力的感觉，那是继续爬是吧？我爬不了，或者一天时间太长了，太辛苦了，那你就用这个，这都挺好啊。
1: 是。
0: 说这种有限介入的方式，最大程度上的保留了登山的原味，又让特定的群体消费痛点得以看见，满足了差异化需求，同时也拓宽了游客的来源，可谓是一石三鸟，一举三得。
1: 没错哈， 块对于哪块都来说的话好处不少啊。哎，但是你有观点也是说到了，嗯，说建设这种无痛爬山的设施，难免会破坏掉自然景观。
0: 哦，这倒是。
1: 哎，这种担忧也是并非没有道理的哈。
0: 嗯，
1: 那如何在便利和生态、创新和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确实是让我们的监管部门，还有相关的景区也是认真考量的问题了。
0: 嗯，
1: 那在这方面啊，保全景区仅仅在台阶比较多的区域去安装扶梯，同时呢，保留了大部分的一个徒步的空间，哎，也是让大家这个在方便之余呢，还是更多的体验到这种登山的乐趣哈，
0: 挺好的。哎，
1: 登山的体验无疑值得我们借鉴了。
0: 无痛爬山看似突破了传统游玩的方式，实则是旅游行业兼顾人文关怀还有发展的新的尝试，值得肯定。尊重每一种旅游需求，让不同的群体都能够无障碍的可以亲近自然，享受旅途，真正实现各取所需，这样的旅游服务才更有温度，更有价值，也让大伙儿喜欢啊。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28，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奇文哈、对，继续我们的话题。对，说到呢，像包括今年的春节哈，春节之后的，其实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就火爆起来了。
0: 对，
1: 哎，包括呢，在五一之前的这个春假哈，对，春假和五一呢，就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了。什么样的一个旅游方式呢？就是影视文旅 IP 的热度了哈，
0: 真是
1: 说到的是这个影视文旅式的旅游。对，你看据新闻报道说，之前呢像电视剧《生命树》啊，它的热播、那么就让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取景地迅速的走红了啊，
0: 可不是吗？
1: 哎，另外呢，像什么样的影视文旅的 IP 呢？《飞驰人生三》它是带火了四川甘孜九龙县的啊这个旅游的火热，
0: 你看看。
1: 还有呢，像《太平年》让杭州影视打卡线路人气爆棚，酱园弄的是激活了上海的百年老街哈、
0: 看哪个影视就觉得哪想去了是吧？
1: 对，没错哈。你看像咱们同事哈，之前我刷到对我们同事小姐姐发的抖音啊，五一上哪儿了呢？哇，太精彩了，简直是这个啊！看一下是这个什么庄哈，地道战的展厅哈，看到这个孩子们在地道战里面各种的这个 cosplay 装扮的话，哎，也是影视文旅的一个体现嘛，
0: 红色之旅是吧？
1: 对，
0: 哎，越来越多的观众追着影视镜头开始奔赴实地，说追着剧情去旅行的热潮，并非是偶然的流量狂欢，而是情感需求、运营能力和 IP 活化三重合力必然结果，更折射出了文旅产业从单一造景到沉浸式体验的深刻变革。这得感谢人家导演和编剧，还有演员、是吧？演完了之后就触发了这个文旅竞技了。
1: 没错哈，这个可以说是几方的一个双赢哈，
0: 真是。
1: 对，说到情感共鸣呢，是影视旅行的底层的驱动力了。那么影视作品呢，就是通过一些故事叙事和一些场景的构建哈，把拍摄地就转化为搭一个承载情绪的符号了啊。哎，说到《生命树》里面，像青海哈德令老火车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了，更因为剧情的加持，成为大家追寻青春记忆、感悟生命力量的情感的载体了。还有呢，像是电影《镖人》哈，《风起大漠》，它展现的是新疆克拉玛依戈壁的风光。通过那种江湖豪情的渲染，让荒漠哈不再是单纯的一个自然景观了，而是充满侠义精神的向往了。
0: 哎，就特别想去了、是吧？看完观众奔赴取景地，本质上是追求沉浸式的情感体验，在剧中场景里重温一下剧情的片段，与角色产生跨越屏幕的连接，这种情感价值的满足是。

0: 是最传统的旅游无法替代的核心吸引力。影视场景呢，也因情感赋能，从普通的景点升级成了有温度、有记忆点的文旅地标，正是 IP 价值转化的核心逻辑。之前那个横店就是因为这个火的。
1: 嗯、
0: 横店不是影视城吗？
1: 是
0: 都在那儿拍。后来很多观众看完之后说，我也想去横店。然后现在、据了解，横店除了成为旅游胜地之外，还有那个当一天演员的什么互动活动。
1: 嗯，
0: 就你去那儿旅游，还可以随机的当一天演员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是，你看像你说横店。我想起来就在山东沂蒙的那个红色影视基地的话、
0: 哎、
1: 大家是可以去冲锋陷阵的、
0: 哎、
1: 去对有这样的一个、哎、也是咱不是说当一天演员吧、嗯、这个当一次是不是、哎、冲锋陷阵大家其实真的很激情的
0: 体验一下
1: 哎、嗯、对说的除此之外呢说到这个专业的运营能力哈也是流量转化为大家留下来流量的一个关键了
0: 哦怪不得
1: 影视带火的热度呢往往是短暂的
0: 嗯
1: 那能否呢接住流量留住游客也是考验着地方文旅的综合运营水平了说到的杭州的成功案例呢、嗯、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像太平年热播之后呢当地迅速的线下特展集章打卡影视公交线路、
0: 嗯、
1: 把集中元素呢就融入到城市的各个基地当中、
0: 嗯、
1: 让游客呢随时随地的就入戏了啊、
0: 哎、
1: 最终呢实现春节量的春节的时候呢游客量同比增长了近30%、
0: 嗯、
1: 那么参与啊集章活动的人数突破36万啊真的挺不少的、
0: 嗯、哎呦
1: 啊那这种前置规划同步实施的运营逻辑打破了影视播完整热度的一个、
0: 嗯、
1: 啊这个链条了
0: 对、嗯、有人不知道呢去那儿看之后发哦这是影视拍摄地也带热了他的影视而看过影视的人去到那儿哎这就是我看那剧里的那个某一个景点或者是取景地、嗯、这也带热了当地就相互带动还都挺好的
1: 要不然就是的话就是影视播完了你看有一句话嘛就是说这个影视播完热度散啊、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魔咒哈、哎、就把它整个一个链条串起来了其实真的挺不错的
0: 哎说反观部分的跟风开发的一些景点仅简单的立一些牌标注某取景地就缺乏了配套体验的服务最终沦为了一次性打卡点真正成熟的运营呢是将影视 IP 和本地的特色深度绑定一下构建吃住行购娱一体化的消费闭环、嗯、让游客既能打卡又能体验文化既能消费还能实现从此一游到深度停留的深刻转变
1: 是的
0: 吃住玩游都行了、
1: 啊、没错哈、嗯、那么说到这种 IP 的长期活化是影视旅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了哎，一个影视作品的热度呢是有限的、
0: 哎、对
1: 那只有让影视 IP 和城市文化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才能实现长久的生命力
0: 嗯，
1: 那么上海乍浦路的转型堪称是典范了
0: 嗯，
1: 酱园弄呢带火了这条百年老街之后呢当地其实并没有停止到短期的营销
0: 嗯，
1: 而呢是借助 IP 的影响力引进了像小吃旗袍中式茶楼等等业态哈让搬走的烟火气儿重新回归回来同时呢通过城市更新保留及历史积累使老街成为兼具影视记忆和生活气息的文化地标了啊！
0: 哎、
1: 上海还是挺多的
0: 对
1: 我记得我23还24年的时候春节去上海的话那个时候正流行什么这个饮食呢就是那个繁花对电视剧繁花里面的那个红糖猪排我记得应该是哇这个那个排队排的呀后来是回来就点外卖了、
0: 嗯、
1: 外卖挺快的啊
0: 是吧
1: 是为了尝一下那个味道嘛哈，但是大家就是愿意花时间去品尝一下这个哎《繁花》里面的这个各个影视里边带火的这些东西啊，
0: 也是被影视给安利了是吧？
1: 哎，嗯、
0: 说影视旅行的走红，本质上是文旅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随着消费升级，游客不再满足于看山看水的传统旅游了，而是追求更具有个性化、体验感、情感价值的旅行方式。影视 IP 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入口，它以故事为牵引，以情感为纽带，以专业运营为支撑，让旅游从被动观光变成了主动去参与，这种模式不仅激活了单一的景点，更能带动区域文旅一块发展。正像是刚才我们说到《飞驰人生三》里边，不但带火了这个甘孜九龙县，更让周边的一些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得到关注，形成了单点突破、全域受益的发展。
1: 真的是这样哈，说到了我的心里面，因为就是在昨天晚上，对，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在追这个《飞驰人生三》，因为它在各个平台上刚刚上映嘛，
0: 刚有，
1: 所以这个看完电影之后呢，就惦记着要二刷几刷，结果这个在这个线上看哈，也是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有几天的时间还都在刷这一部电影，就是想回味一下，里面的除了这个情节吧，也是在看到你看它是带火的这个四川的这个甘孜的一些 景点儿。
0: 对，
1: 嗯，说实话的话，有机会的话，真的挺想去一趟的。
0: 真是，
1: 太美了。
0: 嗯，
1: 看看这个赛道啊，
0: 哎，
1: 嗯，看看这个自然风光哈，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民俗文化之类的。
0: 真是享受一下了哈。
1: 对。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47，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腾伟。
1: 大家好，我是奇文哈。对，继续和大伙我们来聊一聊啊，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关于今天应该有朋友关注到了，机场提示哈，禁止携带越王勾践剑登机，也是幽默了一把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看看吧。
1: 在最近呢，有网友说哈，在武汉天河机场就立起了一块这个提示牌儿，这个安检提示牌呢，被大家誉为是挺幽默的哈，而且挺硬核的。明确了这个越王勾践剑是不能够随身带上飞机的哈。
0: 确实。
1: 那么就在前天5月5号的时候呢，武汉天河机场方面回应哈，说近期呢，因为是这个出行旺季嘛，所以呢，携带哈越王勾践剑的这个文创纪念品的旅客就挺多的。那么设立趣味提示牌儿，旨在精准科普一个安检的规定啊。
0: 对，这本来是文物，说这文物怎么能带走？不是，是那个你买的文创产品也不能带，它属于刀具，对吧？
1: 说
0: 根据机场的说法，这个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是禁止随身携带的，这是民航局早已经出台的相关规定。而文创版的这个越王勾践剑呢，它所以已经在这个管制范围之内。虽然它是纪念品，但是它也算是刀具，对吧？为了提高过安检的效率，才有这样的提示牌进行重点提醒。可见这个提示的本质还是出于安全考虑。它各个地方的那个就是纪念品它是不一样的，这武汉它这个地方确实它就有这个越王勾践剑那个纪念品，因为人家这儿本来就是那个越王勾践，它就有这个典故和故事嘛。
1: 没错哈，你看这个是这个刀具哈，就明确这个说法的就是刀刃哈，超过6公分的这个刀具禁止随身带。比如说这个周边的文创一些有那种的，因为它也会做那种像毛绒玩偶，就是毛绒玩具那种的材质的哈，那种肯定是不受这个
0: 可以，
1: 但是可以携带的。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大家看到这个牌儿吧，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好笑
1: 嘛。也正的是因为把这个越王勾践剑写进了大家印象里面本该挺严肃的这个安检提示吧，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感的幽默效果，还相比就冷冰冰的，比如说罗列出来哈，禁止携带管制刀具的话，那么这种点名式的提醒，会让人看到呢会心一笑，迅速拉近公共服务和游客之间的距离了。
0: 之前记得有那上新闻热搜，在西安说那个兵马俑门口还有那个提示说禁止扛走兵马俑，就悠大伙一摸，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对，没错哈，你看就是其实我刚刚在这个编稿子哈，就是编明天这个。上午说新闻的稿子的时候，今年的这个五一的文旅哈，你看我们昨天在说，今天在说，没准明天还会说，因为它出圈的太多了，就是有人会爬山，你看有那种的，像我们说无痛爬山，
0: 真是，
1: 这个文旅为了宠游客，就会我给你们建扶梯，我给你们造电梯，让你们上去哈，无痛爬山。还有呢，就是说如果爬山自个儿爬山的话，我们就想沉浸式体验一下这个爬山的乐趣嘛，但是我们登了一半还觉得太累了，抬头就会看到一个景，也是一个提示牌吧，说爬不动了吧。然后对，这个是在什么地方来着哈，就是当时呢这个文旅这个景区是这个提示牌是让大家给就是说不太好吧，有人会说不太好吧，看到这个怎么有点嘲讽似的嘛，然后这个景区是给下架了，给撤掉了之后大家不同意，网友觉得不答应不干了，说为什么要，对，说还是立回来吧，然后景区非常听劝哈，又给立回来了，
0: 真好啊。说这个你以为这简单是纯幽默感和玩梗吗？其实就是要往深了说，它不是的，是吧？这种幽默并非是无厘头的玩梗，是建立在地方人家文化基础上的精准传播。作为文物的越王勾践剑早已经声名在外，被誉为湖北省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很多游客专程是来这博物馆打卡，然后看完之后人家当地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文物这越王勾践
1: 太精准拿捏大家的这个心理了哈，不管是什么地方咱玩一圈之后总要买点什么带回去啊。
0: 您这个纪念品一买告诉你了，你最好托运是吧，这不能上飞机是吧，这让提醒，这是一个温馨的提示啊。
1: 是啊，机场呢也是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呢，这次也是顺势借用了大家熟悉的文化符号哈，把原本容易被忽视的安检规则就变成了一次轻松有效的提醒了。那某种程度上呢，这也是一种文旅语言的升级，就是既守住安全底线，也保留住城市气质了啊。真的是宠客哈，宠大家。不少地方都在强调这个宠客啊，宠客。但是呢，所谓的宠客就在这些细节里面的一些温度和巧思了哈。
0: 对。

0: 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尔提日牌或许不起眼，但是让人记住了当地的流量 IP 和这种幽默的亲和感啊。
1: 嗯、
0: 对于城市文旅方面来说，这样不刻意啊，
1: 嗯、
0: 不夸张。不悬浮的小创意本身就是一种加分项、啊、
1: 哎，当然说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
0: 嗯、
1: 提示的背后恐怕也是因为出现了不少的麻烦，比如说工作人员说了，不少旅客认为文创纪念品可以直接带客舱里边去，被拦下之后，部分人员既来提前办理了托运手续，又觉得临时邮寄太麻烦了，索性就将其留下了。安全部门呢，由此也击杀了不少、积压了不少的文创品，就留那儿没带走。所以这个工作人员说了，此前确有旅客因为携带大小不一的刀具物品在安检时产生了异议。所以说你这儿有这东西又不让带，怎么回事呢？提醒您，这算刀具，
0: 哎，
1: 就不能带了、啊。
0: 是的哈，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嘛啊。嗯，从一般的就是认知来说吧，一个文创产品会因为管制刀具而遇阻，确实呢也是一个冷知识了。
1: 真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和大家我们来哈这个说起来了。
1: 嗯，
0: 这个。提示呢虽然巧妙，但如果在旅客哈这个机场里边翻箱倒柜的去调整行李箱，甚至呢不合不这种不得不和这种自己刚购买的非常喜欢的这种文创去抛弃掉了、多多少少是一种损失了，也是呢提醒哈相关工作能不能提前啊、不至于呢到机场再应急处理呢。
1: 对、对此呢有一些措施值得考虑，比如说文创设计和制作方应该提前了解相关的这个运输法规，按照相关的安检标准，对于产品的尺寸的质地硬度做出相应调整。比如说是这个越往高阶件，你就真做成刀剑的样子，或者真的材质是金属的，这肯定就会有问题，或者将来这个出现毛、这个出行的障碍是吧、你可以做成其他材质的，
0: 哎，比如说就是那种软软的摸起来那种硅胶一样的、
1: 这可以，
0: 对、然后刷上那个金属漆的颜色嘛，
1: 哎
0: 不知道那个会不会属于这种，应该不会吧，
1: 不会，
0: 它是因为它没有刀刃，另外它这个材质也不太属于刀具类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售卖的时候明确提示这些材质有问题，材质有这个区别，或者是你买的时候你就跟人提示好了、这个可不能带上飞机，你得托运，
0: 对，
1: 这个大伙儿就省得损失。
0: 其实有的时候嘛，咱们亲子家庭的话出去给小朋友买一些刀刀枪枪之类的玩具哈，玩具的话都会问一嘴哈，说哎，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如果坐高铁哈，或者是城际的话，哎，会不会被允许啊？
1: 对，
0: 那基本上那个我们那个玩具枪是没有一回能成功带进高铁的，
1: 肯定托运
0: 了。对，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如果不托就是高铁嘛，因为它就是只能就是抛弃掉了。
1: 对。
0: 对，我们就把那个玩具枪哈是给拆开，拆成各种小零件之后，还是可以的。
1: 你看，
0: 对，因为它是本身是一个玩具嘛，就是、现在玩具枪做的也挺好的。
1: 嗯，
0: 像这种玩具的话，经常可以就是拆开之后呢，到地方咱再组装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1: 这是智慧的，
0: 哎，
1: 确实如此。
0: 是。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0: 这就叫气场。
1: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0: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4: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5: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大家好，我是齐文。
0: 一个整点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看有没有更新啊。
1: 我们还是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哈。今天夜间的滨海新区是晴天，西风3-4级。明天白天呢，晴见多云的好天气哈，西风2-3级，南风4-5级阵。那么气温呢，今天夜里面最低是13度哈，明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
0: 看来温度越来越高了啊，
1: 是的，
0: 大伙注意防暑了啊。行。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9，依然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大家好，我是奇文啊、哎。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个就是比较创新的一个食品吧，
0: 美食。哎、
1: 对，
0: 正好18之后，正好饭点儿，吃点吃，说点吃的、
1: 对，其实你看，刚刚和唐伟也是在看、这个吃的怎么这么奇怪？到底什么样的吃的才能做成这个样子呢？
0: 我们俩还搜呢，
1: 搜了一下，看看抖音里面的视频，哇、看到以后。真的想怎么说呢，想让咱楼下这个七鲜啊什么时候也是
0: 上市一下
1: 能上呢。说的什么吃的呢、就是叫做这个红油折耳根蛋挞。对，在成都的一个商超哈、也是创新推出了一个红油折耳根蛋挞。
0: 蛋挞甜的，
1: 大批的人是专程去门店哈打卡尝鲜了。对，然后蛋挞是甜的，又辣、然后又怎么说形容这个折耳根的味道呢？
0: 哎呦，怪怪的味道。
1: 对，
0: 这您能接受得了？我感觉好多北方人接受不了折耳根，或者说也就一般、是吧？
1: 对，你看像很多的那个，就是像小吃嘛，就会有人会说啊，这个折耳根就不要了，然后放点什么其他的调料就可以了啊，是不要免这个折耳根的。
0: 真是，然后说。这个折耳根它本身有也叫学名叫鱼腥草嘛，它有一种腥鱼腥的口感、
1: 对，刚刚你是用什么一个词儿去形容它呢？太准确了啊。
0: 对，
1: 你看像这个蛋挞嘛，大家如果去搜一下就看了，它这个料还是挺丰富的哈、这满满的这个折耳根了、真的是我喜欢这个朋友的话啊，真的是一个福利了哈，
0: 铺满了都。
1: 从这种暗黑系的甜品、然后呢到这个商场里面像随处可见的一些现在的这个拼豆馆啊、还有这个陶艺馆啊、这种的体验经济的消费模式正在制造着一些热潮啊。
0: 明明是甜口的蛋挞就偏偏配上了辛辣口感的折耳根还有红油，但从未

0: 料上判断，这大概就是一场灾难。好多人说黑暗料理肯定不敢尝，说可偏偏有无数人就愿意排队，你还排队呢？这个好像还不好买。说买单发朋友圈图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图的就是特别上头的这种感觉，而不是蛋挞本身。
1: 对，可能它就是作为一个甜品店嘛，它就是限时的，比如说是创新推出哈一段时间，是不是？所以就叫一种什么经济呢？体验式经济哈，体验经济的这种消费模式了。那其实说到体验经济的核心啊，从来也不是这个商品，而是呢参与到其中那一刻的情绪的波动了哈。想想如果是这个长期的话，可能大家就见怪不怪了，是不是？所以说创新的话也挺好的啊。毕竟你看我们都说起来了嘛，上到了这个新闻里边热搜里面了哈。想一下，咬下这个红油汁跟蛋挞第一口，这个可能就是哎呦是什么味儿啊？然后朋友在旁边什么味道什么味道就笑起来。然后呢还有人会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已经买到了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记忆了。对，相比之下像蛋挞是不是好吃啊，反而好像不太那么重要了，
0: 就要这个过程是吧。
1: 对，
0: 说正是体验经济和传统消费的根本区别。过去我们花钱买一件商品，交易结束关系终止，如今我们花钱买一段过程，消费行为本身就是起点。在陶艺馆做一个歪歪扭扭的杯子，你不会因为它不完美而懊恼，反而觉得这我亲手做呢，这太珍贵了。这份成就感就是流水线上标准品永远给不了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买的是过程，是吧？
1: 对，我们做的也是这种体验嘛。
0: 真是，
1: 心甘情愿的为这种体验去买单了。对，你看像这个，体验经济就是让人这么上头哈，就是因为它满足了两种非常隐秘的心理需求哈。一种呢就是叫做这个猎奇社交哈，像红油汁儿跟蛋挞到底好不好吃，没人去真的在意哈。没人想说像那个啊，这个不好吃就建议强烈建议下架之类的，没有人这么做哈。
0: 真是，
1: 因为毕竟有人不喜欢就有人非常的爱啊。大家的就是在意的点就是啊，我尝过了你没有尝过，我敢尝试你吧就怎么不敢尝试呢。
0: 真是，
1: 这种微妙的叫做这个优越感哈，然后配上朋友圈九宫格，就成了一张社交时代的身份的名片了。打卡的一些暗黑料理本质上就是在宣告着自己有圈敢玩跟得上潮流啊。
0: 你看我没out是吧。另外一种就是确定性当中的失控感。现代社会当中一切都被规划好安排好了，工作有 KPI， 生活有日程，连外卖迟到五分钟都会有人焦躁。而一个出乎意料的红油汁跟蛋挞恰恰提供了一种安全的失控，它特别奇怪而且特别离谱，打破了你对蛋挞的所有认知，但它的后果最多就是难吃而已，没有别的。
1: 没准还不难吃呢，没准就从此接受了这个折根了，
0: 真有可能，
1: 是不是？所以这种作为甜品店吧，这种低成本的操作就成了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了。
0: 挺好的。
1: 然而呢，话又说回来啊，这个热闹归热闹，体验经济能走多远呢？还是得打一个问号哈。
0: 对，
1: 像眼下的很多的体验式的项目，更像是一场烟花式的狂欢了啊。像是红油汁跟蛋挞，今天火了，明天就会有各种的，来抢风头，藤椒奶茶，芥末冰激凌，
0: 有真有。
1: 有吗？这个藤椒奶茶跟这个像是什么，咱们身边就之前海河牛奶嘛，他做的其实什么味道都好喝，
0: 是
1: 不是？
0: 是，我们都看到过很多，就咱们海河这个牛奶出的什么煎饼果子味儿，什么这个大饼加肉味儿，就
1: 对，还有那个咸芝士味儿，我就觉得哇，这个芝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吃，这么好喝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创新嘛。
1: 对，所以说创新并不一定是啊，大家都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激发了大家的这个猎奇的心理，这种猎奇心呢被一轮轮的收割，但是每一次的新鲜感哈，就会在如果这种体验式经济进行下去的话，是不是就会减少呢？那当一个又一个的暗黑料理变得不再稀奇了，人们还会为此哈去买单吗？
0: 这里边需要警惕，就是体验陷阱。一些商家把体验当成了装修，布置几个拍照背景板，然后就算沉浸式了，摆几样粗糙的手工材料，就算有参与感了。消费者兴冲冲跑来了，发现就是走过场拍照五分钟，无聊两小时就没劲了啊！说真正的，我们说的这种体验经济，它就是不能停留在图个新鲜的这个简单的这上面，而是需要参与者感受到，我来过，我做过，我尝了，我记着。这份记忆不是靠一个猎奇的噱头可以建立的，而是需要时间、情感还有真实的互动沉淀一下的，是吧？
1: 没错的，一定要做得非常好，而且能够持续下去，起码咱们持续一段时间，是不是？
0: 对，
1: 体验经济的真谛呢，也不是哈让人这个就上头一次哈，发个朋友圈 圈就完事儿了，而那是想吃过以后。

0: 再吃一次，去过以后呢再来一次哈。这份哈再来一次的冲动不来自猎奇，而是呢来自于真诚，
1: 真的是
0: 真诚的理解人们到底需要什么，真诚的去提供大家值得回味的瞬间。否则呢，这再红的这个折耳根红油蛋挞不过是一个被遗忘的热搜而已啊。
1: 真是如此。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25。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0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还可以登录金滨海和蜻蜓 FM 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我们更多的往期节目内容。
1: 是的，在节目最后边播唐伟奇闻，也是感谢大家收听啊100晚高峰了。周一到周五每晚17点钟，欢乐和您相伴，大奖拿到手软。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再会了。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上班族家长的专属情绪调节法，专为上班族家长量身打造，方法简单，不占时间，帮你稳住情绪，做到不吼孩子，不自我内耗，轻松平衡工作与家庭。发火前三秒急救法，每当忍不住想吼孩子，想发脾气的时候，立刻执行三秒急救，快速掐灭怒火，先闭嘴，停下即将说出口的指责，做深呼吸，慢慢吸气，再缓缓呼气，转身离开现场一分钟，换个环境冷静。同时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上班累了，不是孩子犯了不可原谅的错。只要情绪断开这一瞬间，火气很快就会降下去，避免冲动之下伤害孩子。下班进门情绪隔离，上班积攒的委屈、工作压力、烦躁情绪千万别带回家，别把家人当情绪出口。进家门之前花几十秒做一件小事儿，做情绪隔离，深呼吸三次，清空工作烦恼，听十秒喜欢的歌，放松心情，或是简单洗把脸，褪去疲惫，默默告诉自己，从踏进家门这一刻起，我是家长，不是职场员工，把工作的坏情绪关在门外，温柔面对孩子和家人。允许自己不完美，不用逼自己做全能完美家长，别给自己套上沉重的枷锁，不必做到情绪永远稳定，家务全包，辅导作业全对，事事样样优秀，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你完全可以累了就躺下休息，烦了就坦诚说出来，偶尔偷懒放松，偶尔发脾气也没关系。真正情绪稳定的家长不是从不生气，而是。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

0: 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5: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3: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6: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7: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8: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9: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

0: 价，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 It's a wonderful and
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6: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5: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6: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9: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0: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或一斤多沉，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0: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0: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4: 哎呦，我算不下了，
5: 卖鱼是好多。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6: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0: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7: 春季亭流转了250亩余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0: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8: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岩：
9: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8: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1: 无意间现在给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卖不着。
10: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2: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4: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7: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

0: 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还在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再者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在最后。
0: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7: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8: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6: 世卫组织专家埃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9: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6: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3: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2: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0: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0: 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一捧雪，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莫怀古隐姓埋名，在军营中是千愁万虑，度日如年，整天是愁眉不展。这一愁，他就老得快，很快以双鬓斑白，整日的在军中也不多说话啊，望天长叹。话说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这莫怀古在军中无事，想出来散步消愁。这塞外的深秋，清风卷着黄云，大雁空中飞翔，马儿在草原上嘶鸣。他此时想起当年牧羊的苏武和征战的李陵，昂首遥望南飞的孤雁掠过长空，又牵动他对家乡妻儿的思绪，这眼泪就掉下来了。你看他看见别的飞禽呢，可能还没这么难过，但是鸿雁寄书，这大雁就象征着思念呢。正在他心情难过的时候，魏参军派了一个小校前来找他回帐，说是戚总兵来了书信，信上说圣上已经处置了严家父子，凡是因严家父子蒙冤被害的人一律赦罪还乡。莫怀古一听是欣喜若狂啊，赶快回帐拜别了魏参军，连日入关，一路直奔冀州而来。咱们这边再说傅氏和文禄，三年来尝尽了千般苦楚，万般凄凉，原以为要漂泊一生永无归期了，谁知道严贼被除，他们也被赦罪还乡。这喜讯传来，二人忙着收拾返乡。这天呢，母子来到冀州城西的柳树林里，傅氏听人说过老爷就埋在这柳树林之中，他就让文禄买来一壶水酒，几串纸钱，他们在一块黄花百草之地中找到那块刻有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的碑石。哎呀，现在俩人夫妻相见，阴阳相隔，傅氏立在墓前心如刀绞，摸着这墓碑不禁哭起来。文禄在旁边劝啊，别太难过了，注意身体呀。这就赶忙扶傅氏在旁边坐下，等他到前边店里取些火来，好烧这些纸钱呢。文禄这边走后，傅氏正在这墓碑前黯然神伤呢，就赶

0: 觉在前边来了个人。这傅氏抬起头来，一看来人呐，两鬓斑白，是风尘仆仆。定睛再仔细一看，这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丈夫莫怀古。我的妈呀，这傅氏嗖的这就坐起来了，大吃一惊啊。
1: 哎呀，老爷，冤有头债有主，这怎么找我来了？
0: 好嘛，这傅氏以为碰上丈夫的鬼魂了呢，吓得是步步后退，边退边说：
1: 老爷，我知道你死的冤，你的灵魂应该去找仇人呢，不要来吓唬我呀。
0: 莫怀古此时啊，也看清了面前这妇人正是自己的妻子傅氏，这就赶忙往前走：
1: 夫人不要怕，夫人不要怕。
0: 他这边往前走，傅氏往后退：
1: 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这一个夫人不要怕，这个你不要过来，俩人在这柳树林子里这拉锯战整了半天呢。最后莫怀古急了，就跟他喊：哎呀，你别跑了，你看我身上啊，衣上有缝，日下有影，哪里是鬼呀？傅氏一看呢，哎，确实地上有影子，那这不是鬼呀。但是傅氏啊，他也不敢放松这警惕，现在这鬼进化成什么样谁知道啊。他就疑惑地问：
1: 可是这墓碑上明明写着你的名字，你岂能死而复生啊？
0: 莫怀古这才把莫成如何替死，自己怎样潜身边寨，今日返回冀州，想先到墓地祭奠一下莫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叙说了一遍。傅氏听后，这才相信丈夫未死，夫妻二人是百感交集，抱头痛哭啊。这莫怀古问傅氏：如何来到此地呀？傅氏就把莫浩如何随方先生出逃，自己与文禄怎样被发配边塞细说了一遍。这时候文禄也取火回来，刚看见莫怀古也以为是鬼呢，这吓得妈呀怪叫啊！
1: 夫人你快跑。
0: 夫人说：别跑了，咱谁也别跑，你老爷没死。这就又把事情前因后果跟文禄说了一遍。温禄一听，自己的爹爹替老爷身死的时候，扑向墓碑是嚎啕大哭不止啊。三人在墨城墓前烧了纸钱，拜了又拜，然后一同前往冀州，投奔戚继光去了。戚继光得到严家父子被处置的消息后，就马上写信给怀古，可不想去信数日不见回音，心里不免有些焦急。可正在这时，莫怀古夫妇来到，戚继光看到这莫怀古是苍老憔悴，心里一阵酸楚。他把怀古走后，锦衣卫陆炳审问人头，雪雁杀了汤贼而自刎的详细过程告诉了他们。怀古原以为回冀州就能和雪雁相会，今日听说雪雁身亡，不仅是泪如泉涌，无限的悲伤。傅氏想到自己这妹妹舍身除贼，不仅也掉下泪来。正说话间，小校来报，说报巡按大人已经到了冀州界内。戚继光这边直

0: 让怀古夫妇暂回后堂休息，待他公务完毕再来续摊。这巡案大人是谁呀？正是莫怀古的亲儿子莫浩。就以为戚继光杀了父亲，这来报仇啊，挑刺儿来了。但凡查出你有问题，那就休怪我无情。这边戚继光命令摆齐队伍出城迎接巡抚大人。全镇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备下筵席在衙门伺候。莫浩这边来到冀州总镇大堂，行礼完毕，马上查问起戚继光来。你贵镇兵马多少？戚继光这边回答，马步军50万。那你军饷衣甲等每年支费多少？
1: 约200余万。
0: 那是否定期操练人马呢？
1: 3天一小练，5日一大练。
0: 这莫浩是紧追不放，戚继光对答如流。莫浩见现在问是问不出什么，这就要过军策部来，要细细查看。翻查账，这要是贪官奸臣，那特别怕查账，一查账脑袋都疼。但是人家戚继光这账册是一点问题没有，和戚继光所说的丝毫不差。哎呀，这莫浩看着不仅直皱眉呀，心想你这账册怎么一点问题没有呢？我再多看会儿。这账册翻来覆去的，仔仔细细的看，每个字儿啊都恨不得瞅80多遍，一直看了2个多时辰，还是没看出任何破绽。这看的这莫浩心头直起无名火呀，心想现在杀父之仇人就在跟前，但是这账目这毛病我怎么就挑不出来呢？他越想越气，直觉的一股热血是冲上脑门，顿时之间就感到头晕目眩，紧忙趴在这岸上，不行得歇会儿。他这一趴呀，可把这戚继光吓了一跳，忙问他怎么回事。这随从人员说，回大人，这可能是星夜赶路，偶感风寒。一听这话呀，戚继光叫来身边的人，说你这样，去把那一捧雪取来。亲随干办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不大片刻，捧过来一木盒子，接着戚继光从盒中拿出那绝世珍宝一捧雪。他叫人端来一坛酒，倒在这一捧雪的杯中。戚继光知道这是绝世宝杯，喝了他这杯中酒，那这病立刻就会好。让他解了寒气，整个人呢立刻活蹦乱跳。戚继光端着酒杯来到巡抚跟前，小声地说，巡抚大人，饮了此杯酒，您会立刻好起来。此时这莫浩正趴着呢，一听这话，他把头抬起来，看向面前戚继光，可是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呢，吓得他腾的一下，这就坐起身来。就见戚继光捧着自己家传至宝，一捧雪。莫浩紧忙厉声说道，此杯从何而来？戚继光如实回道，哦，这是一位好友留在我这里的。莫浩此时心想，我正要找他问题，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账册我翻了2个时辰呢，一点问题没有。

结果现在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想到此，莫好就问：“你那好友是谁？”戚继光朗声答道：“他姓莫，叫莫怀古。”莫浩一听是怒发冲冠，他大喊一声：“来人呐，把他给我绑起来！”他身边的亲随干办这就上前把戚继光五花大绑压在原地。这戚继光没反应过来，心想：“这是我军营啊，你好大的胆子，我即便是有错，你也不能当场这么抓我呀。”这时戚继光的手下一看将领被抓了，一个个也不干了，苍啷啷这就拔出兵刃把大堂围住了。这莫浩一看，眼睛一瞪：“你们要干什么？难不成要造反不成？”戚继光知道这事儿啊可不能闹大，自己死倒没什么，但是不能连累下属。他紧忙大喊一声：“你们快把剑收起来！”属下人开始还不收兵刃，但是戚继光又喊：“这是军令，赶快给我收起来！”大伙这才不情愿的把兵刃收好，但是人不撤人都围着呢。哎呀，戚继光这边也来气：“你查账就查账呗，莫名其妙你绑我干什么呀？”他这就问：“不知巡抚大人为何捉拿戚某？”这边啊，这莫浩看着戚继光，心中来气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他气得浑身直发抖啊，愤慨地说：“你趋炎附势，见利忘义，追随严贼逆党，枉杀无辜。我今日不亲手杀你，何以正国法？”戚继光一听这是闹了误会了，他就赶忙说：“大人说我枉杀无辜，不知这无辜指的是哪位？”莫浩盯着他，一字一句冷冷地说：“莫怀古。”啊，戚继光没成想他会提起莫怀古的名字，他紧忙解释道：“大人请息雷霆之怒，当年严贼要杀莫怀古，是我设计让他管家莫成替死，救下他的命来，怎说我枉杀无辜？”什么？莫成一听是大感惊奇，这就紧忙让戚继光把这事情从头讲述一遍，但有一字虚言，定不轻饶。戚继光就由头到尾把事情跟莫浩说了一遍：“你父亲当时如何来投奔我，又如何在柳树林中被严府家将捉拿，老家人莫成一心替主而亡，这才忍痛杀死莫成，严府家将带着人头回京中复命，结果发现人头是假的，这就把我和雪雁抓回京中。雪雁为报仇雪恨，假意嫁给汤琴，这才救了我一命。新婚之夜，他杀死汤琴为夫报仇。”啊，汤汤汤汤汤。戚继光把这事说完，莫浩是震惊在当场，原来自己的父亲没死。他紧忙慌张地又问：“那不知我父亲现在何处啊？”戚继光说了：“你父母现就在冀州城中。”他听到这消息那是又惊又喜，这紧忙从座上站起来，走下堂来，亲手给戚继光松绑。戚继光这边也不怪罪，派人请出莫怀古夫妇，父子母子相认。

0: 拆散了3年多的骨肉终于团聚，一家人抱在一起是放声大哭啊。等莫浩见过父母之后，紧忙给戚继光赔礼，这就要下跪，戚继光赶忙把他搀起来。哎呀，一场误会，一场误会。这莫浩还说呢，戚大人，救命之恩当舍身而报，你救我父亲一条命就是我莫家的大恩人。哎呀，我这来的时候还想挑你账本的毛病呢，挑出毛病我就想报仇雪恨了，结果没成想戚大人果然是忠臣良将，那账目一点问题没有啊，您真是大大的好人呐。戚继光也不多说什么啊，就说是不知者不怪罪，也别说旁的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当天戚继光在衙内设下酒宴，一来庆贺奸党已除，冤狱已平，二来庆贺怀古一家3年离乱，历尽沧桑，今日终于团圆。席间呢，戚继光又拿出一捧雪来，看着这如雪似冰的玉杯，他无限感慨，就是为了这只玉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送掉几条人命，如今风波已定，还是让他物归原主吧。他将玉杯递给莫浩，莫浩不收，愿将他赠与戚将军收藏。戚继光说道，这是你家祖传之宝，经过这场风波，让它的价值更是非比寻常，理应物归原主。这时莫浩才只好收了起来，众人是举杯畅饮，直至天明。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讲再说。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

0: 让给我车挂的。
1: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1: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2: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684集，梁队长沉思说，如果这两起绑架案是同一起案子，那为什么是恰恰在我们行动之时出现了一死一重伤的局面，使得我们难以辨别谁是绑匪谁是人质？难道是我们行动计划有了泄露？现在唯一能破解谜题的，看来只能寄希望于那个奄奄一息的中年男子了，因此他的生死也就成了十分关键的问题。没有半点犹豫，杨队长心急火燎地向医院赶去。在医院的抢救室里，那个奄奄一息的浑身是血的中年男子还处于昏迷之中，医生正在对他实施抢救。焦急的杨队长一进入抢救室，就向医生询问这名男子是否能救活。据医生介绍，此人伤势十分严重，身上有5-6处刀伤，刀口刺穿了胸膛，离心脏只差1厘米，脾脏被刺了2刀，最深处长达6厘米，可以说是刀刀致命，但目前却无生命之余，这十分罕见。负责抢救的医生连声对杨队长说道，这个人的命这么大，简直就是医学奇迹啊。那么这个男子究竟是绑匪还是人质童老板呢？是不是绑匪已经撕票了，把人质童老板杀死了？如果是这样，那绑匪又怎么会身负重伤呢？一切又显得扑朔迷离起来。于是侦查员先取了人质童老板的照片和眼前的这个男子进行比对，可是由于那人脸浮肿，血迹斑斑，很难辨认清楚，侦查员便将陈女士换到医院，决定让她来辨认一下这个男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丈夫。当陈女士一踏进抢救室，望着躺在病床上的那个男人时，便嚎啕大哭起来。
3: 哎，我终于见到你了，你到哪儿去了？
1: 毫无疑问，这个中年男子正是人质童老板。也许是夫妻之间的一种感应，随着陈女士的阵阵哭声，童老板竟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紧紧抱住了他的妻子，脑海里不禁浮现起令他永生难忘噩梦般的2天2夜的可怕日子。11月22号下午5点左右，童老板在接到老客户陈思和约他去看房的电话以后，本来是想让公司的一个同事一起去的，但是那个人正好有点事情，便独自去了。谁知当他随着陈思和走进共和新路某住宅小区3楼某号房间时，突然房里冲出一个人，拿着个麻袋就套在他的头上，然后猛烈地将他摔倒在地上。他连忙急呼，你想干什么？童老板，他是我的兄弟苏培青，今天我们叫你来是想向你借点钱啊。站在一旁的陈思和大声喝道。话音刚落，苏培青就又举刀朝童老板的大腿狠狠地扎了几刀，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接着陈思和与苏培青一起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之后用手指粗的锁链将童老板的手脚紧紧地捆扎住，并且锁上。

了两把大锁。此时童老板才意识到自己中了陈思和的圈套，被他们给绑架了。看着身边这两个绑匪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刀子和那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一阵恐怖感袭上了童老板的心头。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他不禁泪流满面，哀求说，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嘛，兄弟，你真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你缺多少钱现在我就给我太太打电话，让她马上去搞钱，行不行？让我来打。陈思和从童老板的身上抢过手机，便给童老板的妻子陈女士发了一条准备100万元赎金的短信。他得意地对童老板说道，现在只得让你委屈一下了，只要你老婆3天之内把钱送到，我就放人，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接着陈思和就与其同伙苏培青紧紧围坐在童老板的身边，等待他太太的回音。他们不让童老板挪动一步，饿了就到外面买来盒饭给他吃，渴了就放点自来水给他喝，甚至上厕所也不让他去，就拿个脸盆让他原地解决。就这样，狡猾的陈思和依然不放心，唯恐童老板会趁隙逃跑，还逼着他吃下了大量的安眠药，让童老板昏睡过去。一直到第二天中午，童老板才从昏睡中醒来。此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头脑十分的清醒，他清醒地意识到眼下自己绝不能激怒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将自己置于死地。现在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和他们斗智斗勇，尽量拖延时间，争取自救。于是他的脑海里开始不停地思考着对策。他在大学里读书时十分喜欢心理学课程，因而对人的心理颇有研究。如今面对自己被绑架身陷绝境的局面时，他明白自己只有向陈思和苏培青示弱，麻痹他们的意志，才能使他们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从而寻找向警方报警或者逃跑的机会。因此聪明的童老板利用和陈思和熟悉的关系和他套近乎，他对陈思和对他采取的一系列非人的折磨也显得十分的顺从与配合，甚至还主动与他一起回忆他们曾经在房地产生意上有过愉快的合作，表示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和他做生意，同时还不断地让陈思和给自己的妻子发去短信，让他尽快把钱款筹集好送来。也许是童老板的一系列真诚行动打动了陈思和、苏培青这两个叛徒。苏培青这两个绑匪当第一天艰难地熬过去以后，第二天上午开始，他们竟然开始对童老板慢慢地友好了起来，态度也亲善了许多。陈思和对童老板说道，请你原谅啊，我将你绑过来做人质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你放心啊，只要钱到手我马上送你回家。他不但让苏培青用毛巾替童老板把腿上的伤口包扎好，中午还特意到外面买了点韭菜，说是要为童老板压压惊。吃饭的时候不断地向童老板敬酒夹菜，尽管此时的童老板身心均遭受着严重的创伤，但他仍然强作欢颜，与陈思和、苏培青不停地称兄道弟般的碰杯喝酒，而在脑海里他却不断地思索着怎样寻找逃生的机会。下午陈思和再次接到了童老板太太发来的与他讨价还价的短信以后，显得很不高兴，他大声地骂了起来。童老板立刻安慰说，兄弟别着急，你马上再以我的名义给我老婆发条短信，让她至少先准备好50万给你。陈思和的脸上这才挤出一丝笑容，我限定的是3天的时间，超过时限我就不客气了啊。接着他说，下午大家没事闲着无聊，让苏培青去弄张精彩的影碟来看看。他朝童老板努了努嘴讥笑说，童老板，我现在让你享受可是贵宾级待遇了啊。很快苏培青拿来了美国电影《空中监狱》的碟片，陈思与苏培青分坐在童老板的两侧，开始观看起碟片。这是一部反映美国囚犯生活的影片，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进，当影片放映到一群被判死刑的囚犯被当局押上专机准备送到外地去执行，在飞行途中囚犯们奋起反抗，最终劫机成功逃出死神的魔掌时，童老板坐不住了，尤其是影片中主人公反复说的，我觉得在任何危难的场合都不能放弃，那句台词深深地触动了童老板的心，触景生情使他决心要有影片中囚徒那样坚定的信念与信心，尽快主动出击摆脱绑匪的羁押。

头也不回地对苏培青说道：这小子真烦，你去给他拿条被子。苏培青立刻捧了一床被子给童老板，之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看起了碟片。童老板绝对没有料到陈思和真的会给他拿被子盖，心里不禁一阵暗喜。盖着被子，他眼睛依然紧盯着电视屏幕，仿佛很认真地看碟片，并且不时地与陈思和聊上几句剧情，但双手却在被子里不停地摆弄着套住自己双手的挂锁。突然随着童老板的手指慢慢地波动，左手上的挂锁松动了，他轻轻一转，挂锁竟然意外地被打开了。他简直不敢相信天下会有如此巧的事儿。就在此时，陈思和好像发现了什么，警惕地转过脸问道：你干什么呢？怎么总是动被子？啊，没什么，我这是太冷了，有点发抖。童老板机智地回答。看陈思和没有再说什么，他掖了掖被子，继续拨弄套在右手上的挂锁，竟然也被打开了。童老板内心十分激动，他知道陈思和用来绑锁他的那两把挂锁是伪劣产品，无意之中这两把劣质锁帮了他大忙，这无疑更加坚定了他逃离陈思和魔掌的信念。现在急需的是怎样寻找一个机会，于是他不露声色地将那两把伪劣挂锁按原样重新锁好。碟片放完以后，陈思和站起身来，看看天色已晚，不放心地走到童老板身边，把他身上的被子掀起来看了看，然后一面给童老板的太太又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务必明天晚上之前先把50万元送到，一面吩咐苏培青准备晚饭。当童老板看着苏培青在搞晚饭，想到自己身负重伤，体力越来越不支，突然一个灵感在脑海中闪现，他对陈思和说道：哎，这个干饭我实在吃不下了，我想喝稀粥。为了能顺利地拿到赎金，再想想童老板这两天也蛮配合自己的行动，陈思和便答应了童老板的要求，让苏培青马上到外面去买稀粥。想不到陈思和真的会中自己的计。当苏培青离开房间以后，童老板见整个房间里只有他和陈思两个人，而且桌子上还放着一部手机，顿时觉得机会来了。他迅速地在脑子里思忖了一下以后，对寸步不离地看守着自己的陈思和说：他要小便了。陈思和与以往一样，将绑在他身上的挂锁紧了紧，之后骂道：你尿真多啊，别动，我去拿脸盆。说完，陈思和便朝卫生间走去。童老板见陈思和进入卫生间以后，立刻掀开身上的被子，迅速扭开手上那两把劣质挂锁的锁头，挣脱了绑在身上的锁链之后，不顾浑身的伤痛，抓起桌上的那部手机，奋力冲向卫生间的房门，准备顶住房门。此时他想到，只要自己拼命地顶住房门，坚持3到5分钟，然后迅速报打110，警方肯定会马上赶到，那样自己也就有获救的机会了。谁知房门的响动惊动了陈思和，他迅速从卫生间里冲了出来，抓起桌上的一把尖刀就准备朝童老板刺去。此时童老板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地顶住房门，而陈思和则疯狂地撞击房门。几个回合下来，重伤在身的童老板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房门最终被陈思和撞开了。就在这危机的一瞬间，也许是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撑下，童老板奋力地与陈思和厮打起来，最后竟然从陈思和手中夺下尖刀，将他刺倒在地。望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陈思和，童老板自己也差不多快瘫倒在地了。那一刻，他艰难地爬到阳台上，向外挥舞着满是鲜血的双手，不停地高呼救命。至此，这起绑架案应该说已经是真相大白了。侦查员认为，拥有智谋的童老板凭借着自己冷静的头脑、过人的胆略和千载难逢的运气，在两把劣质挂锁的帮助下，最终不可思议地将绑匪刺死，从而死里逃生。这一案例在他们多年的刑侦生涯里十分罕见，童老板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属于正当防卫。但针对这一分析，法医在对案发现场和陈思和的尸体进行反复勘验以后，却从另一个专业角度提出了一个疑问。法医指出，尸检表明陈思和身上共有30多处刀口，但导致他死亡的是腰背后的那一刀，而且从血迹由头流向脚跟的痕迹分析，这一刀是致命的一刀。也就是说，如果根据现场重现，那么案发现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当陈思和到卫生间拿脸盆给童老板小便的时候，童老板趁其不备猛地冲上去，从背后一刀将他刺死了，而后在陈思和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又捅了30多刀。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童老板的行为究竟是属于正当防卫还是属于防卫过当呢？有关部门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
最终检察机关认定童老板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破案以后潜逃在外的童案犯苏培兴也被警方从镇江

0: 上抓获，并且以绑架罪批准逮捕。2005年5月上旬，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苏飞青辩称自己没有实施刺伤童老板的行为，在共同犯罪中仅仅是听从陈思和的指令，属于从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童老板也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要求苏飞青赔偿经济损失。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苏培青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一审判决苏培青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同时苏培青应偿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童先生各项损失共计6.8万元。另外法院在审理此案中对童先生防卫是否过当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法院认为1997年10月1号颁布实施修改后的新刑法对公民的防卫权进行了扩大。童老板的行为在新刑法之前可能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但是新修订的刑法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犯罪，保护公民权益，则不考虑过当。因此童先生面对陈思和、苏培青的绑架伤害行为具有无限防卫权，并不过度。因为刑法第20条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顾雏军落马计，从专家到商人再到囚犯。2009年4月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顾雏军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三罪并罚，决定对广东克隆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处以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80万元。八名同案犯中，除曾俊宏被判无罪之外，江宝军、张红等七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到有期徒刑四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到100,000元不等。历时四年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2: 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听到有人指着我喊：“看，那个老头就是冰箱大王。”当年的豪言壮语声犹在耳，但是顾雏军原格林科尔系掌门人。2003年 CCTV 年度十大经济人物获奖者，曾以14亿身家于2004年胡润百富榜第80位，次年又继唐万新之后居胡润资本控制50强榜首的资本狂人，如今只能黯然接受这个制冷业王朝之梦中途夭折的结局。与其他在当时落马的富豪们大多出身市井不同，顾雏军是正儿八经的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1959年生于江苏秦县的顾雏军与同龄人一样遭遇了特殊时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而不同的是顾雏军坚信知识的力量，即使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顾雏军顺利考取了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1981年本科毕业以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专业顶尖的天津大学的热能工业系研究生。毕业以后，顾雏军不仅顺利留校任教，27岁便更是发表了后来被称为顾氏循环的有关热力理论以及技术的论文，并且以此为基础推出了著名的格林科尔制冷剂。但是守着三尺讲台读书育人的顾雏军始终认为教师这个职业是赚不了大钱的，于是在1989年下海经商，并且在次年转战英国。凭借发明的顾氏热力循环系统，他在英国创办了顾氏热能技术有限公司，推广格林科尔制冷剂。在外打拼的这几年，顾雏军学着从一个技术专家向一个经营者的转型，也积累着打造梦想中的制造业王国的原始资本。1995年回国以后，顾雏军在天津注册成立了格林科尔中国有限公司，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他就将格林科尔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制冷剂制造厂发展成为在北京、深圳、湖北、海南等地均有关联的公司。其中的格林科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且融资5.46亿元。

0: 而此时顾初军的眼前已经有了一幅较为清晰的顾氏制冷王国的构造蓝图，通过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抬高进入门槛，垄断国内市场，包下全球 OEM 贴牌合同，于是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2001年，顾初军将目光投向了国内知名电器企业科龙电器，以 5.6 亿元的价格成功将科龙纳入格林科尔系麾下，并且以科龙为平台展开了疯狂的收购战。2003年5月，顺德格林科尔与美菱电器达成协议，收购了美菱 20.03% 的股份，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当年7月，科龙收购了杭州西陵电器 70% 的股权，同时格林科尔还在南京斯威特集团抢夺小天鹅，而在此之前更是早已拿下了江西奇洛瓦、吉林吉诺尔冰箱和上海上陵电器两条冰箱生产线，以及远东阿里斯顿全部生产线等，还投资兴建了科龙南昌工业园以及扬州科龙生产基地。顾氏制冷业王国已见雏形，格林科尔系每年800万台冰箱的产能已经占据了国内冰箱业半壁江山，并且直逼全球老大的位置，而且靠着强大的空调生产能力成为公认的国内劲旅。2003年年末，顾初军获得了被评为中国经济奥斯卡的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殊荣，当时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他将竞争对手变成了自己的合作伙伴，并购科龙，控股美菱，他用10亿元的资本杠杆撬动了上百亿的企业，他是制冷专家，更是投资赢家。顾初军做到了，他成功改变了国内冰箱业从原本采取竞相压价的方式你争我夺的低价竞争局面，通过产业整合提高了冰箱业的进入门槛，并且有效地降低了自身的生产成本。他宣称，我现在最满意的一件事情是在中国冰箱业，你跳水我就可以看着了，而我要跳水你不能不跟着跳，但我不会跳水，中国冰箱业靠跳水竞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不行，这个放在我碗里，这碗就污染了，就到这种程度。我说有这么影响吗？我给你挑，不行不行，换一碗，必须换一碗。其实拿后桌，人家换没换你也不知道啊。但是就纠结到这种程度，我感觉这已经上升到心理层面了。就你看不见还不行，不行，嗯，我心里姓扣子，我今儿看见了一天都不好了。这香菜很多人喜欢吃，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就是不喜欢香菜，而且呢，这个香菜吃到嘴里，很多人的口感不是很好。很多人就是用香菜做点缀，但是呢，还有很多人是不喜欢吃香菜。很多喝酒的人是不得不吃香菜的，因为不是有一道菜是老虎菜嘛，香菜、葱和那个这个辣椒，对吧？这个对对，青辣椒弄到一起一拌，这不就是这老虎菜嘛？这个倒能吃啊。嗯，第四个。鱼腥草，哎呦呵，这个真是，嗯，这个是南北差异非常非常大。据我所知，我认识的北方人当中，极少有特别喜欢吃这个的，极少极少。南方朋友呢，嗯，大多数或者一半吧，都比较爱吃，另外一半就持中立态度，就吃也行，不吃也行。鱼腥草，哎，之前我还孤陋寡闻了，而说这个不喜欢吃的几种菜，鱼腥草、折耳根，其实这俩是一个，对。鱼腥草在南方的比较多，鱼腥草呢还叫折耳根嘛，这个四川人非常喜欢这只鱼腥草，吃起来有点鱼腥的味道，让很多人觉得有点翻新，但是对于那些喜欢的人就和宝贝一样特别爱吃，而且人家有腌的、泡的、凉拌的，甚至涮火锅里边有加的，哎，特别好吃。这个我不能说是抗拒吧，就是比那个香椿对我的影响稍微少一点。它对我来说也有那种洗洁精啊，甚至洗衣粉啊，甚至那种就是清洁剂的味道，就总感觉是这种味道。后来我问那个学医的这个朋友，他说你这就是有可能是过敏了，就是你吃一种东西，你发现它有其他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其他人闻不到。就我吃这东西，哎呦，我觉得这有异味，但是别人说没有异味啊，那你就是对这种东西过敏。如果你下次还吃还有这个异味，每次一吃都有这异味，你就是过敏了。之前我有一哥们儿，他的这个女朋友，哎，应该俩人还没结婚呢。女朋友吃巧克力像臭豆腐，嗯，你说这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就是一吃巧克力就感觉这个味儿就有点臭，像臭豆腐，说是对巧克力过敏。那后来你说就给买高级的、贵的巧克力就行，就什么罗呀什么那种，就是动辄好几百那种巧克力，哎，那就没事儿。那普通的便宜巧克力，我说他这不是对巧克力过敏，他是对你过敏，想换人，这个算是损友了。最后一个苦瓜，苦瓜很多人不喜欢吃。哎，这不是到夏天了吗？苦瓜还挺多的。苦瓜是一种，嗯，好多人说喜欢吃苦瓜的人是有自虐倾向的，就是它苦，但是越苦越爱吃，越苦越爱吃，让你感觉有生活的味道。因为苦瓜后影是有点甜的。我对于苦瓜的感受也是如此，就是从不爱吃、不喜欢吃，后来觉得还挺好吃，最后还挺上头。哎，你说人们对于美食的青睐都在有些时候就是寻求一种刺激感，就这东西，哎呀，好刺激！你看辣不就是吗？是吧？刺激感越刺激越爱吃，开始的时候刺激是一种抗拒，哎呀怎么这么难吃，哎呀怎么这么辣，哎呀怎么那么苦，后来嗯还行，那这哎越吃越上头啊。所以你喜欢某种东西有可能不是因为它好吃，有可能是因为难吃，难吃难吃就上头了，你就不吃不行了啊。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再上人生价值了啊，上价值了。苦瓜虽然苦，但是有清热去火的作用，而且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植物胰岛素。就算你有千般好，可惜味道并不好。平时吃苦的人够多了，好多人也是不愿意吃啊。凉拌，或者说你要是想去火的话，你这苦瓜可以拿凉水拔一下，然后搁这个冷冻，这个冰箱冷冻里冻一下，然后再拿出来，你发现苦味就减半了。而且就是它特别口感特别好，很清脆，比较好吃，适合现在夏天凉拌一下。炒就不建议了，一炒更苦。嗯，苦瓜炒鸡蛋硬的苦啊，你感觉就在吃土。但即便这样，我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上述这五种啊，列举一下，你有几种是不太爱吃或者压根一点都沾不了的？但凡有两三种，你就能吃啊，两三种能吃，您就已经相当厉害了。

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最后点时间，我们浮光掠影一下，说说文娱消息啊，快点说吧，时间差不多了。首先说电影，人家说还说电影，昨天不都说电影了吗？说。

就是这个那个丢了消失的人，嗯，然后这川普莱达女王，还有这个给阿莫的情书，嗯，这几个算是这个现在当下炙手可热的，然后好多人这个推崇程度比较高，还有那个寒战1994啊，这次五片现在是推崇程度比较高的，然后大伙儿热议程度比较高，然后上座率比较高的电影，剩下的都各分秋色吧，就没有谁先谁后，就这四部片现在都是排在前列的啊。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它排在哪儿呢？它没排，就压根儿没排。这部片其实如果在五一上映的话，也应该在前四，我觉得会有它的位置。但是呢，人家你看睿智了啊，人家没跟你这抢挤破头去，没跟你这抢这风头去，人家改档了。嗯，就是在四月，如果没记错啊，4月25号，还是23号，这个电影就是人家官宣了，说我们不抢五一档了，我们改档，改到5月23号上线。哎，你看，不凑着热闹啊。今日电影《森中有林》回家唠嗑东北双城首映在哈尔滨沈阳举行，这就是东北电影啊。这个片子原计划5月1号上线，后来宣布改档，5月23号上映。主演阵容还是比较强大，影片汇集了于和伟、韩庚、张天爱、乔杉、宋小宝等一众东北籍的实力派演员，自带浓厚的黑土地文化基因啊。这挺有意思啊！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郑执同名小说，也是他导演的，曾获2020年的10月中篇小说奖，豆瓣评分高达8.8分。你知道在豆瓣上高8.5分以上的片子都什么概念吗？这真的是就是神一样存在。不少读者评价说，希望能看到《森中有林》被搬上大银幕，这不就搬上了吗？电影讲述了一起命案引发的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近40年的感情纠葛、恩怨情仇和命运这个流转。林如海就是于和伟饰演的这个角色，以昔日恋人王秀义，昔日恋人是谁呢？高圆圆。你怎么也都想不到高圆圆和于和伟这里边演是一对昔日的恋人，就刚才我们说那个未完成初恋没在一块儿是吧，后来就岁数大了又见一块儿了啊。流动的暧昧和这隐秘的欲望背后却暗藏着危险的气息。预告当中高圆圆颠覆银幕形象，红唇大波浪，化身美丽而危险的致命女人。哇，高圆圆还有这一面。这个于和伟枪指高圆圆在放过与报仇之间极限拉扯，在利欲盎然的森林深处，一段爱情亲情和命案交织的东北往事即将拉开序幕。那肯定这里边有东北方言啊，我估计好多人就觉得这里边悬疑感和这个笑料幽默感都会是层出不穷的，应该挺好看啊。我说他没争五一档可惜了啊，但是人家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清静的角落，人家独自发光，挺好的。23号上线啊。再来说个远点的，这个诺兰史诗巨巨制奥德赛，克里斯托夫诺兰的电影新作奥德赛近日发布官方预告，今年7月17号北美上线，同步内地上线。很多人等这个消息已经等不耐烦了，早在去年12月份环球就放出预告片，评论区清一色的催更，赶紧定档吧，别吊胃口了。现在是定档了啊。这部片这个主演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马特达蒙，汤姆赫兰德、罗伯特·帕丁森还有安妮·海瑟薇，查理斯·塞隆等等主演。那改编自荷兰史诗故事，就是特雷木马之后的故事，漫长旅程，有点神话色彩和冒险精神在里面，看这个诺兰怎么导演吧。看里边的片子怎么样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我们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明儿见嘞。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你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七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三人死亡，17人受伤。

0: 6. 切勿使用超漆燃气浇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浇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浇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1: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晚上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伴随着浓浓的夜色，让我们再次相聚在滨海的上空。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

在当今快速化的社会里，人们似乎是繁忙的，是焦虑不安的。无论在餐厅饭馆吃饭，或是上下班乘坐公交车的途中，甚至是走在大街上的行人，手里呢都拿着手机在把玩着。一天不把手机掏出来看上几十次，总是觉得好像缺失了一些什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放下手机的你是最美丽的。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你也是手机不离手呢？

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一同来聊一聊放下手机的你是最美丽的。由于科技的发展，手机变得更加智能了，再加上手机市场的竞争，手机的价格呢也变得比以前要便宜了很多，几乎人人都能承受得起一部手机的消费。在咱们中国啊，手机用户人数是庞大的，商家们开发了一款又一款的手机软件，手机软件的开发方便了人们的同时，似乎也过度透支了手机用户的空余时间。因而呢，人们除了正常的上班工作以外，一有空就拿起手机把玩。手机已经失去了最初为通话而设计的本意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同龄人，无论在什么场所，拿起手机就玩游戏，比如什么王者荣耀啊，比如什么吃鸡游戏呀，人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玩游戏的多数为男性，成年人居多，但是呢，也有一些学生拿起爸妈的手机就玩。我曾经在网上看过几条新闻，说小孩玩游戏用父母的微信充钱，父母呢都是普通的工作者，一年也就三四万的收入。可惜的是，孩子几天就在游戏里充钱三四万来买装备、买皮肤，完全对钱没有任何的概念。我们能看到他们的父母对着镜头伤心哭泣的模样，他们除了会责怪孩子不懂事以外，还会大骂游戏开发商，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孩子小不懂事儿可以理解，很多父母带孩子时为了省事，直接就打开一个小游戏给孩子来玩，这就是一种纵容和溺爱，也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假如你不给孩子手机玩游戏，保管好微信的支付密码，就不会出现孩子充钱的事儿了。近几年呢，网络直播依附于手机而兴起，涌现出各种直播平台，只要掏出手机就能看到一些简短的小视频，也可以直观的来观看主播在线直播。直播的内容很多，每个主播擅长的也是不一样，主播们经常喊什么老铁啊，什么点点赞，围观的人很多，大半为一些无聊的年轻人，然后呢开始疯狂的刷礼物，什么超级跑车呀，什么火箭呀，五花八门。接着主播就会念出刷礼物粉丝的名字，说声感谢之类的话语。粉丝一听高高在上的主播念到自己的名字了，那感觉像是被明星亲自接见了一样，继续疯狂地刷礼物，只为博主播们一笑。其实很多刷礼物的人工资都不高，你想，工资高的人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人，比较优秀的人基本都是在努力工作学习，谁还会无聊来看直播呢？听说有的风

狂粉丝一个月把大半的工资都用来刷礼物了，只留下一些自己吃泡面的钱。那在我看来啊，这样的一种行为从侧面反映出了当今社会的空洞和年轻人内心生活的虚乏，他们完全没有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网络直播带动了喊麦的兴起，我也去听了几首主播喊麦的歌曲，真心感觉不怎么样啊，也算不上什么艺术，仅仅就是一种娱乐。网络上的主播良莠不齐，鱼目混珠，有些呢为了吸引粉丝毫无下限，当然也有一些主播是有真本事啊，有一副好嗓子，舞跳得也好，或者说做的一手好菜。网络直播呢，让一些主播成了网红，粉丝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这些网红在众多粉丝的关注下，开始觉得哎呀，自己是明星了。其实网红不等于明星，明星也不等于艺术家。如果说没有一定的艺术作为支撑，网红仅仅是娱乐大众的附属产品。我就在想，为什么人们会通过看网络小视频、网络直播和玩游戏来打发时间呢？因为这个社会是个快节奏的社会，人们生活有时感觉到空虚，以此来打发时间。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些年轻人理解为没有自己的追求，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不能自律、没有人生规划的人。爱玩手机的人还有另外的一群，就是用手机网络购物、刷微博、刷朋友圈，或者是去看微信公众号。其实呢，有些微信公众号啊，真心的不错，你能从中呢学到一些东西。至于经常去刷朋友圈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内心有的时候是孤独的，他们总想引起别人的关注，比如说发一些自拍呀，或者是发一张飞机票的照片呀。如果是为了记录生活、表明心情，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有的人呢，你可以看出有明显炫耀的成分，似乎在说你看我的生活多优越，这是一种爱慕虚荣的表现。现在的人微信通讯录上的好友动辄成百上千，但是真正算得上是朋友的却寥寥无几。人与人是有距离的，不是为了产生美，而是疏远。如果你够仔细，你会发现现在呢，有很多人开始逃离朋友圈了，朋友圈几个月都不更新一次。当然不排除有的人不喜欢把自己放在朋友们的视线下，他喜欢低调。朋友圈的已经开始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了，你会经常收到朋友发来点赞投票的信息，逢年过节时呢，你也会收到一些复制粘贴毫无诚意的祝福短语，或者是看到朋友发一些不痛不痒无病呻吟的心情说说。为什么很多朋友越走越远呢？因为生活无交际，思想意识和三观不在一个层面。因为微信好友的泛滥成灾，人们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加为了好友，导致了朋友的概念被稀释了。我们都用手机在网络上找朋友，可殊不知真正的朋友应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多年不联系的朋友突然有一天给你发来消息，在吗？你会满腹怀疑，是不是他要结婚了呢？是不是有事找你呢？是不是找你借钱呢？朋友，请相信我，你的朋友不在手机上。手机在消耗我们的生命，在占用我们感受生活的时间。放下手机，我们可以去公园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可以捧一本书在午后的阳光里闲读。放下手机，你最美丽。千万不要让你对手机的专注超过了自己，与其浑噩度日，不如破釜沉舟，去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接下来再和您说一说，如果我们放下手机24小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一个亲身经历的朋友啊，是这样对我描述的，他说，魂丢了一个小时，但真正

活了23个小时。我看过一个关于手机的公益视频，视频的前部呢描述这样的几个画面。因为只顾盯着手机，我们丢了一路牵手的挚爱，冷落了好友，忘了自己的兴趣，也错失了四周的风景。是的，手机正在一点一滴地消融着我们的生活，悄无声息，而我们呢却一无所知。或许我们真的该放下手机，去好好的生活了。放下手机，我们可以多陪伴一下家人。蔡康永曾经说，在古代，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然而不知怎么的，手机成了现在感情中逾越不过的鸿沟。在我们生活中，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司空见惯了。比如说，夫妻同床共枕，却各自侧着一边玩手机，给了手机里面的人一声祝福，却忘了给枕边人一句晚安。朋友坐在一起，却各自头不抬眼不看地玩手机、看小说和发朋友圈，喝饮料的时候眼睛那真的是依然盯着手机在看。再比如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每人一手拿筷子一手拿手机，静默无声，只剩筷子碰到碗的声音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你在天涯我在海角，而是我站在你旁边，你却在那儿玩手机。这句话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吧。可以说这句话道出了我们大部分人因为过度使用手机而形成的相处状态。因为手机，我们忽视了所爱之人的存在，忘了去体察他们的心思，回应他们的感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当有一天你从屏幕抬头端详你所爱的人的时候，会发现父母双染双病，皱纹更加的深了，发现孩子已经长大了，发现念念不忘的人已渐行渐远了，而你呢，已经无法去挽回这一切了。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啊，你现在有被手机支配吗？为什么？问题下面呢，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回答，他说，没有，因为爱的人在身边。这个答案在手机成为第三者的时代显得多么的深情啊。冷冰冰的手机又怎么抵得上人间的真情？所以放下手机，多陪一下父母，不要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生活中我们放下手机，多留意一下生活的风景。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分享一次丢手机后的经历。他在路上刚丢手机后，起初呢是一阵的惊慌失措，这感觉好像被人扔到了一个荒岛上，但后面他开导自己，既来之则安之。我曾经有一次下班回家，在路上看到一对老夫妻牵着一只萨摩耶，听着路边小贩的吆喝，似乎五官的敏感度都在放大，一切是那么的鲜活。我还目睹过夕阳给我们这座城市染上余晖，又随着黑夜的降临，万家灯火也随之亮了起来，这是我很久没有见过的美丽了。这位网友在最后感叹地说，我们有多久没去仰望天空，感受一下阳光刺眼，睁不开眼，有多久没留意一下我们走过的风景了呢？的确，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到手机里的精彩，其实生活处处都是风景。因为无聊，我们会跟随风中飘落的树叶，感受着无处不在的自然之美。因为无聊，我们会观察人来人往的众生相，感受着人间百态。但是呢，仅凭一部手机就毫无保留地剥夺了我们无聊的时间，阻隔了我们对周围最美的体验。其实啊，手机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能去囊括我们整个生活。

等你放下手机后，你感受到的微风拂面、蝉鸣鸟叫会让你更加的欢喜。当你放下手机后，你会发现这世界远比手机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真实的迷人。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

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感谢您连续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是放下手机的你是最美丽的。生活当中我们尝试放下手机，多花点时间在生活上，在学习上。我记得在有一年的中国诗词大会上啊，让人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一位外卖小哥获得了年度冠军。但是当时呢，听完他平时如何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的介绍以后，我便会觉得他得冠军理所当然。外卖小哥的名字叫雷海峰，他在等店家打包的那十几分钟，或是回到家换电瓶车的那段空闲，就是他背诵古诗词的时间。他一歇下来呢，不是像平常人想的那样啊，玩一下手机来放松一下，而他呢是啃起他喜欢的古诗词。这样的日积月累的阅读，最终使他在中国诗词大会上打败了北大硕士永拔同筹。很多人在平时呢都会有诸如类似的想法，我刚吃完饭先玩一会儿手机再去学习吧，在公交车上反正也不能干什么正事儿，掏出手机看一会儿小说吧，等等要睡觉，工作也做不完，干脆我玩一把手机游戏吧。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零碎时间可以心安理得地玩手机，认为这些散碎的时间也没法好好的去做一件正事。但是你殊不知，碎片时间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那就是最宝贵的。所以呢，尝试着放下手机，你将会拥抱成功。放下手机，你的生活更充实也更有价值。停止刷屏，放弃依赖，让我们的大脑有独立的思考空间。互联网时代，人们越来越依赖百度写文章、写论文，先打开电脑直接复制粘贴就搞定了一篇文章，很少有独自思考创作的痕迹。以前呢，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但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靠自己的观察、倾听和思考写出了多少流芳千古的文章呢？所以让我们尝试着放下手机，动动我们的脑子，用自己的观察去倾听，去记录下思考的成果。那样的我们或许会写出更加充实、更加有底气、有思想的文章。人与人的沟通靠的不是工具，而是我们的内心。和谐真诚的友谊和爱需要放下手机，走出屏幕，在现实社会中去构建它。放下手机，拥抱生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再也不会因为手机的存在而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了。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玩手机。这句话道出了多少人对手机低头一族的无奈呢？我们发现啊，越来越多的人把视线集中在手中发亮的屏幕上，在公交车上，在电梯里，在地铁里，在餐桌上，在工作当中，就连走路都低着头，手指在触屏上来回的滑动，两耳不闻周边事，一心埋首顾手机呀。沉浸在掌中世界的你，可知道错过了身边多少风景，冷落了多少爱你关心你的人呢？你又失去了让大脑独立思考的机会，也错过了其他更美好的生活。是时候该让我们的手机歇歇了，放下手机，抬起头来，用眼睛去欣赏屏幕以外的风景。每天醒来，眼睛还没有睁开，低头族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摸索手机，关切朋友圈新动态，依依不舍，直到上班。一天之计在于晨，这美好的早晨，其实你可以这样做：清晨醒来，推开窗户，倾听一下窗外鸟儿清脆的叫声，去欣赏晨雾缭绕、旭日东升的美景，感受清洁工人在马路上挥洒汗水，交警严格执勤，鹤发老爷爷牵着老奶奶的手小心翼翼地过马路。这些都不是冰冷的虚拟世界，而是实实在在我们能用眼睛看到、用耳朵听到、用心感受到的身边的美好点滴。关掉屏幕，抬起我们的头，用行动去珍惜眼前的人。一个团圆的节日，平时忙碌的家人们都回来了，勤劳的父母呢做了一大桌的好菜，儿女们不是先好好品尝父母的手艺，而是纷纷拿起手机狂拍，然后上传到朋友圈，写着爸爸妈妈辛苦了，好多好吃的呀，好幸福啊。然后呢，你就边吃边玩手机。一对小夫妻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公园玩，拿着手机对着孩子连拍，生怕镜头漏下孩子成长的瞬间。多年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抱着手机交换了手机号、微信号，然后呢就各顾各的忙着低头了，对手机那边的陌生人牵挂远远多于对眼前人的牵挂。儿女们看到了父母额头上的汗珠了吗？你们觉得他们辛苦，有没有亲口对他们说一声爸妈辛苦了？年轻的小夫妻，你们用镜头记录了孩子的成长，但有没有参与到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去呢？有没有教他们认识花草树木，去感受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去鼓励摔倒的孩子勇敢地爬起来呢？

朋友聚会，手机里的喧哗和现实世界的沉默反差太大，我们将亲人朋友晾在了一边，殊不知有缘才能相聚，消失的时光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父母渐渐老去，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朋友总要别离，而手机呢，永远在那里。孰轻孰重，你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吧？所以呢，适时的放下手机，你将收获生活当中更多的美好。

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今晚的午夜咖啡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放下手机的你是最美丽的。生活当中，我们适当的去放下手机，去感受生活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美好吧。感谢您收听今晚的午夜咖啡，我是陈峰，明晚的22点钟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午夜咖啡，我们再次相约，晚安，亲爱的朋友。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下期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a.m.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4: 白无双是偶遇辽东四魔和野绿财，这下可坏了。天降大雨，破庙之内，让这几位给堵住，怎么能逃得了啊？白无双一想，手中拎着剑呢，还不如把剑放起来，因为拎着剑也打不了人家，把剑放起来还能多活一会儿。就在这时候，野绿才向前一跨步，到了他女儿野绿飞燕跟前。丫头，爹爹我说进中原去上个仨月半年，让你在家看着，你怎么自己出来又跑到这地方来和这小子动了手呢？野绿飞燕一听眼圈红了，爹爹您走了啊，没过几天咱们那个庄子里边出了一件事儿，有个过路的老太太带着个小女孩跳到一个井里边去了，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打听才明白，这个女人呢是个寡妇，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十七八岁了，小女儿这才五六岁，她家住的地方离这块啊不太远，叫槐树村，在他们本村里边有个奇人叫哈布拉。这野绿小姐说那个奇人呢，就是八奇人，在人家满族奇内，而不是奇怪的奇。这个哈布拉呢，他是本地的一个大财主，就瞧上人家那个大姑娘了，开始啊就托人给保媒，说要人做小老婆，可是这寡妇就不愿意，最后把人姑娘硬抢去啊给糟蹋了，又说呀要收拾这寡妇，吓得寡妇领着女儿离开家乡要逃奔远处，可是越想心里边越难过，一时没想开，到了咱们饮马庄了，他要投井自杀，多亏有人看到及时把他救上来了。我是越听心中越气，这才乔装打扮一个男子模样，带上宝剑离开咱们家到槐树村去了。我呀这今天刚天亮的时候吧，闯到他的卧房之内，把那个哈巴拉一剑脑袋削下来了，放火把他们家房子又点着了，然后写了几个大字除暴安良，我就离开了槐树村，取路要回奔咱们家。可没想到啊，天快黑了，骑了马到这儿，下了雨了，这次到里边避雨，这不吗，我烤火的时候这小子在里边猫着呀，他偷着看我，可是我要杀他还没杀了，爹爹您给女儿做主把他杀了。说着野绿飞燕眼泪淌下来了，野绿才脸上的大麻子哆嗦上了，野绿才把单掌一挥，白无双啊，本来我的老哥哥多的木，饶你活命让你回关内，我也不想要你的小命，可是你竟敢调戏我的女儿，我焉能饶你。说着话向前一跨步，这巴掌就拍下来了，白无双没躲没闪，扬头而立，大喝一声，前辈且慢，晚辈

0: 有下情回禀。
1: 这就这一句话说的野绿才单掌在空中停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速速讲来。老人家，我是避雨来到此处，想休息一夜然后赶路。你女儿打扮一个男装，她是后来赶到庙里来的，我就想不认不识的，我呀也没有必要和她搭话。我睡我的觉，天亮了我好走，可没想到她呀点火烤衣服，开始我以为她是男的，可是她后来把帽子那么一摘了，头发露出来了，我这才认出来是小姐。她烤完上衣又要烤下衣，他一脱裤子，我一想再脱裤子就不好了，我这才在背后啊出来了。我告诉他别脱了，可是没想到我是好心呢，他误会了，抡剑就刺我，几十刀我都没还手，万不得已我才亮剑一抵挡，我的宝剑断了他的笨剑。可是就这样我也不想和他缠谋，因为他毕竟是个小姐，我毕竟是个男子啊，我就要顶雨出庙好赶路，在这儿就碰着您了。如果说你要看我是佟林的义子，想把我杀了，我认可。因为我既然来到关外了，要见多多木老先生和您，我就早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可如果说因为我调戏你女儿，这是子虚乌有之事，你要杀我，我冤枉。
0: 哦，野绿才点点头，侧过脸来瞧着他女儿。野绿飞哀一听白无双虽然说的都是实话，不过自己还是憋气呀，毕竟自己是女儿家，烤了半天火，你要这小子在暗中瞧着，爹爹我还不想饶他，说什么今天我也得杀了他。
1: 野绿才拍了拍他肩膀，飞燕，你往后闪，爹爹我不会轻易饶这小子的。这时候四魔在旁边也拉开架势了，心想无论怎么着白无双跑不了了，就算野绿妇女不收拾他，我们哥四个也要他脑袋抢回千年老身。白无双瞧着他们，野绿才把手往身后一背，不阴不阳的一乐，嘿嘿嘿，小子，听你这么一说，刚才我是误会你了。既然你没有别的私心邪念，我可以不马上要你的命。但是无论怎讲，你还是佟林的义子吧？你还是把我女儿给惊吓了一番吧？因此我对你还要小加惩戒，不知前辈怎么惩戒。你看没看着，我是一个手的人，我左胳膊这面根本就不用，我就用右边这手，你把剑亮出来，我进三招，你要如果能挡得了我三招，也就是说三招之内你要不死，我就放你逃命，如果三招之内你要死了，就别怨我以强凌弱，你看如何？四魔和野绿飞燕一听，就我们老人家野绿才这功夫，也别说三招，就一招下去，白无双你也禁不住，三招必死，四魔都乐了。可是就见白无双小眼睛啊来回那么一转悠，前辈，俗话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皂绝无更改，您说话算数吗？放生！野绿才这火灯就撞上来了，我是什么人物？我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我跟你一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儿说话，焉能不讲信用？苍狼！白无双一伸手把肋下乌龙剑拽出来，一个手掐剑诀，一个手拎着宝剑回星提斗，亮开了架势，请前

0: 进招。白五刷，我可怜你这么点小年岁，就要亡在我的掌下，我让你先动手。无论你进多少招，只要我不还手，你这招啊就随便往里进啊，只要我一还手超过三招了，你就立刻收剑走，谁也不能拦你。
1: 哦，不，前辈，我学的剑法呀都是后发制人，防备对方怎么往里啊进招的，还是您先动手吧。
0: 哎呀，这野力才啊气大，像你小子真不知道死啊。好好，那我告诉你，我这一招打你的上三路。说时迟那时快，他身形如电，利用轻功似滑似不滑的能力，呼顶梁啊，不，哎呀嗖，说谁哎呀一声，野绿才，那说野绿才给白无双一掌，怎么他哎呀一声窜出去了呢？原来白无双使用上了童林教给他的阳招八仙剑，一手举火燎天式。白无双学的这一招虽然时间不长，学的可很精，要不怎么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绝呢？这招使得太到家了，也是野绿才太狂了，大意了，他告诉打对方什么地方，因此白无双使得非常稳妥。那也就是野绿才晃二下别人，那举火燎天就给这腕子燎上，那手就得掉了。他就在这坚不容发之际，掌往下一拍，跟着举着不好，往回那么一收手，手之间往回那么一撤，可是就这样手背上那汗毛被削掉十来根，你说他能不惊叫吗？这一下野绿才可火了，唰啦转身就转到了白无双的背后。这回他可不说这一掌往哪儿打了，那么这第一掌啊是推向了白无双的后心。野绿才号称叫渤海三叠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掌力超群，真要给白无双拍到后心之上，是立刻小命丧送。可他这一掌眼瞧着给白无双后边的衣襟撩上了，就见白无双那个身子呀唰就地一转，转了三圈1080度，他手中这宝剑就围着自己那身子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裹起了一道剑光，把整个身子给裹住了。也别说你在后面给他一掌，你在前边左面右边哪面给一掌都进不来，因为他转着呢，那哪面都属于前，哪面都属于后。这一招就是吕四娘在华山的时候教给他的36路神女剑法的首式，其中一式叫就地安末。两击未中，野绿才身形往旁边一闪，他愣那儿了，眼睛瞪得都要出来了，眼睛布满血丝，红了，简直不可思议呀！就凭我野绿才，也别说你小小的白无双，就你那个爹佟林来到我面前，他也未必能禁住我这几式。你说我这两绝掌拍出去了，让你小子就用这个剑给我挡住了，真要传嚷出去，岂不是一笑于天下？野绿才想到这儿，顿现杀机，就见他上边左臂独臂金刚搓一晃，然后右手横着一拍，下边扁踹卧牛腿，上中下三盘九节，啪啪啪啪啪啪，就连旁边那四魔看的都眼花缭乱，心想我们躲都躲不了啊。可就见白无双呼身子往下一沉，两条腿呀、啊、好像盘到一起，其实不是盘到一起，是卧鱼式，向地下那么一落，这一招就

落地盘滑，然后宝剑在地下那么一滑了，国旗倒见光。这一招妙在哪儿呢？无论你对方上中下三盘九阶怎么进招，这面往下一蹲，只剩一盘了，上盘中盘都没了，那么就可以集中功夫来防备下盘。白无双这一招落地盘滑剑也是神女剑法的手势。野瑞才这腿蹬出去了，就感觉到啊，脚脖子一发凉，好像让剑子给削上了。只见他左脚往回一收，右脚还想往出蹬，哎呀，还不好，怎么的？右脚那脚趾头啊，也嗖一下子，也碰着剑锋了。野绿才身形在空中啪一个鱼落翻，折了个跟头，这才躲过这趟剑光，落在地下，靠的庙墙之上，是气喘如牛。说他累的，哪是累的，惊的。惊诧白无双竟有如此的武功，说书的都为白无双担心，哪是咱们无双有如此的武功，几乎是吃奶的劲儿都拿出来了。这几招要好使就好使了，不好使那就算玩完了。老天爷有眼，白无双出奇制胜，保得了性命，宝剑归匣，向前拱手：老人家，刚才您说了，只要我能禁住您三招，您就饶我不死。现在天光要亮，东方已晴，我准备取路前行，不知你老意下如何？这，野力才呀，吭哧半天，最后一摆手，让他走。四魔可知道野力才这脾气，野力才让走，他们要敢来。野力才他敢削他们，野力飞燕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也没办法呀。你看他爹说出来的话能不算数吗？也只好忍了。以后野力才说：别追别追的了啊，这衣服都湿，拧一拧到里边烤烤火啊，休息休息。这四魔矬子房远图拿脚一趟，哎，这什么包？哎呦，这家眼睛尖，他一看，这不是老身包吗？拿起来交给他大师哥法红了。法红乐了，把这小子啊，哎呀，他跑师傅跟前把这身诓去了，可是他命里造定就不应该得这身，这不又物归原主吗？师叔，您要不要这身？野力才一看，我不要。您不要啊？那以后我们再给师傅拿回去，我先放怀里。他放在他那喇嘛袍里了。野力才和女儿野力飞燕又谈了家里边的一些事情，天光已亮，衣服基本上也烤干了，他们就取路往前走，故意啊拐着点弯，因为啊顺着这面这一趟道啊能够到那银马庄。野力剑客家里正好把女儿送回去，然后他们再取路奔京师。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聊着往前走，走得不太快。野力飞燕虽然有马可是他牵着也不骑。到晌午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大镇子，这个大镇子叫桑福镇，比一般的小县城都大。他们到了镇子里边了，四魔挺高兴啊，师叔，这个您和我们师父结义以后，我们还没好好的这个请请您老人家，你看前面一个大酒楼，咱们到里边喝一杯，您看怎么样？好吧，喝一杯再赶路，解解乏。那好了，请请请请请。他们这几位奔着酒楼来了，撩帘子刚往里一进，蓝床的伙计迎上来了。哎呦，各位大爷，来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啊，包了个单间雅座，上了一桌子酒席。法红喇嘛他是出家之人，他吃素的，和那几位啊大酒大肉这就喝上了吃上了，一直吃的勾满豪瓶。野绿才瞧这几个徒侄对自己还很孝心，时不时的还谈谈武学，点吧点吧他们。你还别说，野绿才毕竟是高人，这四位也有一定基础，他只要一点拨他们，他们马上就悟。

头，那能力可就见长啊。等他们吃不完了，到外边，爷的飞燕把马解开了，准备取路走。哎，就见馆子旁边，靠着馆子呀，这窗户底下围着一圈人，在那下棋呢。本来野驴才对于下棋没什么兴趣，可是他往这里边一瞧，被吸引住了，心想这还真是棋士。说什么呢？不是人和人下棋，是人和猴下棋。就见一个大棋盘呢，上边大木的棋子儿，这是象棋。一个大青猴坐在一面的凳子上，大青猴很高，眼睛溜圆，时不时的瞧瞧和他下棋这位，还东张西望，往两边看着啊，围着的这些人。这四魔和野雷才、野雷飞燕觉这边挺新鲜，也就凑过来了。他们再一看和青猴下棋这位，呵，比那猴还德行。说什么模样呢？有三十出头的样子，大本了后勺子，脑袋中间有六沟，这叫两山夹一沟的脑袋。虽然拿着手绢一个劲儿擦鼻涕，可是顺着鼻子眼还是呲呲往外流。你像正常人要流鼻涕，那可能是感冒了。这位啊，从小就这样，要怎么叫大鼻涕滚呢？他要不流鼻涕，那是要生病。就见这位是双眉紧皱，最后被猴用马把他那老将给僵死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

0: 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2: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3: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4: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5: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6: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

0: 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

0: 到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间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0: 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6: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鱼1斤多吃，船的白鱼好像4斤多吃。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7: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8: 装不下了。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9: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1: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

0: 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

0: 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有你在更精彩，
7: 有我在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6: 最特别的存在。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a.m.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

0: 达十几万元。
1: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2: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3: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第27次主任办公会召开，连茂军主持并讲话，王秀峰出席并讲话。
0: 天津自贸试验区今年将系统开展200多项重点任务。
1: 滨海新区召开2026年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及业务培训会。
0: 第19届智能城市大会将于7月中旬在本市举行。
1: 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速明显。
0: 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 50%。北京时间7:04，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我们关注高速的开启情况，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当中。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温馨提示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一起来关注新闻。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第27次主任办公会召开，连茂军主持并讲话，王秀峰出席并讲话。6月6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听取自贸试验区2025年工作成效和2026年重点工作思路等汇报，研究审议相关文件，确保自贸试验区各项工作高水平推进。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主任连茂军主持会并讲话，副市长王秀峰出席并讲话，市政府副秘书长杨波、市商务局局长、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建南出席。
1: 连茂军在讲话中对去年自贸试验区各项工作取得的良好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自贸试验区的提升战略，推动自贸试验区在更广阔领域更深层次改革创新，以自贸试验区之为之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要进一步深耕制度创新，深入研究国家战略要求、全市发展需求和企业主体诉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全国对外开放贡献更多天津经验。
0: 要进一步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深化产业全链条创新，巩固提升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保税维修等优势产业地位，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跨境电商等新兴产业业态，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强化与综保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创新区、天津港的联动发展，更好放大试验溢出效应。要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优化自贸试验区功能布局，持续强化服务保障，进一步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更好统筹全市各类资源助力。

0: 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1: 王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自贸试验区。要赋能产业抓创新，聚焦产业发展堵点难点问题，精准发力，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切实提升集成创新能级。要深耕产业抓特色，进一步做优做强，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跨境电商等优势产业，加大大宗商品交易场所盘活力度，持续激发新活力。要落实落地扩规模，大力发展保修维修与再制造等创新业务，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要协同合作抓质效，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经验，持续深化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加强与国际高水平自贸试验区园区的深度合作，形成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成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0: 记者从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了解到，今年自贸试验区将聚焦全链条创新能级，改革整体效能要素配置水平，区域协作质效精准服务能力五大提升工作主线，系统开展200多项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今年天津自贸试验区将提升全链条创新能级为重点工作方向，围绕产业赋能、特色金融与市港经济三大领域推出系统集成创新举措。在做实产业赋能方面，天津自贸试验区将以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链为核心，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
0: 在做强特色金融方面，天津自贸试验区将聚焦打造全球飞机租赁中心、国际船舶租赁中心、全球出口离岸租赁中心，持续优化飞机船舶租赁业务模式，鼓励开展出口租赁、离岸租赁业务，助力国产高端装备走出去，支持开展外币国际保理业务，迭代升级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形成更多供应链金融产品。在做优市港产业方面，天津自贸试验区将加快冷链物流提质升级，构建全流程全链条数字化冷链服务体系，创新供应链金融模式，做强冷链加工、交易分拨与跨境贸易，推动通道经济向港口经济跃升。
1: 今年天津自贸试验区将提升改革整体效能，重点推动提升行动等年度重点的任务落地见效，强化创新成果提炼总结与复制推广，释放溢出效应。
0: 天津自贸试验区将重点实施 FT 账户应用提质增效行动，扩大业务规模，制定出台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优化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持续释放数据流动双手各带动效应，集成构建产品出海、跨境金融、涉外保险、国际法律等专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打造企业走出去总部聚集区。
1: 天津自贸试验区将深化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推动自贸试验区与国家级开发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联动创新深度融合，实现政策互补、功能互补、优势叠加，加强与国内外先进自贸园区交流互鉴，拓展开放合作空间。
0: 天津自贸试验区将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运营需求，编制重点产业服务事项清单和重点产业合规指引，设立重点产业链一类市服务专区一站，构建重点产业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情空前高涨，滨海新区文旅市场在融合创新、消费升级、服务提质过程中，催生出了诸多新动态、新现象、新走势，交出了一份人气爆棚、秩序井然、口碑优异的假日答卷。
2: 截至5月5日15时，据中国联通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新区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2.06%。此外，全区14个重点监测文旅场所接待市民游客162.55万人次，尽显文旅市场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假期到来前，新区各重点景区纷纷发挥自身优势，策划了主题鲜明、趣味十足的特色活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里与游客阔别半年之久的实景海战演出《航母风暴》回归，新推出的《小王子》《星翼奇遇》巡游、《仲夏夜之梦幻仙境》等精彩演绎互动，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则推出五一惊喜狂欢节，以海洋萌宠互动、百余场主题演绎、极地大巡游和夜场极地星海幻夜秀为核心，形成日场游玩加全天演绎加夜场大秀的假日产品供给。

0: 天津金祥野生动物园同样人气满满，五天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在假期首日开启盐趣欢乐跑，游客在与景区 NPC 的互动中解锁更多海盐文化知识。依海而居，向海而行，海的魅力在这个假期无限释放。东江青海公园游人如织，游客们赶海拾贝，观赏海景。海贝乐园全新增设游艺项目，成为亲子游乐休闲度假的热门选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泡泡岛音乐节连续第四年落地东江。5月2日至4日，滨城海岸被音乐的热潮覆盖，舞台灯光随节拍跃动，斑斓泡泡随风漫舞，音浪与涛声交织，久久回荡。在欢乐游玩的同时，文博场馆亦是百花齐放。滨海文化中心以缤纷舞衣乐享假期为主题，化身科技与文化交织的奇幻海洋，吸引约25万人次前来打卡。萌宠展、动漫展、滨海科技馆快闪店、马术体验区、文化市集、非遗手作体验等丰富项目，让游玩更有趣。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寻宝，边学边玩，把宝藏和知识一起带回家。假期落幕，美好留存，滨城用多元的文旅体验留住了游客的脚步与心意。每一份来自游客的认可是文旅发展最珍贵的底气，也将推动滨城持续用心雕琢每一处风景，每一场体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近日，滨海新区召开2026年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暨业务培训会，部署年度基层党建重点任务，并开展专题培训，推进党建引领共同缔造基层党建六项行动提质增效。各开发区、各系统、各街镇有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党建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和相关党务干部参加。
3: 会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紧迫感抓好基层党建工作，坚持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压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抓基层党建政治责任，做到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形成全体党员齐抓党建良好局面，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围绕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着感情去访，带着责任去办，带着恭敬之心接受群众评判，以群众的满意度检查党建工作含金量，坚持围绕中心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推动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做抓具体，使党建工作切实成为引领保障中心工作的红色引擎。
2: 会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工作方法，统筹把握好系统施治和重点引领的关系，严格管理和厚爱激励关系，闭环管理和协同联动关系，抓住两头和带动中间的关系，以高标准、严要求、强执行、长时效的举措，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统筹推进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等领域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3: 会议强调，各级组织部门和党务组织干部要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将培育和弘扬优良作风贯穿基层党建工作始终，扎扎实实走好第一方阵，要淬炼强担当的政治品格，自觉把讲政治摆在首位，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事事有人抓、件件有人管、人人敢负责的过硬担当，营造履职尽责、主动作为的良好干事氛围。
2: 要锤炼上攻坚的过硬锐气，主动跳出舒适区，敢于直面短板，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打通基层党建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在复杂局面中锤炼本领，要强化优服务的基层意识，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巩固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成果，统筹解决编制经费、办公场所、工作力量等基层诉求，为基层干部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要树牢提质效争先精神，主动对标先进找差距，立足短板补弱项，聚焦亮点创品牌，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走在前列，为滨海新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3: 日前，简直天

0: 决兑现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企业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核心痛点。针对企业在执行中普遍面临的财产线索难寻、法律程序复杂、权益兑现周期长三大堵点，本次专项行动精准施策，推出三大创新服务举措。
1: 一方面是这个信息穿透，建立跨领域的专业协作机制，能够全流程的梳理这个案件的节点啊进展，精准的定位执行堵点和难点。另一个呢，就是这个专业赋能，依托资深法律与执行专家团队，然后运用这个合规信息查询、高效沟通的协调模式，提升这个执行工作的专业度、精准度与推进效率。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路径规划，整合了公证、调解、律所多方面的资源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了证据固定、和解谈判、强制执行、全流程方向指引与专业支撑，有效地缩短了这个维权周期啊，提升权益兑现的这个效率。
0: 本次行动构建咨询、取证、调解、代理全链条闭环服务，简直天津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企业执行咨询、公开信息查询、定制执行方案，天津市大公公证处提供关键证据与文书公证，确保证据链完整，天津市滨海新区公信调解中心居中协调，推动和解履约，天津公信优法律师事务所提供执行阶段专业法律代理，保障程序合法合规。
2: 以往在执行推进的过程中，因为专业知识比较匮乏，信息也不太对称，常常会感到迷茫无助。现在呢，有这么一个非常专业的平台，我们可以获得精准的指导，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实际难题，极大增强了我们企业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的一个信心。
3: 7月16号到18号，第十九届智慧城市大会将在天津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大会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国测绘学会、中国遥感委员会联合主办，以坚持以人为本、引领 AI 聚力、加快数字转型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决策部署，以及五部委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要求，打造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平台。
4: 自2001年创办以来，智慧城市大会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并列入中国科协重要学术会议目录2025，已经发展成为了我国智慧城市领域最具影响力和权威的品牌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汇聚部委领导、两院院士、行业专家以及领军企业代表，共同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相关政策、科技创新与实践路径，总结建设成果，展望创新方向。
3: 据介绍，大会将设置主论坛、16场专题分论坛、成果展览展示、重磅发布、圆桌对话、签约揭牌以及专题采访等多个板块，全方位展示智慧城市建设最新成果。主题论坛紧扣大会主题，邀请权威专家和领军企业负责人做主旨报告，并设置对话环节，促进政产学研用交流互动，凝聚发展共识。16场专题分论坛聚焦智慧城市细分领域，精准对接行业发展需求。成果展览展示将集中呈现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创新成果与实践成效，构建需求发布、方案展示、技术选型、价值闭环，推动技术成果高效转化与产业资源深度整合。另外，大会还将举行重磅发布、圆桌对话、签约揭牌以及专题采访等活动。
4: 进一步满足企业需求，天津加密图定中亚班列班次。
5: 我身后这些满载着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工程设备的集装箱正在进行装车作业，翻运后经由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驶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6: 这趟中亚班列去年10月份开通，每周二固定发车。受国际局势影响，今年以来周边韩国出口中亚货物量增加，以及天津本地的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等产品的发货量也在提高。今天搭载着进口汽车、日用品、国内京津冀地区的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启程，12天左右陆续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等主要城市。
7: 发往中亚5国的货物同比增长了63%，由原来的每周1列增加到每周2列，整体的运力能够提升1倍。
6: 位于滨海新区的力神聚源主要生产消费类锂电池。今年1季度，企业开始拓展中亚国家的客户，签下了新订单，搭乘图定中亚班列运输更稳定。眼下企业产线24小时运转，保障订单交付。

0: 我们的车间呢，这个一共12条产线，今年是全部跑满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外贸的订单获得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较同期相比的话呢，大概是增长了30%这样一个幅度。
1: 由于班列是固定时间发运，为保障时效性，天津海关也持续优化服务，围绕京津冀地区的零部件、锂电池等机电产品开通绿色通道，
2: 建立锂电池包装检验用时监控的模型，优先查验等措施，锂电池包装检验的效率提升25%。
3: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举行，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发布10大央企数字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示央企在工业软件、核心电子元器件、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取得的各项数字技术新突破。其中，飞腾、腾瑞D3000M 高效桌面 CPU 榜上有名，展现了飞腾 CPU 在关键行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价值。
4: 飞腾腾瑞D3000M 是飞腾公司面向多终端场景打造的新一代高性能桌面处理器，具备高性能、高集成度、高安全性、长续航、生态优的显著特点。
3: 目前，飞腾腾瑞D3000M 已经广泛适配笔记本电脑、台式机、一体机、云笔电、平板电脑等多种终端形态。其中，基于飞腾腾瑞D3000M 打造的长城 N90 旗舰商务笔记本，实现2秒唤醒、9秒开机，整体性能较前代提升超100%，获得第三届全国先进计算大赛移动办公冠军奖。从日常办公到边缘计算，从云端服务到终端设备，飞腾腾瑞D300以一心多力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注入着澎湃动能。
4: 日前，由天津企业新松生产的点焊机器人完成打包，发往浙江吉利汽车眉山基地。
1: 正在打包的这款设备就是新松最新研发的点焊机器人，一共99台，最后一批即将交付给浙江吉利眉山基地。目前在吉利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上，他们已经上岗，负责车身、车底等部位的焊接。过去30多年，国内汽车核心焊接生产线一直被德国和日本的机器人垄断。看中新松国内工业机器人的龙头地位，2022年，吉利汽车与新松联手，针对汽车核心焊接线展开攻关。经过测试，这台机器人的操作精度可以控制在0.3毫米。为了验证稳定性，研发团队先拿出2台放到产线上与进口机器人混搭干活，逐步增加到30台。累计运行40000小时零故障，最终新松实现了批量交付。
5: 经过4年的时间，攻坚克难也是国内的首次国产机器人在汽车主线领域这么完全的一个应用，代表中国工业机器人完全可以实现一些高端应用的一个替代。
4: 日前，天津滨海高新区公共智算调推服务中心点亮仪式在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海河实验室举行。
3: 金投资本所属天津国资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深度参与并见证智算推算中心的高效落地，充分发挥融资加融物的独特优势，第一时间成立专项服务小组，主动对接信创海河实验室、天津信创适配认证服务有限公司以及项目实施单位，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国资租赁精准匹配项目建设周期与资金使用节奏，为采购部署与调试96台高性能 AI 服务器提供全流程服务，高效灵活精准的金融方案，为智算推算中心建设按下快进键。
4: 此次合作既是国资租赁、深耕科技租赁服务、新智生产力生动实践。
3: 深化天开源一核两翼多点布局，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搬入天开华苑园。
1: 在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的实验室里，一款专门为医院打造的复方中药固安舒颗粒正在进行最后的稳定性验证，它可以用于治疗老年人常见的关节痛、肌肉酸痛等，是依托医院的经验处方而来，即将进行提交备案。
6: 目前临床上它用的话，就是这些传统的一个煎煮，然后进行一个汤剂的一个服用，然后我们是打算把它进行一个转换，然后为患者提供一个更加便利的一个进行使用方式。
1: 将医院的传统汤药处方转化为便于携带的剂型，是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的一项重要职能。2023年11月，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获得工信部批复，由天津中医药大学、天士力医药、

0: 天津医药集团等共同出资成立，也是中药行业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往创新中心坐落在滨海高新区海泰绿色产业基地，今年初搬入了天开华苑园，面积达到7000平方米，新建新型制剂开发、组分制备等10个平台，共有几百套实验设备已经完成调试，陆续投用，
1: 打造了从工艺验证到质量标准建立到小试中试药效评价整个全链条的整个服务能力一个建设，可以大大压缩整个药物研发的整个周期，提升整个研发效率。
0: 二季度在创新中心共有十多款经典名方和院内制剂正在同步开发，
2: 像这个医院制剂的研发需求，还有一些呢就是生产企业里面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像连续制造等等，在产业公司的一些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会作为我们的一些突破性的技术来研发和攻关。
3: 日前，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发展副中心农民就业促进部联合太平镇农服中心、趣科协在太平镇农产品直播基地组织开展了新农人新工具农产品电商直播加 AI 应用专题培训，本次培训旨在帮助农户电商从业者掌握直播带货技巧以及人工智能工具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实际应用。太平镇各村负责人、农业合作社以及家庭农场负责人、返乡青年等25人参加了培训。
4: 本次培训主要围绕两大模块展开，一是农产品电商直播实战，二是 AI 软件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应用。培训形式采取了理论讲解加案例演示加现场实操的相结合方式，学员在导师指导之下使用具体的 AI 软件如 DeepSeek、 豆包等，结合了太平镇各村的特色农产品特点，生成了宣传文案并模拟直播流程。
3: 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发展副中心农民就业促进部将持续开展农业加 AI 系列赋能培训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智力，推动滨海新区农产品电商化发展。
4: 立足服务产业一线，天津商业大学陈观义教授牵头的泥质废物处理新技术获得天津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0: 石油开采、化工生产、污水处理会产生大量泥质废物。天津商业大学陈冠义教授牵头的靶向热解技术，首先就是诊断泥质废物的类型。
5: 靶向性就是针对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化工污泥、石化污泥、市政污泥、含油污泥，有共同点，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点。
0: 根据污泥特点，陈教授团队创新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对油污开展就地无害化处置，另一方面从油污中提炼可再生能源，实现回收再利用。以往我国泥质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置长期依赖国外技术与成套设备，一直专注热解技术研究的陈冠义教授带领团队从10年前开始攻关泥质废物处理，并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形成一套解决方案，包括技术服务和设备支持，国产化率达到100%，并在天津、浙江等多地落地应用。像是在绍兴市一家化工园区，这套方案已经连续稳定应用3年，凭借服务产业的成效，这项技术获评了天津市技术发明一等奖。眼下陈冠义教授的团队正在结合天津的产业特点，扩大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
5: 南港工业园嘛，每年引进新的化工企业，在我们又要针对不同的新的固体废弃物做分析做化验，然后再结合我们靶向性技术再做进一步的修改改进。
3: 滨海新区妇联日前组织开展了一场专题学习交流活动，聚焦女性发展需求，不断提升女性综合素质。
6: 活动现场，新区妇联特邀财税领域专业讲师，围绕企业合规经营、财税风险防范、成本精细化管理等实用内容展开讲解。课程内容贴合实际，通俗易懂，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性，有效帮助参会女性理清工作思路，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互动答疑环节，大家结合工作难点积极提问，讲师现场针对性答疑解惑，给出实用解决办法。随后，大家一同参观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展厅、实验室及科普教育基地。通过讲解员细致介绍，大家近距离了解细胞存储、生物科技等前沿健康产业知识，直观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产业升级与发展活力，深入认识滨海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
7: 能够近距离的这个感受到我们各行各业的女性锐意进取、科研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勇于担当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而且呢，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了我们新时代的他力量在这个科研、创新以及产业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的价值。
1: 滨海新区妇联啊，就像我们这个女性企业家的这个娘家一样，不仅在给我们做这个一个平台的搭建，还给我们做了很多这种知识的赋能、资源的交换，让我们感觉在这样一个大团体当中和大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温暖的。
2: 本次活动既为女性群体搭建了学习提升、沟通交流的良好平台，也充分体现了妇联组织对女性成长发展的关心与关爱。下一步，滨海新区妇联将持续立足女性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赋能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女性服务保障工作。
3: 近日，在大港街道，一场别开生面的“传承五四薪火，勇担时代使命”主题健步行活动火热开启。
2: 区石化产业园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近百名青年代表从临潮湖公园广场出发，大家精神抖擞，沿着环湖步道阔步向前，矫健的身姿与湖光水色交织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觉得我们不仅要有强大的头脑，更要有强健的体魄，这样才能更好地去建设我们的街道、我们的家乡。
2: 此次活动将体育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引导青年在强身健体中砥砺意志，将五四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青年们边走边喊着响亮的口号，终点线前大家携手冲刺，展现了团结协作、勇于拼搏的青春风貌。
5: 刚才走完全程虽然有点累，但是特别畅快，就像我们基层工作一样，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儿，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6: 我们选择在五四青年节期间组织健步行，就是希望青年们从工位上站起来，走到大自然中去。临潮湖是大港街道的生态名片，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健步，更是在积蓄力量，希望辖区的青年能以强国有我的姿态投身到街道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
3: 日前，滨海新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第二分中心连续举办了两期公益培训活动，涵盖蒙古族舞蹈和孙氏太极拳两个项目，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受到大家的欢迎。
7: 五六七走，迈右脚往前，往八点迈右脚。同时，
8: 首期公益舞蹈培训特邀滨海新区文化馆舞蹈干部授课，教学内容为原创蒙古族舞蹈片段《四岁的海流马》。这是一支富有浓郁草原气息的蒙古族舞蹈，它展现的是马背民族与骏马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学员们不仅学到蒙古族舞蹈的韵律和技巧，更能感受到民族舞蹈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涵。
7: 我希望学员们不仅能够学习舞蹈常识，更能够学习到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内涵和它独特的情感，让他们真正的能做到以舞养心，以舞健身。
8: 此次公益培训活动消息发布后，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报名参与。
9: 在这短短的几天当中呢，我们学会了一支完整的曲目，我的体能还有协调性得到了非常好的提升。最珍贵的是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次呢全民运动健身活动呢，姐妹之间挥洒汗水，互相鼓励，然后体会到了这种全民健身的乐趣。
10: 微微起势，好。落重心上。
8: 紧随其后举办的第二期公益太极拳培训，师资阵容强大，特邀天津市中华武术会会长、中国武术九段张茂清以及孙氏太极拳研究会第四代传人卢川东等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为国际推广套路孙氏太极拳26式。
11: 孙氏拳呢，它主要是开合太极，主要是练开合，就是进步跟退步随，没有高难动作，适合全民健身。
8: 据了解，滨海新区通过开展健身方法培训加健身项目比赛等一系列活动，把优质健身资源送到社区居民身边，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群众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之一。
12: 咱们今年已经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像三八节的这个广场舞的表演比赛，还有像这个蒙古舞和这个太极拳。咱们还有健身气功的八段锦，已经走进了很多次的这个社区啊、校园啊，还有机关单位，对，效果都是非常好。
3: 近日有市民反映，渤海石油。

0: 路海河沿线防护绿地的木栈道多处破损，希望予以关注。
1: 根据市民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渤海石油路海河沿线防护绿地，这里紧邻海河，环境宜人，是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在防护绿地西侧有一段木质的人行栈道，记者在现场走访一圈，发现短短几十米长的栈道至少有20处破损断裂，这些破损的位置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坑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这个很长时间了吧，反正这几年反正这些有坏的地方一直是这样，有的你看有的地方你踩上去的话它都翘起来了，走路就注意看着点，别绊倒了，特别是小孩跟老人啊走，反正要多注意一点。
3: 公园啊是非常美丽的，是维护稍微差一点，希望呢将来呢这个维护要跟上。
1: 随后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经开区建交局园林与公园事业科。
4: 我给你反馈一下，我们已经那个进行修完了，今天下午的时候进行那个局部的维修，包括那一块我们都全部排查都修完了。我们今年本来也就在对那个木栈道进行一个维修，包括彩带公园，然后您今天去的这块，它那个就是一些局部的有一些损坏，所以就是修得比较快。
5: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6: Always by your side,
5: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第27次主任办公会召开，连茂军主持并讲话，王秀峰出席并讲话。天津自贸试验区今年将系统开展200多项重点任务。滨海新区召开2026年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暨业务培训会，第19届世界智能大会将于7月中旬在本市举行。
1: 稍后您将听到，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速明显，国家税务总局全国消费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了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分析报告指出，欧盟修订网络安全法将对自身造成损失。

0: 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1: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集成电路出口850亿个，同比增长13.4%。
2: 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的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同时，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反映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五一假期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
1: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今年年初，欧盟委员会提出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拟在关键基础设施中逐步停用所谓高风险供应商的组件和设备。草案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6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联合发布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如果修订草案通过，并据此强制替换中资供应商，欧盟成员国将面临巨大经济损失，多个行业将严重承压。
1: 报告指出，若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通过，并据此强制替换中资供应商，5年内欧盟成员国将面临3678亿欧元经济损失，能源、电信、物流与制造业等行业将严重承压。报告指出，该修订草案拟引入基于供应商来源国的非技术性排除机制，背离技术中立和比例原则，将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格局。报告警告，修订草案完全忽视了欧盟成员国在产业结构、财政能力和数字化进程上的巨大差异，将导致非对称发展失衡。其中，德国预计将承受超1700亿欧元损失，居欧盟各成员国之首。
2: 我们只通过用事实和数据来去这个向这个欧盟各机构、欧盟成员国的这个政府和欧洲民众传递一个清晰而又关键的结论：在相关供应链中强制性的排除中国先进供应商，对于欧盟及成员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自我损伤，同时会带来连锁的产业和民生的代价，将对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造成扰动和这个冲击。
1: 报告强调，在欧盟数字化、绿色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中资企业为欧洲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本地就业岗位，更通过产业联动效应，为欧洲本地供应链注入持续的创新红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共赢。报告呼吁欧盟机构正视行业关切，摒弃歧视性排除条款，回归基于证据、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网络安全框架。
0: 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俄方在其境内多个地区击落46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在扎波罗热地区，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6号称，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到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6号表示，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

0: 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空袭，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以持续的军事打击回应乌方提出的停火倡议。他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1: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划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照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带着轻松的心态，从容面对学习和生活，健康快乐的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津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节目内容。
1: 节目最后，主播张丽、方维代表监制，代表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吕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去我们有什么吃什么，
1: 少啊，吃不饱。
0: 后来我们有多少点多少，
1: 多啊，吃不了。
0: 现在我们应该吃多少点多少，
1: 不多不少。